0: 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来关注一下限行，目前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3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许嵩，《雅俗共赏》。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的是玩转保定的易水湖。
3: 嗯，
4: 这真的是一个超棒的旅游胜地，赶紧码住这份攻略啊。
3: 哎，
4: 易水湖呢是坐落在保定市易县城西南25公里的位置，它呢是一座人工湖，水域面积达到了27万平方公里，总容量有3.96亿立方米，最深的地方能达到48.5米啊。在这儿呢是山水相间，颇具南国风情，有着太行明珠和北方小桂林的美誉。易水湖周边群山环绕，南望狼牙山，北依紫金关，西连五峰寨，东临九龙山，不仅自然风光秀丽，还是众多大片的取景地，像86版的西游记，还有电影绝命逃亡、赤壁、墨攻等都在这个地方有过拍摄取景。
3: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门票的情况啊。易水湖的门票呢是每人60块钱，船票每人80，不过也有不少的优惠政策，比如1米2到1米5的儿童、60到70岁的老人，还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及以下的学生，凭借相关证件门票都是能够享受半价优惠的。70岁以上的老人、退役军人、残疾人等等，凭借有效证件也是可以免门票的，只需要购买船票就可以了。1米2以下的儿童呢，门票和船票是都能免的。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提前在网上预定门票啊，都各个平台比比价，有的时候能省个10块20块的。
4: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交通。其实保定市的这个位置呢就在河北的偏中间的地方了哈。如果你选择自驾，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很方便，从北京出发走京昆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到，直接导航易水湖景区金龟码头或者大坝码头就可以了。停车场收费呢1天10块钱，比较这个划算啊。但是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旺季的时候，车位是比较紧张的，您得早点到。如果坐公共交通呢，可以从北京立泽桥客运站坐大巴到易县，然后再转到当地的车到景区，也能从保定市坐班车到易县，之后呢打车前往也是非常方便。
3: 对，到了景区呢，有些项目可是千万别错过啊，比如说老子峰栈道一定得去体验体验。这3100米的临水栈道可是沿着山壁修建的，还是电影赤壁的取景地，一路上呢有古神洞、无为平、智须台等等好多打卡点，风景绝美。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呢，光线是特别好的，从这儿俯瞰湖景那就跟水墨画似的。全程登山呢大概是需要2到3个小时，如果您体力不是特别好啊，当然也可以选择部分路段游玩之后再原路返回。爬天门云梯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拍照，156阶陡阶啊，特别的震撼。
4: 没错，乘船游湖也是一种很棒的选择，从金龟码头或者大坝码头乘船出发，27平方公里的湖面呢就像一块巨大的翡翠，坐在船头呢看着快艇划过湖面，真的叫一个惬意。建议大家呢选有窗户的游船，既能挡风又方便拍照。
3: 喜欢刺激的朋友呢还能试试这些水上项目，像什么快艇啊、皮划艇啊等等都很有意思，不过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穿好救生衣。另外呢，旺季最好是9点前就去体验啊，人少不用排队。
4: 哎，玩累了，美食真的一定不能辜负。景区里面有些常见的美食，什么凉皮、烤肠啊这些东西的，不值得一吃啊。出呢景区好吃的多了，易水湖野生鱼千万别错过，尤其是鱼头泡饼，花鲢鱼头得炖上3个小时，汤汁浓。

0: 玉超级入味，还有这个椒盐小鱿鱼儿，外酥里嫩，连骨头都能吃。推荐大家呢去大坝码头这个附近有一个叫做易水湖鱼庄，他们家的鱼呢都是现捞现做的，人均消费大概80块钱左右啊。易县的驴肉火烧也是不容错过的，驴肉呢用20种香料卤制而成，夹在刚出炉的火烧里面，再配上青椒和焖子，咬上一口香的不得了。太行水镇里面的老驴头就很不错，一个只要5块钱，不过每天呢是限量供应的。另外呢，湖畔农家院里的鱼羊鲜也很正宗，用湖区的活鱼和黑山羊一起炖煮，汤汁浓郁，人均50块钱就吃得很好了。其实我去吃保宁驴肉火烧，第一次，因为咱们现在吃在本地吃的驴肉火烧都是给你加到里面弄好的
1: 啊，对。
0: 然后我去保定就跟买油条豆浆一样，肉是肉，火烧是火烧，
1: 哦，自己呢？
0: 回家自己加，
1: 哦。
0: 然后那次我回这个就亲戚家，然后早上醒来之后说这有火烧，我说哎这怎么还分着呢？他说你想吃多少你自己加，我说要一个满肉的，满满的都是肉的驴肉火烧，你知道吗？
1: 对，既然都自己加了，对不对？
0: 对，我说一点闷子都不给我搁，你知道吗？
1: 咱们最后来说说住宿啊，如果您想住在周边呢，民宿是个不错的选择，价格呢大概在100到300块钱左右啊。太行水镇附近的民宿就挺好的，晚上呢还能逛逛热闹的水镇，要是说想住得更舒适一些呢，景区内有高端度假湖景酒店，早上一推开窗就能看到绝美的湖景了。不过当然价格肯定会相对高一点啊。
0: 没错，最后呢再给大家几个小贴士啊，去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看看天气预报，毕竟水上项目游玩和徒步的时候安全很重要啊，尤其是遇到比较大的这个刮风的天气，相对来讲就要注意一些了。金龟码头相对人少一点，排队时间也短，景区里面刚才我们说了餐饮不多，不值得一吃啊，所以基本上您自己备点小零食，备上水就行了。还有呢，穿上防滑的运动鞋，因为栈道有些地方还是比较陡峭的。然后呢，比如你要去的话，有防晒啊、防风的衣服一定要带好了，这样玩起来才舒心啊。说到保定呢，其实这个旅游资源也很丰富，美食资源也很丰富啊。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慢慢的和大家唠一唠保定的还有哪些好吃的和好玩的。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很多人啊，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夜深人静，明明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但是依然忍不住要打开购物平台刷一会儿。白天没时间仔细琢磨的各种商品啊，在晚上看来仿佛个个都是那么的实惠划算，适合自己。于是呢，头脑一热，清了购物车，大买特买之后，带着满足感睡去。可第二天醒来，又会追悔莫及，觉得自己乱花钱了啊，买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那么有用。于是呢，不少习惯在半夜冲动下单的人都陷入了夜里买买买，早上退退退的这么一个混乱节奏，疲惫又焦虑，还不禁自责，我怎么一到半夜就管不住自己这手呢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缺乏理智的冲动消费啊，比想象中更普遍。在咱们日常消费中经常有这种情况，明明走进超市时对自己说只是逛逛绝不花钱，但出门时候呢，手里往往还是大包小包，收获满满。这种无计划性或者说计划和目标并不清晰的购买行为，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计划购买或是冲动购买。调查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没有理智的冲动购买行为非常普遍，占到日常购买行为的80%。特别是如今啊，以网络环境为背景的冲动购买行为就更常见了，而且时间范围更广，随时随地都可以自主下单。为何激情下单更容易出现在深夜的？很多人发现，经过一天的学习或者工作，到了晚上，控制自己好像变得更难了。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可以用自我损耗理论来理解冲动消费。大部分人的一天从清晨开始，此时大脑的额叶系统和颞叶系统处于兴奋状态，无论是处理决策，还是权衡工作优先级，又或是评估投资风险和克制购买欲，都能够维持高强度的理性运作。这样消耗心理能量的活动进行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呢，积累的疲劳令个体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执行功能下降，意志力资源所剩无几，大脑的理性账户也已经见底了。这种时候呢，人往往更倾向于忽略长远利益，而只顾满足眼前的欲望和需求，因此做出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例如更多的冒险成瘾行为，甚至破坏和攻击。相比之下，冲动消费已经属于很温和的冒险了。此外，营销因素、情境因素和消费者的个体特征都会影响个人的冲动消费行为。很多促销特意选在晚间或者凌晨开始，给原本就容易冲动下单的时段叠了 buff。 而情境因素中包括购物的环境和气氛，以及消费者自身的情绪。很多人啊，盲目购物其实是在下意识地调整自己夜晚的孤独、焦虑或者紧张等负面感受，用短暂的安慰剂效应改善自己。另外，深夜的购物行为发生在相对私密的个人空间里，没有隐私暴露和被社交监督的担忧，理性的防线也就更容易出现缺口了。不少人希望自己能够减少夜晚的冲动消费，养成更理性的花钱习惯。咱们首先需要理解啊，对抗冲动消费的本质是一场关于自我认知的迭代，它要求我们既不能否定人性需求，又能建立更健康的行为模式。首先，想要减少夜晚打开购物软件的次数，物理隔离是一值得一试的方法。可以把手机桌面上的各种购物 APP 集中到二级文件夹里，并且关闭它们的通知，或者设置成免打扰状态。最理想的状态呢，是睡前把手机留在卧室外，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冲动消费，还

0: 能有效改善睡眠状态。另外可以试着制定一个明确的规则或者消费指导方针，例如一个数目明确的储蓄计划或者一个自我要求，本周每天晚上网购最多只能花20元，要保证这个明确的规划在你容易看到的地方，比如手机的壁纸或者电脑桌面上。当目标达成的时候呢，别忘了小小奖励一下自己。如果在夜晚遇到商家大肆营销，感到自己想要开始冲动下单时呢，试一试直接关掉网页，然后立刻去做另一件比较吸引注意力的事，比如说听书、追剧或者玩一小局游戏。这样呢，主动切换的方法能够协助你脱离冲动消费的惯性。延迟支付策略啊也十分有效，将常用支付账户改成到次日到账，人为延长购买决策流程，利用其中的时间差激活理性思考。值得说明的是，深夜冲动消费是生理机制、心理需求与商业策略共同编织的行为陷阱。固然我们可以用干预手段摆脱非理性消费的惯性，但最关键的不在于禁止消费，而是培养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消费智慧，在满足当下愉悦感的同时，为长远的生活质量留出空间。在购物这件事上，真正的自由或许源于对欲望的清醒认知和节制能力。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

0: 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缺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组建，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揣测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和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4: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
3: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6: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7: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

0: 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你看这上面写，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1: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8: 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0: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
5: 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7: 大林河会决议，
3: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6: 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0: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做王傀儡。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这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汤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0: 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

0: 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

0: 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驱使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

0: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 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华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 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 回顾合作成果， 探索合作模式，启动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026年8月6日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5专利菌种， 加益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守候收听。装修当中啊，实用和好看有很多时候会起冲突的，有些设计看上去真的哦好美啊啊，但是呢会大大的增加打扫的工作量和难度。这点呢相信已经入住的同学会更有发言权，比如曾经很流行的那种不灵不灵的水晶灯，装好的时候有多大气，打扫起来就有多痛苦。我们常说啊，好装修是为了生活服务的，所以做设计的时候也要让家里的家务主力参与，平衡美感和实用。如果呢你不想被家务所累，被落灰逼风，今天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些防尘设计的作业啊。当然这是在前期的时候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也提示各位一定要收好了。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开放柜和隔板啊。开放柜和隔板为什么是第一个想到的呢？因为家里面比如说有很多藏书啊，或者是其他的收藏品，那么开放式书柜或者是格子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不仅便于拿取和展示，而且一眼看过去满满当当的，哇，这种感觉就很治愈啊。
1: 是。
0: 而且就是一看，感觉很有知识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毫无疑问，时间长了多少都会积灰的啊。
1: 对，你每次在扫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啊。
0: 没错。
1: 给大家几个建议，如果你面积较大的整墙柜除了全敞或全封闭外，可以藏八漏二或者藏九漏一，预留一部分开放式来满足你展示的需求，封闭的部分来做收纳，真的是眼不见为净啊。还有一个就是书柜呢，可以选带门的，像玻璃门既能展示也能收纳，实在喜欢开放式的整墙书柜营造书香氛围的，准备好静电掸子和吸尘器，随时扫一扫吸一吸。哦，说的容易，随时谁会随时啊。
0: 对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浴室柜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那么开放式层板收纳空间小，容易积灰还不好打扫，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镜柜啊，好清洁还不会显得杂乱。第四个呢就是厨房做开放柜一定要慎重了，尤其是爱爆炒的朋友啊，开放的地方啊时间长了都会沦为油污重地，稍微今天可能稍微懒一下没有擦，那么第二天可能就不好擦了啊。
1: 对。
0: 第五点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条件的呢，可以上这个新风系统，新风可以在关窗的情况下和外界交换空气，这样呢平时可以少开窗，外界的灰尘自然也就会少很多了。
1: 嗯，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吊顶的灯槽了。曾经有段时间呢，吊顶灯槽非常流行，就是不管什么风格，家家都会做。精装修交付的房子呢更多啊，它看起来是吊顶的造型，还能营造灯带洗墙的效果，但是是名副其实的积灰神器。时间长了，什么蜘蛛网呀、小虫子、都在你里边人家了。高处真的你是看不着，但就是因为高，你打扫起来特别费劲啊。
0: 对，
1: 要么你就弄梯子，还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你要正常的我们普通的身高，你想如果现在的层高都3米1了，刨掉楼板还有这个地板，那至少你装修完做了吊顶的这个灯槽的位置也要在2米45左右的这个高度了，就是靠边边的那个位置。
0: 对，
1: 你想想一般人，你1米8的男士你都看不着，你还得登梯登高爬低的、啊、
0: 哎，所以呢建议啊，吊顶呢不一定要做灯槽，可以做成简单的造型，很多现在的风格不做吊顶也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洗墙效果呢不一定要靠这个灯槽灯带啊、完全可以用这种筒灯啊、射灯或者是轨道灯来洗墙，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现在的这个品类也多了，原来可能受条件和这个基本的限制啊，就是没有这种东西，那现在有了，那你就用新的东西啊，也能省不少钱。接下来就是这个柜体到顶这个事儿，我们和大家说了好多了。无论你是吊柜还是落地柜，尽量做到顶，不要在柜子上方留出空间，不然又多了一个难度系数高的落灰位置，增加打扫的困扰。也有人说太高的柜子平时用不着或者不方便，用不用得到是其次，至少不积灰，你心里舒服一点啊。
0: 对啊，不然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那个地儿高，我也看不着，看不着就当那什么， 但是你时间长了它有灰尘，还是对包括身体啊，包括对你整个是生活环境也是不太好的啊。
1: 没错，包括地柜也是这样，你像厨房，我家现在就是为了扫地机器人能进去，就把底下那个挡板给
0: 拆
1: 了，
0: 让
1: 它自己进去在里边扫一扫。因为我发现它边边的这个位置啊，就挡板和地的还是有一些，因为厨房肯定是有油污的，
0: 对，
1: 而且有一些水渍，有的时候你擦你是擦不干净的，所以我刚才我就把它拆下来了。然后这个家里人说你这样看着也挺好看，我说看多了就习惯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一切是为了省事儿来作用的。说到省事儿呢，其实也是装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那装的时候你费点劲儿，装完之后你就省事儿了。
0: 对，
1: 但装的时间短呀，你住的时间长呀，如果你前面不费劲儿，后边你就没有办法省劲儿了，
0: 就需要长时间的费劲儿了。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来评断一下哪个会更合适一些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家里面这些防尘设计，讲了几个啊，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处。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在装修作业，就是前期的时候要有设置一些所谓的这个防尘的设计啊。这个呢，并不是让你刻意设计，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听听、多看看、多问问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只有你入住以后才会发现。那入住以后最多的就是收纳或者家里面清扫卫生的事儿。当然了，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装备已经能够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了，但是总会有一些边边角角是机器进不去的，你都得跟着撅着屁股，然后在那吭哧吭哧擦，擦个一回两回可能行，三回五回也 OK， 但是长此以往，10年20年，你可能也会觉得麻烦。但如果在装修前硬装阶段呢，就把这个东西规避掉，那后期你会节省很多时间啊，这样子生活幸福感也会提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啊，就是要减少缝隙，做好收口。这种所谓的缝啊，常见于各种家电和墙面吊柜之间的缝隙。你从网上一搜，现在有各种各样什么夹缝柜呀、夹缝托盘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让你充分利用了夹缝啊，然后呢不至于让它被闲置，但是呢灰该落还是要落的啊。比如有的人家的冰箱一侧没有靠近橱柜啊，就是我家顶上也没有挨着吊柜，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装修的一个痛。一想起就是为什么不弄得大，因为当时啊本来想买的是那个冰箱，那个冰箱高，然后它又是这个又胖，后来呢看了看吧，可能觉得意义不大，总觉得冰箱如果太大的话，你堆的那些
0: 都是剩饭剩菜，
1: 剩饭剩菜太多，后来换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冰箱，所以呢就导致留的缝隙是比较大的。
0: 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哎呀，尤其是侧边那个缝，再加上那个台面多出来一点，底下那个缝宽，上面那个缝窄，上面那个缝呢可能也就两指撑死了塞进去，那底下那个缝呢大概有10公分不到，8到10公分、你拿那个拖把是绝对塞不进去的。后来呢专门买了一个迷你的小拖把，是能塞进去了，但是它迷你小拖把它太迷你了，它能吭哧吭哧吭哧擦半天，好多地方够不着也擦不干净。
0: 对
1: 啊，常年累月啊，这就成了一块心病了，真的能逼疯强迫症啊。另外家里的边角啊，不同材质的收口处理，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时间一长了也是卫生问题。
0: 所以啊，定做柜体之前呢，就要看好家电的型号，将具体的尺寸呢给到设计师。冰箱呢做嵌入时呢，两边还是需要至少留出大概2到3公分啊，方便散热和开门的。
1: 对，你为了好搞卫生，要不然你就彻底留大一点，
0: 对，
1: 所有的拖布什么都能进去，要不然你就给它弄得尽量越小越好。那你比如2-3公分，你就死心吧，就看不着就拉倒了。
0: 对，那就是反正也伸不进去，也看不太清楚的，那就当没有啊。另外呢，收边条的缝隙呢尽量平整，积灰后呢是很难清洁的啊。第三点呢，就是地面不要用凸起的这种扣条，难看难打扫，还容易卡住这种笨笨的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啊。像地板和瓷砖呢，材料质量好，师傅手艺好的，做成无缝拼接也是好看的很啊。
1: 没错，就每缝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后期呢你会省好多劲儿啊。
0: 没错，
1: 接下来呢说的就是地板和瓷砖了。我们知道灰尘通常是灰白色的，所以啊深色的地板比浅色的更容易显脏显灰尘，而且逆光的情况之下呢是非常清晰的。你看我家就是特别鲜明的例子，瓷砖铺的是浅灰色的，所以脏吧基本上你看不出来，除非有那种黑的印子你能看出来，但落点灰吧你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地板呢是属于那种偏深色的咖褐色、那个就很明显，尤其是在逆光的条件下一看，
0: 灰蒙蒙一层，
1: 对，这块没扫到，那块没拖到啊。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很多开发商特别喜欢的猪肝红的这个地板，
0: 对，
1: 一天不拖地上面准保就感觉脏脏的，
0: 特别明显。
1: 对，比如你家
0: 对
1: 就是猪肝红的还有地板的踢脚线，时间一长上面也是一层灰，拖把还不好拖啊，只能蹲下来用抹布擦，尤其是你家用的是这个漆面，然后呢不防水，然后就还是怕蹭着，一点站在那儿抠呢。
0: 对，
1: 所以我家为了当时省事，全屋贴的壁布。
0: 哎呀，聪明，
1: 就是擦了，反正你弄到壁布上那不怕是吧。
0: 对对对啊，所以啊这个装修建议呢也是尽量选择浅色原木色哑光面手抓纹的这种地板啊，更耐脏。那么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大，户型相对规整的，建议呢买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帮帮你啊。
1: 哎，
0: 像咱哥经常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让他扫地，
1: 好了
0: 家的时候，对，到家的时候光光亮亮的个家等着你啊。
1: 是，
0: 有条件的话呢买洗地机也 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扫拖吸一次完成，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另外呢，踢脚线呢，现在也有那种无踢脚线的做法了，就是在地面和墙面之间留缝，日后呢打胶密封，在墙根呢开槽，把地板插入墙体，还有把踢脚线嵌入墙面的。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没啥太大的必要，知道吗？因为呢，这个的整个的成本造价呢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墙体重新找平挂网，它整个费用就上来了，
0: 性价比不高、啊，
1: 对，很麻烦。所以呢，你就正常的弄踢脚线，然后呢选择那种超薄的，那个边越小越好，这样子你用那个干的笤帚，或者是用一个棍儿上面给你绑一个干毛巾，或者其实最好用的就是那个静电胆子，
0: 哦，
1: 然后呢拿着
0: 划了就出来了，
1: 对，就是老辈儿用那个鸡毛掸子也行啊，
0: 对对对，
1: 你给它摸了几下有了静电，拿手一划了就行，这样子呢造价成本是比较低，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麻烦，
0: 没错。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家里面常见的矮腿的家具，甚至是所谓的
0: 落地
1: 家具啊，最常见就是床、沙发、电视柜以及其他矮腿的柜子，这些家具的柜底儿一两天下来就都是灰尘了，你处理的话呢一定要趴着柜子才能打扫，即便你现在买了扫地机器人了，它低于扫地机器人的高度进不去，
0: 没错，
1: 很麻烦。所以建议大家电视柜直接做成整墙收纳，电视柜直接到底，或者做成悬挂的，底部留空好打扫。还有就是直接把电视挂墙上的，也很干净清爽。浴室柜呢也做悬挂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现在都改成墙排了，这样子呢它不会在地面上有一根下水管、
0: 哦、
1: 你往里边放东西啊，包括你擦的时候也都非常方便。
0: 对，
1: 我觉得卫生间可能还好，你真的脏了拿那个高压水枪唰一呲，然后把水一刮就行了，但是其他地方你可是不能见明水的哈、所以呢还是要留相对的空间。那卧室呢还有客厅，比如你的沙发和床，要么选落地式的，要么选择它能扫地机器人进去的，
0: 带高腿的、哦、
1: 啊，对，这样子它每天干一遍活就轻轻松松了、啊、
0: 哎，但事实上带腿的家具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咱看看家里面几乎说每个房间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家具是带腿的、所以呢选家具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家具的腿到地面的高度。如果说你是日后选择准备要用这些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洗拖一体机啊，想要用这些这个打扫工具的话呢，至少要留出大概13公分才能够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是越做越薄了，但是我们也要适当的留得高一点啊。
1: 对，
0: 要让能这个扫地机器人能跑进去才行。
1: 对，现在最薄的扫地机器人呢是10公分的，但是你别可着10公分留。
0: 对呀，
1: 你留个13到15也是行的，
0: 让它就是空间稍微宽裕一点。
1: 对，要不人家进去也怪挤得慌的哈。
0: 是的、啊。
1: 另外呢，如果家里这个有要准备扫地机器人的话呢，不要人为的设计内落差，比如我们现在之前说的那个什么落尘区啊、就玄关比正常的地面要稍微低一块，
0: 对，
1: 还有什么地毯，有的人愿意在这个阳台上弄个地毯，
0: 人
1: 家说我喝喝茶呀，我看会儿书啊，我望望外面的风景啊，你会发现弄上之后就是堆垃圾的地方，堆你家脏衣服各种各样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想象真的很美好漂亮是装修完之后，但是还是要考虑实际的情况，现在有多少人去喝茶，多少人在那看书，那手机都不离手的哈，
0: 对，
1: 这个地方其实不方便扫地机器人纵横驰骋的，
0: 没错，
1: 而且呢有一个手动打扫增加难度，装修啊基本做到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些点呢，可以减少很多落灰带来的烦恼，有条件刚才我们也说了家里装个新风，常年不开窗的话能减少80%以上的落灰量，另外带有带有除绒毛功能的烘干机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减少飞絮还有宠物毛发的影响，比如家里面有养猫养狗的这些，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相应的吸尘器或者是空气就是处理的，它可以收集毛发的，这样子能减少很多问题啊。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在家中啊和设计之初怎么样减少落尘的一些设计，也希望能够给您的装修带来一些帮助。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5: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

0: 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5: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4: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5: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4: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5: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4: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扶桑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写小芳，她的故事特别打动我。她从一名普通月嫂起步，到现在带过100个宝宝，教出了近百位学员，在母婴护理和产后修复的赛道做出了耀眼的成绩，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一路走来呢，靠的是骨子里的要强，手底下的功夫，还有那股子永远在学习的劲头。他就是我们的河北扶桑，来自邢台龙窑的谢小芳。谢老师您好。
7: 你好。
6: 谢老师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您的故事。我看您是在2015年就进入到这个母婴行业了是吧？
7: 我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家就一直做生意，我就跟着我爸妈就做点生意。后来结婚以后也是跑过客车，开过工厂，就是一直就是自己做生意。后来不是生意不好干嘛，然后我们工厂就停了，以后去给别人上班，我觉得挣的太少，然后我就自己做过煎饼，还烙过油饼，就是做些小吃，但是收入也不理想。后来我就了解到这个月嫂，人家说工资高，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孩子，而且我性格也比较温顺，也有耐心，所以我觉得我适合这个行业，所以我就从2015年就进入了这个母婴护理行业。到现在吧，我照顾了有100个宝宝。
6: 10年多的时间照顾了100个宝宝，那也是很不容易了。工作这些年遇到过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7: 有印象的有一个就是宝妈，我的一个宝妈，她奶水特别多。就是在我快下步的时候，宝妈就说，谢姐，趁你现在还在这儿是吧，我们想尝试着自己带。我说行啊，我说但是咱们卧室门咱都开着，以防万一我去照顾你们，去看看你们，因为我也不放心你刚自己带。然后就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着他们卧室就有点动静，不正常的动静，然后我就赶快过去一看，宝宝的嘴都紫了，是呛奶了，然后我就赶快给宝爸说，你打电话，打急救电话，然后我就用海马雷克急救，最终孩子哇一声哭出来了，然后没几分钟啊，120也就过来了，我们就带着宝宝去医院做了一下检查，也都挺正常。就是经过这件事吧，我就觉得我，你看日常的照顾谁也会，但是你必须得有过硬的技术，遇到事儿你必须得头脑冷静，能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所以我就对这种技术呀、技能呀，我就特别关注。
6: 当时看到孩子那个样子。

0: 让宝爸宝妈是什么反应呢？
1: 宝妈都哭了，我在那儿拍，就是宝宝，我不是头朝下往这样拍着是吧？然后妈妈就在床上跪着，就是头朝上这样趴着看着宝宝的脸，她哭声，她跟我说，她说姐，宝宝嘴都紫了。当时我都不知道害怕，把脚一提，我就跪到床上，把脚一提就拍后背，咵咵咵咵拍，然后孩子哇一声哭出来了，我知道这没事了。过后我才知道害怕，当时真不知道害怕。
0: 其实这些知识在您之前的培训学习里面，您都是已经全部掌握在手里了。
1: 对，培训的时候，每个家政公司他都培训这些急救知识，海姆立克急救法呀，什么呀，这些都培训。就是有时候你遇到问题以后，看你头脑冷静不冷静了，有的可能一紧张我就忘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那就不行。说实话，那当时那个宝爸是个律师，你知道吧？如果万一我出一点事儿，我这个行业就别做了，说不定我还得住监狱，我觉得。但是当时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本能反应，我就能救过来他。
0: 对，其实您心里边是很有底的，毕竟您确实是有这个技能，而且呢是遇事冷静不慌张。
1: 对，反正我遇到这种特别突发的事件以后，我不紧张，反正你心态好了，我觉得都能做好。他就4分钟，你说你错过这个时间，真是一条命就没了。所以说你必须得学习，不管哪一行，我觉得你必须得学习。因为知识都不断的在更新，你看，包括医生们、护士们，各行各业的一直都在学习。
0: 技能在手，遇事不慌，就能从容应对。那在产后护理方面，您还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吗？
1: 还有一次啊，就是我已经下户了。回老家了，因为我老家邢台的，我都回老家了。大概就是晚上，就是6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宝妈她奶水也特别多，她就给我在微信上她说，说姨，我乳房堵了，有点疼。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因为天也快黑了，是吧？我就说你找一个催乳师给你疏通一下。我说实在不行的话，我说明天我就过去。后来她找了一个催乳师。到晚上2点钟吧，他就给我在微信上说，他说姨，我发烧了，然后我就睡不着了，我就感觉这不行，这不过去可能不行。然后到5点多钟的时候，我开车1个多小时，我就赶到他家，从邢台龙窑上高速1个多小时就到石家庄了。我在他家住了3天哟，而且没要一分钱。每天给他敷一下，给他疏通一下，再加上饮食上边，再加上那个心理疏导，然后就好了，完全好了，我才走的。然后到现在你知道吧，他们一家人都相处的特别亲，到现在我还有时候还去他家住一晚上呢，就跟亲人一样。
0: 那真的是挺好的。您之前做母婴护理，后来为什么又开始做产康了呢？
1: 就是18年的时候，我服务的一个宝妈，她之前一直都胎停，5、6次胎停，反正这个给保住了，然后生了一个女孩。但是她之前小月子，她没当回事儿过，因为她身体也好，她觉得生了这个以后身体就不行，所有月子病都让她占了，你知道吧？腰疼、腿疼、子宫下垂。然后头疼，反正各种疼都让他占了。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痛苦的宝妈。当时我就想，我说如果我能学点什么技术，能解决他们这些月子里遇到的问题就好了。
0: 那您后来跟谁学习产后调理的技术呢？
1: 哎，正好这个宝妈的一个同事介绍了一个产康老师，给他过去调理这些病，然后隔一天去一次，然后我每天都在那儿看着。就是一天一天过去，哎，宝妈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当时我就想，我得找这个老师学习。后来我下户以后，我找他学习了，在他家住了1个月，我就跟他学习。哎，学习以后我也挺幸运啊，我上户以后遇到那个客户，他是开养生馆的。开养生馆的话，你看这个按摩呀、啥呀、手法呀、力度呀、怎么用劲儿呀，他会指导我。所以这就是我最幸运的。然后又遇见一个宝爷爷，是咱们，石家庄市中医院正骨科的医生。我说我学了月子里产康， 那个张大夫还挺好，他说哎，你让我带他宝奶奶身上，哎，你走一遍我看看。然后我就在这个宝奶奶身上走一遍，嗯，让这个宝爷爷看看，看看以后，嗯，他又给我加点东西，然后又教给我点东西。然后还有咱们省人民医院，嗯，一个医生，我在他家待了13月，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嗯，反正就是一路走来吧，天天有时间就去学习，然后就上户以后我不怕辛苦，只要我有时间，我肯定给我的宝妈们做月子里的产康。
0: 嗯，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现如今啊，您也开始带学员了，把自己的技能传授给更多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姐妹。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带学员的呢？
1: 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我招了将近100个学员了。就是我能让我的姐妹能学到基础的东西，你上户以后不要怕累，去给宝妈做，我经常跟他们说，但是他们都很认真，他们遇到问题以后就给我打视频，我就会在线上指导他们，每次看见他们分享到群里边，我宝妈肚子胀，排不出来气，憋得难受啊，然后嗯，谢老师给我指导以后，哎呀，给他做了以后好了，然后什么什么腰疼的怎么弄，这儿疼那儿疼，反正这个案例太多了，然后看见他们都能学到东西，而且单价也能提升，我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因为我一个人也帮不了太多人，是吧？这样的话，你看姐妹们，一个是收入高了，一个是技能也能学点东西了，以后也能转行。现在这个客户吧，都开始讲健康了，都爱美了，然后要求月子里你能给我调理身体，你能给我做产康的客户越来越多了，所以姐妹们他们接单的时候，哎，人家客户要求你会月子里产，你会产康吗？不会，然后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才想着我必须得提升。嗯，传统的产康他们就是手法特别重，就是正骨一样哼哧哼哧按，嗯，但是我这个产康，嗯，就是徒手的轻柔的按摩，哎，腹直肌分离3指，我一次能让它变成半指，特别舒服。这我开公益课，你看我给吴老师，我在吴老师那儿开公益课，为啥人家给我学呀？就是看你这个手法，就是现场参加公益课的这些人，随便一个人，谁的腹直肌分离的严重，你给我当模特。然后人家有效果了，而且简单好学有效才给你学的。我做这个时间是长，但是轻柔的按摩为什么他月子里能做呀？因为他是轻手法，他是补气血的，轻柔的按摩你全身的筋膜，打通你的那个经络，然后气血循环的快了，你身体恢复的会更好。比如说你看产妇耻骨联合分离特别严重，有的是怀孕后期她就开始疼了，但是那会儿咱没有办法，不能动，就是她生了以后，有的宝宝个儿大顺产她疼，她分离了就不能走路的，有这种啊。然后我们就是轻柔的就让她回去了，她就能走路了。
0: 嗯，这个产康按摩啊，绝不是普通的按按揉揉那么简单，而是一门融合了医学、解剖学和心理学的硬核技术。能把产康按摩做好的人啊，都是柔中带刚的实战派了。
1: 前几天我有个学生，他还做好了，他说宝妈一直耻骨疼，一直耻骨疼，走路不舒服。然后他做了几次，他说好点儿，但是还是不好。我说那你看看他，摸一下他耻骨是不是一个高一个低。一个高一个低，你把高低怎么怎么给他调一下就好了。然后他就按我说那个，就是一个语音电话，我给他说了说，然后他说谢老师宝妈不疼了，我摸了一下就是一个高一个低。
0: 还得是专业老师指导，您手里有这份手艺那就是实打实的金饭碗了，不仅饿不死还能帮人帮己，积福积德。
1: 对，我们这都是人家都说陪跑，俺们这都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姐妹们啊，就是说随时联系，随时视频都行，我上户了你给我打视频我都没问题，我的客户都理解，我都是这样说。
0: 嗯，你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1: 为什么选择我呀？我就是个月嫂，人家为啥选择我呀？一个是在石家庄我复训比较近， 就是免费复训，复训你免费吃住。再一个就是我有事儿了，我联系你，你就能给我解决问题。再一个都知道我这

0: 人比较实在，嘴笨，实在。
1: 嗯，您的口碑在这儿摆着，所以姐妹们呢也都非常的信赖您。当时您去学月嫂的时候，您能想到以后还会有这么多新的技能吗？
0: 没想过，因为以前这些健康知识啥都不懂，包括饮食啊啥都不懂，就觉得肉是好的，炒菜油大就是香好吃，没想过那么多。
1: 哎，后来您的理念也都改变了。
0: 对对，你看当时我，因为我十八岁不上学以后，我都没有打过工，然后我去干月嫂，我家老大就说，妈，你一辈子都没有打过工，你别去当保姆了。我说你不要想你妈去当保姆去了，你就想你妈是二次创业。其实当时我是为了安慰孩子，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下来，因为我没有干过，这需要一个心理素质上得有一个转变。说实话，觉得没有接触过这个，心里也没底儿。但是我就觉得别人能干，我为啥不能干呀？我这个人吧，我自己认为我有点强迫，就是只要我考察了，我认准了，我必须把这件事儿干好。当时就是一了解，第一个是他工资高吸引啊，然后就是我有耐心，本身我也喜欢孩子，还是这句话，我觉得我可以干，能干好。
1: 那现在看来啊，您的二次创业是非常成功的。
0: 啊，没想到被我说中了。
1: 那您儿子现在怎么说呢？
0: 我儿子，现在他不是在北京干那个编程的。他说妈，你宣传呗，要不你弄个公司，要不你怎么宣传？我说俺不会。俺就这样，挺好，又省心，别人都去来找俺学习啥的。他说，有时间你给我发点那个什么东西。我帮你在其他平台宣传一下。我说行吧，但是我一直没当回事儿。
1: 孩子都想帮您把事业做大做强了。
0: 所以现在这个月子里产康现在是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就是产妇们也开始有这种意识了，有这种要求吧。
1: 与其说是您转了行，不如说是把服务的时间轴拉长了，想陪着妈妈们走得更远一点。让他们不仅能抱得起孩子，更能昂首挺胸地做自己。那谢老师，如果有年轻的月嫂也想学习催乳、产后康复，增加一份技能，您给他们提个什么建议呢？
0: 加入这个行业的新人吧，我们都说是新人，我希望他们爱学习，一定要学习。为啥呀？你看现在客户要求的是45到50之间，但是现在30多就有干的。普遍客户认为就是你太年轻了，没有耐心，好多都是这样认为的。你没有耐心，你用什么跟这45到50岁之间的这些人去比？人家有经验，人家岁数也正好是适合的，你就得靠过硬的技术，你像催乳呀、产康呀这些，还有母婴护理这些知识，你必须得技术上边去给人家拼。
1: 没错啊，有一份技能在手，咱无论是走到哪里都踏实。咱们常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不仅是句老话啊，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底气。谢老师，那您希望咱们这个河北扶嫂未来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0: 反正我是希望越就是越办越好吧。贴心一点，你看这些月嫂大部分都是外地的，如果说到哪个公司，能给他舒适的环境，你能管个住呀啥呀，这些我觉得姐妹们就觉得这是自己的家一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谢小芳老师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从月嫂到产康老师，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带出上百位学员，她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持续学习的韧劲儿，也能够迈向成功。她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河北扶嫂这个品牌背后那一份专业、温暖和担当。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0: 自己。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1: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每天中午呢在这里，我们一起相会在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的浏览一下最近的文旅资讯，盘点一下八月初的全国重磅的一些文旅的大事件啊。不管呢你是这个喜欢宅家的，还是爱看电影，还是喜欢逛文博展览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都有一些干货在等着各位。首先第一条呢，所有我们自己的家乡有老宅呀、古民居的屋主啊，一定要认真听。那么8月3日呢，国家文物局正式印发了未定级

居民类的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的指引章程，专门的解决老百姓修老房子的审批难的流程复杂的问题啊。那么有三类工程啊，会分级的简化审批，比如说日常保养的维护，还有简易的修缮，就是不动房梁啊、木雕啊、墙体承重等等，以及大型的整体修缮，就是要比如说要改动承重结构、雕花构件等等的，这样的呢需要完整的勘察方案报县级文物局审批才可以。那么在不破坏文物原有价值的前提下，大家可以加装空调、翻新厨卫、改善水电、做防水隔热、升级的消防设施等等，不用怕翻新老宅违规啊，因为现在呢是政策兼顾文物保护和老百姓日常的居住需求。那同时呢，如果你想改动家里的老屋，但是又分不清工程的类型，可以去申请文物部门上门现场指导，也不用大家来跑来跑去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在家乡有这些百年的乡村老屋，或者说是一些未定级的文物的民居啊，那么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日常的洒扫啊、修一修漏水啊、清理房子等等，是可以不用报备的。那如果想改卫生间、厨房啊等等的啊，要去符合规制。如果呢要拆改主梁、墙上的木雕、老砖雕的话，一定要提前报备。那么第二条消息呢，就是针对的单一戏曲的专项立法落地了。河南8月1日，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正式生效，那300多年来的豫剧迎来了法治的保护时代。豫剧呢是国内受众比较广的地方戏曲，常年的活跃在中原大地，但长期面临老剧目的失传、年轻传承人的短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那么这次的立法呢，相当于是给豫剧上了法律保护伞，一方面留住传统老戏根脉，另一方面拥抱短视频文旅融合的新模式。那么呢，河南这次试水啊，也给全国的昆曲、越剧、秦腔等等地方剧种提供立法参考。传统文化的保护正是从靠情怀转向了靠制度的保障。喜欢戏曲的朋友呢，可以在线下多关注一下相关的惠民的豫剧专场。那么说完传统文化，咱们来聊一聊大众娱乐电影市场。截至到8月2日晚间，2026全年电影总票房突破231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那么暑期档呢，两大国产的爆款影片可以说是拉动了大盘。周星驰的新作《功夫女足》累计票房超二十一亿，下沉市场呢，三四线城市的观影量也是非常高的啊，应该说是兼顾了全年龄段。那么还有一部影片呢，就是国风动画《八仙》，取材传统的神话，东方青绿的山水画风。豆瓣呢，口碑的得分是8.3分，票房呢也是突破了11亿，已经官宣8月中旬呢会逐渐的登陆到北美、澳洲、欧洲等多国院线，可以说我们中国的神话动画要出海了。还有一部剧作是《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喜剧续作《年会不能停二》，也是在补充市场的供给。那么整个暑期的类型呢，就包含了动画、喜剧、科幻、现实题材，可以说大家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今年暑期档的最大亮点呢，应该说是国产内容扛起了票房的主力，国风动画、本土现实喜剧也是全面的崛起，不用再依赖一些进口大片来拉动大盘。同时呢，电影带动线下夜经济，看完电影逛夜市，餐饮消费拉动城市文旅的夜间消费。那么如果在这个暑期还没有去观影的朋友啊，可以推荐大家去试试我们的国产片《八仙》，适合亲子全家观看，还有《功夫女足》也比较适合全家朋友结伴观影。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系列的全国的文化展览以及公益开放的一些景点啊。那么成都呢，有天上西藏赫赫有名黑颈鹤的摄影巡展，在新疆石河子也有非遗原浆主题展，在西安呢有诗咏长城青少年唐诗诵读文化。

向中小学生沉浸式的唐诗文化实践，以及北京2026的经典折子戏展演，在这儿呢有81部经典折子戏，数十个剧种同台演出。在纽约呢有大足石刻的海外特展，重庆大足石刻走出国门，在海外博物馆展出石刻艺术，向世界展示中国世界的遗产美学。 同时呢，在云南有第10届云南文学艺术奖的颁奖典礼，在福建呢也是有文旅的一系列的新规划，有他们的一系列最近的这样的文旅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那么今天呢一些文旅的资讯呢，先跟各位聊到这里，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午间歌曲时光，让心情稍事的休息一下。 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我们最近的避暑好去处，来聊一聊咱们800里太行里面的美景。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完了全国的一些展览资讯，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咱们的华北大地。眼下呢，正属于三伏的盛夏，城市里可以说是非常的酷暑难耐吧。那我们如果想去到周围避暑的地方呢，可能挑来挑去总是每年那些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咱们身边绝佳的一个避暑后花园，哪里呢？就是太行山。太行山呢，横跨河北、河南以及山西三大省啊。那在这儿呢，可以说是，连绵的数百里的这样的一个峡谷啊。在里面呢有震撼的大好河山，也有清凉溪水的好去处啊。所以呢，我一直都认为太行山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去度假的一个秘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身边可以去打卡的太行宝藏景区吧。首先呢，咱们去看看河北邯郸武安的地方，这边呢是东太行的景区。东太行呢可以说是应该说是一个核心的代表吧，属于十分罕见的丹霞障石岩的地貌，大片赤红的一个岩壁啊，层层的堆叠。在这儿呢还有千米悬崖边上的环山云端栈道，栈道呢顺着山体蜿蜒展开，但整体呢属于坡度比较平缓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孩子们去试一试啊，不是非常的累。我在去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啊，你要说特别凉快吗？感觉还好，除非你爬到山上啊。但是呢，整体给我的这个感觉，就这个景点还是值得一去的。在这儿呢，还有网红的打卡点 ，U 型的彩虹玻璃栈道，而且呢，还有咱们的这个菲拉达景区，菲拉达的一个设施啊。如果喜欢去挑战自己的朋友，可以去这儿的菲拉达去试一试啊。同时呢，景区的配套设施还是比较不错的。不想爬山的话，可以直接坐高空的索道，几分钟就可以直达山顶，有悬崖观光电梯。而且呢，这儿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景观，太行遗柱，是一个亿万年风雨侵蚀造就的巨型的丹霞石柱，在这个地方傲立起来啊，拍照的话是非常出片的。那么山顶呢也有餐厅，大家逛累了可以一边就餐一边去眺望连绵的太行群峰啊。那么除了咱们邯郸的东太行之外，我们向南再走一走就会到了河南的新乡，这儿呢就是宝泉旅游景区。整个旅游景区呢也

是属于咱们的太行山。那么它的整个度假区分为大峡谷和崖天下两大景区啊。大峡谷呢，主打就是山水溪流，可以看到中原号称啊中原第一瀑布，这个瀑布落差高达320米。还有呢，就是这个游龙湾曾经登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啊，随手一拍呢，应该说是就是大片儿。峡谷里面的步道也是比较平缓的，沿着溪流向前走啊，就可以看到一些美景了。那如果喜欢刺激的朋友啊，可以来到崖天下的景区，这儿有建在悬崖之上的悬崖秋千。凌空观景平台以及一些缆车等等项目比较丰富，可以去感受惊险和娱乐，然后去俯瞰南太行的壮阔的峡谷风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太行山的标志性的旅游景点是哪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了，但是可能去过了他并不知道，就是咱们的云台山了，河南的云台山，这儿属于是南太行。那么在这儿呢，有标志性的红石崖、红石峡啊，在这儿呢可以去看到红崖碧水交融，古诗当中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说的茱萸峰就在这个地方。

夏天的太行山虽然说山上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山区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哪怕白天出门体感闷热，包里啊也要备上一件薄外套。那么去峡谷游玩的话，水边的石头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看好孩子，注意防滑。那么呢如果到景区之前呢，可能很多景区是需要走盘山公路的，弯道比较多，落差大，自驾的话一定要减速谨慎驾驶啊。那么暑期呢是出游高峰，这些热门景区啊建议大家出行之前线上提前预约门票，规划好出行时间，错峰游玩呢体验会更好。

除此之外呢，我们有几处太行沿线的一些地方也比较不错，比如说保定的白石山，这儿呢地处800里太行的最北端，也是国内独有的大理岩的峰林地貌，有北方小黄山之称啊。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奇峰拔地而起，那么盛夏时节的山上也是非常清凉舒适的，有云海日出晚霞，然后很多朋友都会早起上山专门去等候云海奇观啊，非常适合避暑徒步。除此之外呢还有景行的太行天路，这儿也是一条非常适合自驾的观光公路，公路呢盘旋在太行山腰，会串联起很多太行的古村落啊，有石头堆砌的房屋，还有一些质朴的山村风貌，开着车慢慢的穿行，开窗呢就是群山风光，中途呢随时可以停车观景，感受太行山厚重的人文烟火，也非常适合石家庄的周边一日的短途自驾。今天的一些文旅资讯呢也先跟各位暂时的聊到这里，接下来呢也让歌曲伴随着我们在午后的时光，让我们放松一下。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2: 我们在刘增英家的院子里徘徊，发现屋门没锁，镜子推门进去，在冰冷入骨的屋子里发现了他眼睛失明的老伴儿。一会儿在另院住着的儿子也过来了。老太太说起刘增英当兵打仗的事儿，竟然大哭起来，念叨着说，他受了一辈子罪呀。原来刘增英自小就是孤儿，跟着姥姥生活，七岁就去给人家抱小孩当小长工，头上长满疥疮，不像个人样。平山团征兵，12岁的刘增英就跑去给姥姥说，咱去当兵吧，打鬼子能吃饱饭。姥姥同意了，但送他到红紫殿时已是大冬天，他没有鞋穿，也没有衣服，镜子用一张破包袱皮儿给他包住屁股送到了部队。刘增英后来成为平山团的司号员，学会了

吹号，战场上多次负伤。最惊险的一次，他的背包因为绑得太紧解不开，结果冲锋时也背着，子弹把背包都打烂了，身边的战友都死了，他却保住了一条命。平山团南下时，他因伤回到平山，他是奔着姥姥回来的，结果姥姥去世了，他伤心不已，又要找部队去，但是平山团已去了遥远的南方，村里人给了他一块地，劝他留下来，他开始拄着拐当起了农民。退伍后的刘增英学会了干农活，虽然拖着一条伤腿，但村里的什么义务工他都参加，辛苦生活了一辈子。近几年有点痴呆，常常抱着老伴儿叫娘。刘增英的老伴儿在床上哭诉着他的一生，儿子在一旁边哭边劝母亲。我在床边流着泪水记录着，屋里像冰窖。不一会儿，我的脚和腿几乎都失去了知觉，心想，这些老人们要能住得再暖和点，也许还能多活几年。春阳暖暖的一天，嗅着坡岭上浓郁的柏树芳香，我来到西柏坡嘉峪村，进到一个小院，采访了91岁的老战士刘梦元。他19岁当兵，在五团给政委萧峰当警卫员，他记忆清晰，讲述清楚，对战争岁月有许多清楚的描述。他讲到，抗战岁月，五团的日子最为艰苦，大仗小仗不停地打，反扫荡保卫晋察冀党政军机关，任务艰巨，战士们一年可能只有一身衣服，一天只能吃两个黑豆高粱面的窝窝，十几个人才能分到一勺盐，但打仗不含糊。一次小娘儿家集合号吹响了，一仗打下来89人牺牲，平山的那些惨案刘梦元说起来更为凄凉。惨案过后死难一批，老少乡亲发摆子得瘟疫又死一大批，太惨了，日子过得太苦了。说到平山人的参军热潮，刘梦元老人反倒给我讲了一个聂荣臻司令解散嘉峪村集体参军的事儿。一次聂司令在聂峪村一带碰上了一支队伍，老老少少有几百人，后面跟着一群老婆孩子哭哭啼啼的。聂司令问这是什么队伍，一问才知道当时几个村子里斗劲儿，比赛着参军，全嘉峪村所有男人一个不剩，全部要求参军。家里人感到过不了日子，就追来相送，苦口劝说。聂司令听清楚后说，全村人都当兵这可不行，都当兵地谁种，孩子老人谁保护，于是下令把队伍解散了。刘梦元还被聂司令救过，当时他们部队掩护聂司令向山里转移，刘梦元等几个战士先去耗房子安排住宿的地方，结果敌人追上来，部队立刻转移，他并不知晓，还在那里张罗。聂司令路过这里，让警卫员拉上他就跑，说敌人快进村了，还不快撤。提起韩增峰，刘梦元十分佩服，他说韩猛子可义正呢，打仗勇敢，冲锋号一响，光着膀子挥着大刀直往鬼子群里冲，他们部队剩一个人也敢打。刘梦元说他在团部的时候看到韩猛子回来，老远望一眼就知道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韩猛子要是不骑马自己往回跑，这一准是胜仗，要是被战士们抬着回来，肯定是受挫了。刘梦元回忆的这个细节一下子把韩增峰的性格特征刻画出来。对于政委萧峰，刘梦元有着许多的记忆，多年来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的女儿后来还到北京去照顾萧峰，直到萧峰去世后才回来。在采访时，他的女儿就坐在院子里，他是专程从外村赶来照顾老人的。这几天老人发

烧生病了。他说平时老人一个人生活，身体很好，还能干农活。小院里一棵梨树刚刚开出洁白的花朵，嫩绿的枝叶遮盖出满院阴凉，鲜艳的月季，秀丽的蔷薇，硕大的西番莲，加之几畦青菜，整个小院是那样美丽宁静。老人居住的村子是水库迁建村，房子是1958年盖的，已非常破旧，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我进到屋里去拍摄，非常窄小，屋里竟然没有窗户。等了好一会儿，我眼前依然黑黢黢一片，始终没有看到老人的床铺是什么样子。满院明媚春光，小屋凄凉残破，强烈的反差让我十分震撼。这个抗战老兵就住在这破烂砖头堵住窗户的房间里。临别，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蹒跚着坚持挪到了院门口，我心中酸痛无比。说不定我们这次为他拍下的又将是人生最后一次影像。本想去寻找平山团的辉煌，却在这些老兵的生活中找到了许多悲凉。在李军放拍摄的上百位老兵片子中，大多都是破墙烂院，他们的生活大多不是很好，他们浴血奋战打下江山，却没有享受到太多的现代文明果实。当然，老兵们无一丝一毫的怨言，他们一次次从死神的手指缝里艰难爬出，他们时刻都在比对那些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一生都在幸运和感恩中生活着。喇叭爷王涵涵晚年用冲锋号在温塘集市上吹奏乐曲，为困难大学生募捐学费。大武川里朱房村的卢献寿15岁参加平山团，抗战中四次立功，八次受奖，南下归来后因伤病回乡当农民。他的家庭成分比较高，家人子女都在上学和就业中受到影响，日子过得十分贫苦。1980年卢献寿向侄子借了1块钱交党费，这已是第五次借钱交党费，绝不延误。每逢七一，他都拿出那本珍存的党章郑重宣誓，每逢八一，他都拿出一套珍藏几十年的旧军装，挂上军功章，立正敬礼，纪念平山团的抗战岁月，怀念牺牲的战友。像这样的老兵在平山农村很多，他们没有感觉到自己生活清贫，而我们寻访者却心生波澜。李军放经常给老兵们送去一些米面粮油，发动企业家为他们捐助物品，还要举办影展，呼吁更多的社会关注。但是相比之下，我们的所做的一切还是有着差距，老兵们的出生入死被遗忘得太快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老战士刘增英拄着拐杖去集市赶集，过公路时很慢很慢，一辆汽车开过来，着急地按着喇叭，摇下玻璃骂骂咧咧。刘增英生气了，说老子打日本鬼子受伤，走得慢点怎么了？怎么骂人呢？车里的年轻人听到这话，非但没有表示尊重，反而阴阳怪气地说他倚老卖老，没有被日本鬼子打死，小心被车撞死，把老兵气得直打哆嗦。龙启明1923年生于香港白领阶层，曾祖父是清末广东省的一品大员，1941年投考国民政府留美空军，成为飞虎队六名华籍飞行员之一。抗战之后他起义回国，后来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在历次运动中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改革开放后他恢复了香港公民身份，仍生活在重庆。他有这样一段回忆，

1983年，我第一次回美国去看我哥哥。在纽约机场，美国海关的人看见我的护照拦住了我，让我走另一个通道。我以为是签证有什么问题，结果是让我走贵宾通道，因为我的记录上有前飞虎队飞行员的身份。过关的时候，美国海关的人都立正向我敬礼。我读到这段话十分震惊，龙启明不是将军，就是一个普通的抗战老兵，几十年后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却受到如此礼遇。美国人对这些战士们的记忆和尊重使我思索了很久很久。而在田川等人的《寻找英雄》一书中，我读到他们一段采访感言。曾在腾冲血战中出生入死的老兵李万基，如今双目失明，衣衫褴褛。当他摸索到我递给他的100元采访费时，竟要跪下。他何以至此？我们是不是对这些抗战老兵做得太少了？在寻访平山团的过程中，我去过许多烈士的纪念地，许多地方都残破陈旧，无人问津。我去到南泥湾，在马坊村的草丛中找到一块长满苔藓、污损严重、即将被掩埋的纪念碑，而那竟是1944年王震为赫赫有名的平山团树立的死难烈士纪念碑。张志平先生曾对我讲，1986年他采访荣冠秀老妈妈时，荣冠秀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座革命烈士陵园，让几千名平山烈士有一个家。张志平关注每一位烈士的踪迹和身后事，多年来一直寻访平山烈士。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一直认为曾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共产党栗在温的安息地是在北京八宝山或在济南烈士陵园。当栗庆瑞告诉他爷爷的墓地就在南沟村，他执意和庆瑞前去找寻。路虽不长，但极其难走，他们就用镰刀开路，砍去其腰身的荒草荆棘，翻过一座山沟，到达墓地时，他们终于看到已被荒草淹没的一块墓碑。他问庆瑞，每逢清明有人来祭奠吗？庆瑞说，我们家的人来上坟。张志平退然坐在那里落泪了。这是栗在温呐，其他烈士呢？那天他再找下去，平山团烈士栗正通的墓地、平山团烈士栗吉子父子的墓地、受伤21次的平山团英雄栗正民的墓地都在这里。许多抗日烈士没有名字，在县志上没有记载，就连栗家这样有着著名烈士的家庭都没有像样的墓地，更别提那些牺牲在千里之外的烈士了。他们连个土丘恐怕都没有，他们的亡灵没有人超度，名字也被人忘记。在这里，我想，我们能不能少建一些豪华大楼，少吃几顿大餐，少开几辆进口好车，少打几天麻将，去建一个祭奠烈士的碑亭，去关怀一下寥寥无几还活着的老战士们，或者建一所养老院，让这些生活条件较差的抗战老兵免费入住，让他们悲凉的心头再感受一下来自社会的温暖呢？历史需要清晰的追寻。随手翻开一些资料，不难发现，日本

有一段经历，会有人到异国他乡做22次调查吗？就可以在宾馆里飞快地写电视剧，一天写一集，一个月写完。屏幕上诸多雷人的抗战剧展示着这些天才的创作，但要面对历史时，莱柱老人连续几十次的调查让人获得更多的真实。我曾到平山的王母关山采访，当地的农民告诉我们，日本学者来考察过多次，爬上陡峭的山顶，拿着尺子寻找那些炮楼遗址，仔细丈量记录，大概凡有炮楼的遗址他们都曾丈量过，他们有精确记录历史的习惯。忘记有些历史还情有可原，但忘记战争是可怕的。犹太人牢记自己的苦难，无论走到哪里，绝对不放弃对纳粹分子的追缴、惩罚、索赔。战后70年始终如一，从不间断。美国各地建有犹太人浩劫纪念馆，最大的位于华盛顿，耗资 1.68 亿美元。倡议建立纪念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说，遗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杀的危险。犹太人每年都要隆重纪念死难者，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一个事实，德国的总理勃兰特曾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虔诚地下跪，这和犹太人坚定的态度是否有一定的关系？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说，今天的德国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让这个国家忘记60年前发生的事。而我们如果淡忘了日本的那些残酷的屠杀、疯狂的侵略，又如何能要求日本人反省？抗战伊始，平山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子弟兵团队，在太行山奋起杀敌，军功卓著。平山团率先进驻南泥湾，创造屯垦奇迹，是模范中的模范。南下之队平山团作为主力，驰骋南国，血洒湘粤，走过抗战末期最为艰苦的第二次长征。中原突围，平山团打响解放战争的第一枪，保卫延安，转战陕北，他们攻坚克难，一马当先。挺进大西北，平山团是先遣团，翻雪山，过沙漠，平叛戍边，把中骨埋在雪域沙漠。经过一遍遍的文献资料的翻更，经过一个个老战士知情人的口述，经过一次次布脚的丈量，我眼前的平山团变得鲜活起来，不再是当初的惊诧，而是触手可摸的真实。平山这方水土上的人，无论男女，似乎都看重气字。史记中记载，古中山国区域地薄人众，民俗宣集，歌谣康乐号悲，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平山团能成为铁的子弟兵，胸中地级，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始终保守着这份光荣。在村村挂孝、户户悲歌之时，也能将悲歌慷慨唱彻天宇，和坚守气节的民风很有关系。所以我想找到、感受到那种气，争气、志气、骨气、气节，去记录、去传递，让我们的后人去感知这民族脊梁的精神骨气。寻找平山团，永远在路上，希望我们一起同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也唱出了为爱放手的深情和勇气。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承担一切，哪怕是痛苦和伤害。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范晓萱，《雪人》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来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的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占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4: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4: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3: 啊。
4: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但是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就是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3: 是，
4: 就是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3: 对，
4: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3: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4: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3: 对
4: 吧？
3: 这是最基本的。
4: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讲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 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他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3: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4: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的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3: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到，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4: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3: 对，
4: 果木的香气。
3: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着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
4: 您
3: 在
4: 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3: 真的。
4: 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的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3: 真的特别好吃。
4: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比如说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所以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3: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啊，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4: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开单即食非常方便。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3: 7.8。
4: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 9.8块、10.08块、12块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3: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4: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3: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就。

0: 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七块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1: 出厂价格都没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0: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1: 嗯，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0: 是。
1: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0: 我今天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
1: 老。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0: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块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1: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0: 嗯，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1: 你星辰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那东北发展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0: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1: 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就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0: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1: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来这个一根一根送，对吧？再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0: 40根
1: 是不是够诚意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10根，我再要10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19950根。
1: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0: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1: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这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0: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1: 确实是。
0: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1: 您这样吧，星辰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啊，咱协商一下，就是说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
0: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儿了。
1: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 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0: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你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订一组，我订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

0: 是1995十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1: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0: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1: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1: 这就是有细节的。
0: 好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儿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1: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会提前生产。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1: 保质期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冻一天的越多，
0: 对
1: 它肯定保质越长嘛。
0: 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90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1: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0: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1: 新日期。
0: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的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0: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哎，
0: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0: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0: 嗯！
4: 这是咱们河北易然生物的
0: 益生菌。
4: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0: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0: 嗯、
4: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0: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易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4: 亿
0: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0: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易然。
0: 嗯，
4: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易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0: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0: 嗯、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0: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0: 嗯，
4: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0: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易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4: 哦、
0: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0: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4: 嗯，
0: 说到易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易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易然。
0: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0: 工厂、嗯、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0: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0: 嗯，
4: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0: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
0: 啊
4: 嗯、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好，
4: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0: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5: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0: 啊，我以为我们、啊、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0: 行，
4: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
0: 嗯、
4: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0: 是的，
4: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0: 嗯，
4: 400-637-1818。
0: 对，400-637-1818。
4: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5: 嗯，
4: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5: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4: 有20多年了。
5: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4: 哇
5: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4: 天哪！
0: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4: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0: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4: 咱为什么不？
0: 对，
4: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0: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4: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0: 能是依然的吗？
4: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0: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4: 对，
0: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4: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5: 对，是的。
4: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5: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4: 哦，
5: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哦，
4: 哎呦，
5: 这就
4: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5: 对，
4: 对，
5: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
4: 嗯、
5: 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4: 哦、嗯、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5: 对，
4: 对吧？
5: 对、
4: 嗯、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5: 对，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4: 对，
0: 它是2000亿的。
4: 对、嗯，
0: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番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4: 嗯，
5: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0: 啊、
4: 嗯，那你得讲讲。
5: 嗯，就是 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4: 对
5: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4: 哦
5: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4: 嗯
5: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4: 嗯，
5: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
4: 哦，
5: 分工非常的明确，
0: 嗯，
5: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4: 哦，
5: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4: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5: 对，是的。
4: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
5: 嗯，
4: 现在一包顶4包了。
5: 对，
4: 是这意思吗？
5: 是这样的。
4: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6: 是，
0: 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
4: 嗯，
0: 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4: 对，
0: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4: 哎，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
0: 嗯，
4: 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0: 对，
4: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
0: 嗯，
4: 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
0: 嗯，
4: 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0: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4: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这味儿咋？
4: 多贵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4: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
0: 嗯，
4: 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0: 嗯，
5: 对，
4: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
0: 嗯，
4: 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6: 对，
4: 对吧，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4: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4: 对，
0: 是吧。
4: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
0: 嗯，
4: 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0: 嗯，
4: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对，
4: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0: 嗯，
4: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4: 对吧，
0: 尤其一使劲儿，
4: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0: 对
4: 对，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4: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0: 嗯，
4: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
0: 嗯，
4: 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4: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0: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对，
4: 对，
0: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
5: 嗯，
0: 是吧。
5: 对，是的。
4: 对，
0: 嗯，
4: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
0: 嗯， 嗯，
4: 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0: 嗯，
4: 有吗，先生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4: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0: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4: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4: 肯定呀，
0: 对吧？
4: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0: 嗯，
4: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0: 嗯，
4: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0: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4: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哦，对不对？
0: 对。
4: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4: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4: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5: 139。
4: 139是多少条？
5: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4: 20条。
5: 嗯，
0: 就是每条是400亿。
5: 对，
0: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5: 对
0: 啊，
4: 嗯，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5: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4: 啊。真的
5: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4: 哎呦，
0: 99一盒。
5: 对，
4: 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5: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啊，
4: 哎，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0: 对，
4: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5: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0: 嗯，
5: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 包邮，
0: 两
5: 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4: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5: 对，
4: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4: 那
0: 我
4: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4: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0: 嗯？
4: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4: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
0: 嗯，
4: 这博士啊，
0: 对呀，
5: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0: 嗯，
5: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4: 对、
5: 嗯，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嗯，
4: 放放血，来，收吧，
5: 199，
4: 嗯，
5: 然后正常是两盒，
4: 嗯，
5: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
4: 对，
5: 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

0: 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来，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2: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3克的，
1: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3: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1: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
0: 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1盒，
1: 行吗？
3: 不行，
0: 啊，
3: 给不了，给不了。
0: 天呀，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3: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1: 哦，
3: 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
1: 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3: 对，
1: 是吧？
3: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0: 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有证书的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0: 一升，
3: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吧。
3: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3: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3: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3: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4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3: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为难
0: 了。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大桶
1: 装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3: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1: 六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3: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
1: 现
0: 在
1: 库存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3: 就是80组。
0: 80组，
3: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3: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3: 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1: 太
0: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对，
3: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3: 对
1: 吧？
3: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3: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 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三天三夜，有没有？
3: 没有。
0: 别说三天三，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六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来？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嗯，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畅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
2: 吧？饭后半小时，嗯、
0: 对、嗯。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嗯、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嗯、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嗯。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刚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嗯，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
0: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嗯，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嗯，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1: 嗯，
0: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
0: 天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嗯，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新莲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2: 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
3: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孩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 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6: 啊，星辰老师好，
1: 欢迎您。
6: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1: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6: 是的。
1: 来到咱们
6: 这个直播嘛。
1: 嗯，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6: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1: 嗯，
6: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怀山药。
6: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1: 啊，
6: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6: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1: 嗯，
6: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6: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1: 啊，
6: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1: 哦，
6: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6: 我相信，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1: 嗯，
6: 金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6: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
6: 个
1: 铁棍山
6: 药
1: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6: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炉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一米多深。
1: 嗯
6: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炉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1: 嗯，
6: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6: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6: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
1: 嗯
6: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这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1: 哦，
6: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6: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6: 哎，对对对，
1: 哦，
6: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6: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6: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6: 那星辰老师，
1: 嗯，
6: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6: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6: 对，嗯，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6: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6: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6: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1: 嗯，
6: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1: 哦，
6: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6: 喝的少。
1: 嗯，
6: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6: 啊，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
6: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6: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6: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6: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嗯。
6: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6: 你知道这个
1: 对
6: 重量是非常
1: 重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6: 嗯，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嗯，
6: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1: 嗯，
6: 是吧？
1: 嗯，
6: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 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
6: 干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6: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6: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

0: 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
0: 跟那
1: 个
0: 直播是一个、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
1: 的
0: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三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啊，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客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

0: 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明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0: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大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七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娱乐圈现在有个新名词叫双女主，意思是两位女明星没有女一女二之分，都是女主，总之呢就是谁也不得罪。其实这个噱头在40年前的中国电影圈就已经出现过，这部电影就是经典之作《小花》。

小花，男主角呢是如今的帝王专业户唐国强，而两位女主则是影坛大名鼎鼎的陈冲和刘晓庆。据说当年影片热映时，影迷呢就各自站队，一方支持刘晓庆，一方支持陈冲，双方为谁才是女一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呢，咱说争归争，这也证明了这部电影在当年的火爆程度。那么当年的青春偶像唐国强、陈冲、刘晓庆是怎么演绎那一代人的芳华呢？在《小花》这部电影中，唐国强明明扮演的是军人形象，又怎么落得个奶油小生的雅号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

0: 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首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正是伴随着电影《小花》红遍大江南北的。《小花》虽然是一部战争故事片，但它却将人性的种子播撒在了炮火的焦土上。显然，《小花》里那些普通人的真挚情感，打动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样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它的拍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甚至险些半途而废。
1: 电影《小花》的原著叫《桐柏英雄》，反映的事迹发生在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解放军两次攻克邓县的战斗经过，以及赵永生、赵小花兄妹在大兴宁发动群众运动的故事。1978年，著名导演谢天看了文学作品《桐柏英雄》后，非常激动，决定将其搬上银幕。为此，他专门整理出了一个剧本。没想到，影片还没投拍，另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又吸引了谢天的目光。就这样，《桐柏英雄》的拍摄暂时搁置。对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遗憾不已。不久，有人推荐了厂里的另一名导演张征。
0: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张征在上影厂曾经跟随老导演汤晓丹拍摄过《铁道游击队》等战争题材的故事片，具有一定的相关拍摄经验。张征非常喜欢《桐柏英雄》这个本子，当得知北影厂有意请他来指导，心里很高兴，就说：“那我试试吧。”很快，张征就找到了北影厂的前辈谢天导演，问道：“谢导，《桐柏英雄》这部片子您还拍不拍呀？”谢天摆摆手说：“不拍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呢。”在得到老前辈的首肯后，张征便向厂长汪洋正式提出接拍《桐柏英雄》。汪洋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张征接下了《桐柏英雄》这部戏导演的重担，拍摄工作很快就启动了。一天早晨，张征在外景地河边洗脸的时候，摄影师云文耀对他说：“张导，我觉得调动那么多的部队拍战争场面，何苦呢？你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完全没必要。为什么不试试其他的角度呢？”其实，电影开拍以来，张征也曾困惑过：难道只能从一种角度诠释战争题材的电影吗？听了老搭档云文耀的话，他立即将主创人员召集起来讨论，并最终达成了共识，认为这部片子应该有别于以前常规的军事影片，应该着力于通过妹妹找哥哥的曲折过程来反映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将人物命运而非战略思想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然而，当张征将这个想法向北影厂的领导汇报后，厂领导却有些犯难了。把军事影片拍成兄妹情谊，会不会出乱子呢？为了谨慎起见，厂长汪洋决定先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谢铁骊，著名导演，时任北影厂艺术顾问，聂京，著名摄影师，他们都非常支持张征的想法。老艺术家们的态度

0: 消了厂领导的顾虑，他们同意了张征的想法，让他重新调整剧本。
1: 于是剧作者根据大家的建议，把战争场面推到背景，围绕人物的感情线，大胆省略与主线无关的情节事件。剧本中的情既是主要的故事线索，又是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寓理于情，以情动人，大胆地触及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成为这部剧本区别以往战争片的最大特征。
0: 剧本定稿后，接下来就是选演员了。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陈冲、刘晓庆、唐国强都因为这部片子成为新兴的偶像，以他们的形象做封面的杂志也大为畅销。那么张征就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挑选出这几位日后大红大紫的明星的呢？
2: 我多么幸福啊，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结束了我13年的聋哑生活，我用什么来报答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恩情呢？
0: 大家刚才看到的是谢晋导演的作品《青春》，陈冲在片中饰演了一个淳朴的哑女。陈冲在这部片子中的表现给张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挑选女主角小花的时候，张征第一个就想到了陈冲。陈冲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是却有人坚决反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导演为什么要力排众议选择新人陈冲来扮演小花？唐国强奶油小生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刘晓庆为了演好柜台担架的戏又是怎么吃尽苦头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0: 刚才讲到张征导演在物色小花这个角色的演员时相中了陈冲，这本来是个好事，可是却有人坚决反对。事情是这样的，陈冲当时只有18岁，还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学生。当他向学校提出因为要拍电影请假时，老师劝他以学业为重，不予批假。不仅如此，陈冲的外婆也因为担心他的学业受到影响而极力反对，为此陈冲可是没少流眼泪。最后在张征的努力和协调下，陈冲才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小花剧组。
5: 你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2: 我哥哥他
5: 冷静点，冷静点。
0: 最终陈冲以他那质朴本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好评。陈冲所扮演的山村姑娘之所以一下子迷倒了所有观众，是因为她本身的气质与角色特征之间矛盾的戏剧化统一。你想啊，乡下姑娘缺少陈冲的漂亮大方，城里的姑娘呢又没有小花的那种清纯，而陈冲使他们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塑造出了一个符合男女老少、城市乡村所有观众审美趣味的小花。
2: 哥哥，
6: 小花，
2: 哥哥，
0: 小花找哥哥的故事，使观众感受到了暖暖的温情，而剧中哥哥的扮演者也成为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形象，这个人就是唐国强。其实在开拍之前，唐国强因为已经有点发福了，与剧中的哥哥相差甚远。为了在形象上与影片中的人物更加接近，他硬是把体重减下去10多斤。唐国强说，

0: 老花时，一天恰逢自己过生日，陈忠说：“给你准备点东西吧。”汤国祥心想：“我就喜欢吃奶油。”就说：“那你给我弄个奶油蛋糕吧。”大家都乐了，但是呢，没记在心上。等戏拍完看样片时，汤国祥有一个比较大的近景特写，显得皮肤特嫩。陈冲一看就乐了，说：“你看汤国强这个皮肤比我的都嫩。”他是喜欢吃奶油吃的，干脆就叫他奶油小生吧。从那以后，奶油小生这个称谓就成了对俊俏型男生的统称，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汤国强已经成为帝王专业户以及特型演员，然而小花这部电影对汤国强来说却有着非常的意义。
1: 1979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也是唐国强演艺生活的一个全新高峰。这一年，他在电影《小花》中扮演男主角赵永生，日后该片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作为主演，他随中国电影代表团首次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
2: 我也时常想我的妈妈。
0: 在这部电影中，寻找哥哥赵永生的还有一个小花，那就是由刘晓庆扮演的何穗姑，她是赵永生的亲妹妹。看过小花的人对片中的刘晓庆扮演的翠姑印象一定也很深，尽管她的戏不多，然而影片中最美的一段戏却是非她莫属。

0: 刘晓庆当时接演翠姑这个角色时，她有一段趣事。当时小华的副导演黄建中给刘晓庆打电话，说要让她在戏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并说马上就把剧本给她寄过来。刘晓庆兴奋不已，但是等了好多天，剧本都没有寄来，耐不住性子的她便直接北上来到了北影厂。 那个时候，黄建中呢正在黄山拍外景，北影厂让他第二天直接到黄山去找黄建中。然而，当刘晓庆赶到黄山看到剧本后，非常的失望。在他看来，给他的这个角色和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就是一个活道具。当刘晓庆见到黄建中后，便气呼呼地说：“你为什么不把剧本给我寄来啊？”黄建中笑着说。
1: 我要是寄给你，你还能来吗？其实，黄建中为刘晓庆安排的角色比剧本中增加了许多。刘晓庆得知内情后，反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表演的也更入神。同志，你醒醒，这老伯谁？
0: 刘晓庆是个要强的演员，为了演好翠姑这个角色，他可没少吃苦。至今每每谈起当年拍小花的情景，他还是感慨不已。他说：“当年为了拍小花抬担架的那场戏，我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跪几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谁知一跪，疼的直呲牙，到后来膝盖。” 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都很奇怪，为什么要跪着上楼梯呢？但是，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我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她也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也是艰难至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的。
2: 我就按照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结果很成功。经过一番努力，电影终于杀青了，应邀前来观看的人对这部片子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使大家感到很高兴。只是对片名“密”总感到有些不尽人意，觉得这个名字太生涩了，最好改一改。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0: 张征决定向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求助。
1: 这一天，张征等一行人到钟老家的时候，恰巧他家的窗台上摆了一盆小花。钟老听了大家的来意以后，沉思良久，突然抬头看到了窗口的那盆花，就说：“我看呢，不如就叫小花吧，希望它是报效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钟老的一席话，说得大家不停地点头，电影《小花》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
0: 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小花》也香遍全国，各种荣誉也随之而来。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中，电影《小花》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奖，陈冲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后来在第九届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上，陈冲同样斩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刘晓庆、陈冲、唐国强还一起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获文化部青年优秀创作奖。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是怎么创作出来并被传唱为经典的？小花运用特殊剪辑，彩色与黑白胶卷交替使用，让人耳目一新。其实这个创新呢，原本是个无心插柳的无奈之举。这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1: 电影《小花》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演员演的到位，也得益于张征那高超的导演艺术。小花在结构上打破了传统戏剧式电影剧作严格按照时间空间先后的顺序进行叙述和描写的模式，他把战争推到后景，把战争年代人的生死离别作为主线，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情和母女情。
0: 影片较早的在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进行了尝试，以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广大观众。它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时空概念，不按情节的逻辑叙事，而是将兄妹三人的情感以及他们意识中的闪念和回忆相互交织穿插，以表现剧情。通过色彩的对比和变换，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1: 除了导演演员这样的核心人物，电影《小花》的背后还站着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正是他们像绿叶一样的默默付出，才衬托出了银幕上小花的无限风光。
0: 看过《小花》的人对片中那首主题歌《妹妹找哥泪花流》一定记忆犹新。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特别有感染力。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王明。为了创作好这首歌，王明跟着摄制组一同体验生活，日夜琢磨。王明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喝酒，这首歌就在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时创作的。写完后他连哼带唱，并找到刘晓庆试唱，然后录在小录音机上反复听，不断修改，终于使这首歌与片中的情节达到了完美的融合。王明也因此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音奖。
1: 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主题曲曾经不知揉碎了多少中国人多情的心，而唱这首主题曲的李谷一走下舞台后，在记忆里搜寻到的却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掌声与灯光，也有沧桑磨砺后的一声叹息。他说：“我是艺人中最不幸的那一个。”
0: 1976年， 李谷一为电影《蓝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得源于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实践，他发明了一种应景的气声演绎方式，而他用气声演唱的《相恋》《小花》也被称为是靡靡之音。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相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证明，被誉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小花》等歌曲才恢复了它应有的艺术地位。
1: 作为一部主线与回忆交织的影片，《小花》将彩色画面与黑白画面并用，这也是一种首创。如此特别的电影语言背后，竟然也有着一段无心插柳的小故事。最初呢，这部影片厂里并不是很重视，给的是黑白胶片。摄影师云文耀心有不甘，自己跑到片库里，硬是找出了3大盒比利时出产的彩色胶片和14小盒富士彩色胶片。他兴奋地说，看能不能拍成黑白彩色穿插的影片。后来他果真用这几个品牌的彩色胶片拍成了这部影片，听起来都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0: 虽然是拼拼凑凑的胶片，却并不妨碍小花讲好故事，甚至还给影片增添了创新的特别意义。现实与回忆被彩色与黑白划分开来，在两者转化时，又用一些冲洗时的特技手段，使它们能逐渐化入，丝毫不显得生硬。
1: 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
0: 1979年被电影界称为复兴之年，新时期电影的帷幕从此开启，小花也获得4年恢复举办的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4大奖。
1: 小花在战争题材上实现了人的个体情怀与个体价值关注的艺术本体回归，这与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首先要解放人的思想，尊重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创造力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以小花等电影为标志的创新浪潮在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在那个逐渐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代，让观众重新拥进电影院，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80年国内首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庐山恋》横空出世，秀美风光、动人爱情，中国银幕第一吻更是轰动全国。女主角张瑜当时名不见经传，她凭借什么打动了导演，最终成就了经典？中国银幕第一吻是怎么拍摄完成的？电影放映后又引发了怎样强烈的反响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0: 1982年，电影《孔雀公主》上映之后广受好评，并获得国际国内多项电影大奖。浪漫爱情，唯美风光，电影展现了怎样一个梦幻的世界？这部新中国首部特技大片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拍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孔雀公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史。

0: 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爸爸早上好。
11: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0: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3: 万象盛景临烟照，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4: 开心茶馆，
1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6: 谢谢大家的掌声，
17: 谢谢。
16: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7: 看出来了，
16: 哥俩孪生兄弟，
17: 双胞胎呀、啊，
16: 英文叫猝死。
17: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6: 猝死。
17: 干嘛要死啊？
16: 吞死。
17: 吞死。
16: 对呀、啊，
17: 我是弟弟。
16: 哎，
17: 我叫郭亮。
16: 郭亮。
17: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6: 这里有锅吗？
17: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6: 就是郭亮。
17: 站在我旁边这位
16: 介绍我了，
17: 这不是外人，
16: 是
17: 我的亲哥哥。
16: 那是
17: 他叫郭阳。
16: 哎，
17: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6: 我叫郭八。
17: 我哥哥郭八呀，
16: 这
17: 今天阳啊
16: 阳。
17: 我哥哥阳八呀。
16: 什么杨八呀？
17: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16: 郭八呀。有意思吗？
17: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

0: 活也太慢了，
1: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0: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 废话，
0: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 爱生病，
0: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1: 那是猪，七八斤，
0: 七八斤。
1: 对，
0: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1: 俩人八斤，
0: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1: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0: 刚出生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0: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 对，
0: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 是吗？
0: 我喜欢唱。
1: 哦，我喜欢说。
0: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0: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1: 啊，
0: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1: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0: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1: 啊，什么事儿啊？
0: 美国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1: 哦，
0: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1: 怎么意思？
0: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1: 这里还有我呢。
0: 怎么了？
1: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0: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1: 唱两句我们 听
0: 我给各位唱两句。
1: 好啊，
0: 行不行？
1: 好，来听听。
0: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1: 啊，
0: 周杰伦的。
1: 谁？
0: 周杰伦。
1: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0: 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1: 有铁观音吗？
0: 歌没出呢吧？
1: 没听说过。菊花台，
0: 菊花台
1: 啊，
0: 这歌行吗？
1: 行啊，
0: 你听这个，
1: 我听听。
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 哦，还有前奏啊。哎，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这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嗯、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
2: 可以。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
3: 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2: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2: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2: 你听这个。
1: 哎，
3: 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2: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0: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1: 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停！
1: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

0: 啊。嗯，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
0: 多少钱？一千万。
1: 对。
0: 您怎么知道啊？
1: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兄弟，
0: 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
1: 明白了什么意思？
0: 白说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1: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0: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1: 早麻去了。
0: 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7: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7: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7: 什么玩意？
0: 瘦

0: 瘦
1: 啊，
0: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1: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0: 看不出来
1: 啊？
0: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1: 哦，
0: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1: 长哪儿？
0: 长骨头里。
1: 长骨头里？
0: 对。
1: 哎呦，你是螃蟹呀、啊？
0: 谁是螃蟹？
1: 螃蟹就长骨头里，
0: 不是得长得
1: 哪儿有
0: 嵌的骨头上？
1: 哪儿有肌肉？
0: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1: 啊，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盯住了，
1: 看着呢。
0: 我问你
1: 说，
0: 怕不怕？嗯，
1: 你自个儿怕吗？
0: 我都怕。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他折了我。
1: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0: 折了不可能啊！
1: 小胳膊小腿，
0: 咱这胳膊
1: 啊，
0: 杠子似的。
1: 哎呦，
0: 腿，墩子似的。
1: 瞧瞧，
0: 腰，
1: 呵，
0: 柱子似的
1: 啊。
0: 脑袋，
1: 傻子似的。
0: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1: 哪有功夫啊？
0: 从小练武术的。
1: 打小就练，
0: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1: 是吗？
0: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1: 真的。
0: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1: 哪年呢？
0: 地震那年。
1: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0: 这都不叫事儿。
1: 是啊，
0: 前两天
1: 啊，
0: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1: 哎呦，
0: 打了俩钟头
1: 啊，
0: 愣没倒下，
1: 真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0: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1: 那怪什么用啊？
0: 有功夫盯着呢。
1: 哦，
0: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1: 他有轻功，
0: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1: 啊，
0: 这么高的二楼，
1: 这么高，
0: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1: 哎呦，
0: 三楼怎么样？
1: 高啊！
0: 一垫脚，噌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1: 哎呀，
0: 一垫脚，噌就上
1: 去。这怎么上去的？
0: 坐电梯。
1: 那
0: 太轻松了。
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0: “草上飞”。
1: 草上飞。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 啊啊，
0: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
1: 啊，
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哦，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0: 吐出来。
1: 嗯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走，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儿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1: 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灌一个。
1: 不是博您各位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1: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0: 什么呀？
1: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0: 哟，
1: 天太热，有点中暑。
0: 哎呀，
1: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0: 啊，
1: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0: 哎呀，
1: 脑袋碎了，怎么办？
0: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1: 这演员多坏啊！
0: 我跟你开玩笑，
1: 是搭档说的话吗？
0: 开玩笑，开玩笑，
1: 不像话、啊！您这个
0: 不是还有什么？
1: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0: 拳脚的功夫，
1: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0: 啊，
1: 估计你都没听说。
0: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1: 你会什么拳？
0: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1: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0: 吹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一百种。
1: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0: 孟苏
1: 七式。听说过吗？
0: 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0: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1: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0: 还有呢，
1: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呵，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0: 哎。
1: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0: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1: 什么叫例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尽量，
1: 行吗？
0: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0: 啊、
1: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0: 没看，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
0: 啊。
1: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厂里厂外，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1: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1: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那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0: 来吧。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0: 你看
1: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哎，夜叉探海。

0: 我怎么样？你探过？没有，难不住你。知道一些。看这个，再来。菊火烧天，不对，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对，
0: 那您这是无线
1: WiFi，
0: 去你的吧！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

0: 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2: 评剧
1: 评戏呀、啊、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2: 哎，过去就是旦角。
1: 对，嗯，后来呢有一位大师，嗯，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2: 行当就全了，
1: 功德无量。
2: 对，
1: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2: 哦，这包公唱段、啊
1: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2: 评戏的。
1: 为什么呢？啊，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2: 就共鸣嘛，
1: 鼻腔共鸣，嗯嗯，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2: 对对，
1: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2: 哎呦，我们听一听，
1: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
2: 真不用，
1: 我这是
2: 要掌声、嗯、
1: 我真不是要
2: 疼疼我们孩子吧？
1: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
2: 听您这脑腔共鸣，
1: 脑腔共鸣，您听、啊嗯，嗯，这是什么来着？
2: 铡美案，
1: 铡美案，
2: 包公啊，
1: 送。

0: 好，
1: 真不错。
2: 关下唱，
0: 我就会这一句。
2: 大喘气，你这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
2: 也 rap 什么的吗？
1: 那不。
2: 也那样吗
1: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2: 那你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2: 啊。挨个说，
1: 哎，挨个，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2: 新歌，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2: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大壮。
2: 大壮，
1: 您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2: 枪毙刘汉臣。你不是说壮壮？我最了解
1: 你。你这种人，不是壮壮，是大壮壮，大壮
2: 是谁？
1: 就是比。你呀、啊，你这个人，你
2: 比壮壮还要壮，
1: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2: 哎，代表作有，
1: 代表作有，怎么有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2: 撕裂，
1: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2: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2: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2: 不错，
1: 大壮，
2: 你呀、啊，
1: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哦，这都不算撕裂的，
2: 还有更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2: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2: 怎么那么撕裂呀、啊？
1: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2: 你搞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1: 明白您这个意思。
2: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嗯、啊，就那会儿温柔的。
2: 对，
1: 有吗？有这么一位歌手，
2: 谁？
1: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李先生，
2: 牛肉面。
1: 不。哎呀，你是饿了，
2: 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2: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2: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2: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
1: 谁？李先生，李玉刚。哦，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2: 阴柔之美。
1: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2: 立嗓。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2: 你能
1: 模仿女生？
2: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
2: 嚯，
1: 哎，这首歌给您来，
2: 真不简单，这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2: 你就来这嗓音。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2: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2: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您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这
0: 谁丑八怪、
2: 啊、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在爱情

0: 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2: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2: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2: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0: 嗯嗯，说。说，
2: 哎，他是这样。
0: 如果世界漆黑，
2: 用气。
0: 如果世界漆黑，
2: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2: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他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你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2: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2: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2: 对不对？
1: 哦，明白。
2: 那这是新歌，嗯，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2: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2: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哇，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2: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2: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2: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嗯、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嗯、
1: 毛老师，
2: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2: 那是新歌。
1: 毛宁、
2: 啊，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0: 带走一盏渔火。
2: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0: 让他。

0: 眼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1: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1: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1: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1: 不行，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1: 不可能，
0: 这调非常优美吗？
1: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1: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1: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1: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啊。
1: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1: 你把这词儿揉在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1: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1: 好吧，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1: 怎么叫代沟？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1: 那歌经典不经典？
0: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1: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0: 因为他怎么说？他是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1: 你试试，
0: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1: 你不信
0: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啊，好，
1: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这

0: 波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小子
0: 太简单
1: 了，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哎呀，
0: 这个哈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啊哈哈，你打。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知道吗？
2: 镜头你看还挺好。
3: 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3: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3: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3: 改一个，
1: 来回试试。
3: 那当然了。
1: 行啊，
3: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3: 对不对？嗯，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呢，
3: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3: 那肯定的。
1: 看你这来，
3: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3: 开专场，
0: 你又头九的，
3: 唱给张九龄。好啊，
1: 好啊，
3: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咱改的好。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有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3: 送给这样白大黑。
1: 这您改的歌啊？
3: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3: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3: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3: 绝作。
1: 绝作
3: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3: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3: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冷冷的。

0: 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给改成了天津快板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啊。
0: 对了，你
2: 两种取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啊，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2: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个里根噔，噔噔个里根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谢谢啊，哎，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1: 谢谢各位了。
10: 每次来到喜剧幽默大赛
11: 啊，
10: 都是我们年轻演员学习的一个过程，
11: 来就高兴。
10: 尤其相声是传统文化，
11: 可不吗？
10: 我们也研究这个传统的文化。
11: 传统文化研究点什么呢？
10: 最近啊，
11: 啊，
10: 我研究咱们传统的节日。
11: 这节日有什么可研究的？
10: 我发现一个特点，
11: 嗯，
10: 凡是咱们中国传统节日啊，
11: 嗯，
10: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11: 什么特定啊？
10: 都有美食。
11: 这我都没发现呢，
10: 我随便一提你就知道
11: 啊！你说一我听听。
10: 问你啊，
11: 啊啊，
10: 你们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11: 大年初一吃饺子。
10: 你看，特定的美食，
11: 我还真有说法、啊，
10: 对不对啊？
11: 哦，还有吗？
10: 再问你，
11: 啊啊啊，
10: 大年初五吃什么？
11: 吃剩饺子。
10: 怎么就还剩饺子了呢？
11: 啊，初一没吃完，到初五再吃点，
10: 还吃这个？
11: 哎，对对对，
10: 也是讲究破五还吃饺子，
11: 哎，也有讲究。
10: 再问你啊，
11: 啊，
10: 二月初二吃什么？
11: 吃剩饺子。
10: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了是吧？
11: 我们家爱吃饺子。
10: 不对呀，
11: 啊，
10: 二月二龙抬头，
11: 那吃什么？
10: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11: 哦，这有讲究。
10: 当然了。
11: 哦，
10: 再问你，
11: 哎哎，
10: 三月初三吃什么？
11: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10: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11: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10: 三月初三了，
11: 那吃什么呀？
10: 相传 啊，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1: 哦，
10: 吃寿桃。
11: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10: 啊。你看看
11: 哦，还有
10: 再问你
11: 啊，
10: 五月初五吃什么？
11: 这我知道，
10: 嗯，
11: 端午节吃粽子。
10: 这回说对了、啊，
11: 哎，为了纪念谁？屈原。
10: 没错。
11: 哎、
10: 再问你一个
11: 啊，
10: 六月十三吃什么？
11: 吃粽子。
10: 不对，
11: 嗯，
10: 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11: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10: 怎么了？
11: 这硬吃是吗？那个
10: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11: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10: 怎么了？
11: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10: 哪俩字儿？
11: 麻烦。
10: 麻烦。
11: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10: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11: 沙 trouble。
10: 你这叫拼音
11: 啊。
10: 不对啊，
11: 我说那就是麻烦。
10: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11: 太麻烦了。
10: 问你啊，
11: 啊，随便说一个。
10: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1: 你不得包元宵吗？
10: 哦，
11: 哎，
10: 过端午节呢？
11: 你不得包粽子吗？
10: 过中秋节
11: 你不得包月饼吗？
10: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11: 跟那儿上班干嘛？
10: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11: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10: 我跟我抬杠是吧？
11: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10: 我再说一节日
11: 啊，
10: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1: 什么节？
10: 七夕，麻烦吗？
1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10: 怎么了？
11: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
10: 啊、嗯，
11: 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讲究什么就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10: 情侣之间，
11: 哎，
10: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1: 为什么呀？
10: 不提前准备。
11: 哦，这还真是。
10: 是吧？你看，距离明天七夕，
11: 嗯，
10: 还有很长的时间。
11: 啊、嗯，对。
10: 问你，
11: 啊、
10: 嗯，你准备礼物了吗？
1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10: 咱俩 互相送像话了。
11: 什么意思？
10: 单身女孩。
11: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10: 对。
11: 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10: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1: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0: 听不懂呢。
11: 送我呀。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
10: 我家里要一袋。
11: 哎，多好啊。
10: 等等等等等，
11: 镇宅
10: 什么玩意儿？
11: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10: 送你？
11: 对喽。
10: 哦，那要送那姐姐呢？
11: 送我呀。
10: 送这妹妹？
11: 送我呀。
10: 送这大哥？
11: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10: 多心。
11: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10: 老送你像话吗？
11: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10: 问我呀。
11: 问我
10: 你是傻子吗？
11: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10: 哪知道问什么呀？
11: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10: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11: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10: 打算花多少钱，
11: 就这意思。
10: 哎，这么说吧，
11: 啊，
10: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哎，最好是31里。
11: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10: 这叫怎么说话？
11: 31里
10: 啊，
11: 也行。
10: 我送点什么？
11: 没问题。
10: 我送什么呢？
11: 送2碗炸酱面。
10: 错了。
11: 怎么了？
10: 不了解女孩啊。
11: 啊，
10: 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
11: 一碗不行。
10: 为什么呀？
11: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吧？
10: 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11: 这废话，你就花30啊。
10: 咱没钱呐。
11: 没钱没事
10: 啊，
11: 30可以。
10: 送点什么呀？
11: 可以送个首饰。
10: 送个首饰？
11: 对啊。
10: 耶，yeah。比心。
11: 不，你等会儿。
10: 爱你哦。
11: 你腻不腻的好像，
10: 啊，
11: 哪个首饰啊？
10: 不是比划首饰吗？
11: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10: 金银首饰
11: 啊。
10: 30块钱
11: 没问题啊。
10: 我送什么首饰？
11: 30啊。
10: 啊，
11: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10: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11: 怎么了？
10: 假的还是铜项链？
11: 嗯，
10: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11: 啊，
10: 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
11: 啊，
10: 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10: 那你什么意思？
11: 你没钱呀？
10: 啊，
11: 也没关系。
10: 干嘛呀？
11: 有不花钱的办法。
10: 这好，我爱听这个。
11: 可以吧？
10: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11: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10: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11: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10: 就是
11: 好了以后
10: 啊，
11: 送一个温暖的拥抱。
10: 哦，
11: 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10: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11: 对啊，
10: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
11: 啊，
10: 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11: 可以了，
10: 这有意思吗？
11: 可哎，
10: 啊，
11: 哎，
10: 这种能什么感觉呢？
11: 哎，
10: 这种，
11: 哎呀，
10: 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可没有意思啊。
11: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10: 说谁是肉虫子呢？
11: 赖我的，
10: 讨厌！
11: 声太大了，
10: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
11: 话。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10: 凭什么呀？
11: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
10: 啊，
11: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10: 不是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1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10: 你问呢？
11: 七夕是哪天？
10: 7月初7。
11: 还真知道啊。
10: 那有什么了？
11: 发源在哪儿？
10: 哎，哟，这还真没了解。
11: 了解了。
10: 那你说发源在哪儿？
11: 江西新余。
10: 哦，
11: 有一个叫仙女湖的地方。
10: 嚯，
11: 传说啊，
10: 啊，
11: 这个仙女湖，
10: 嗯，
11: 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10: 真好。
11: 所以每年到了，
10: 等会儿那倒是这个七仙女也太客气了。
11: 怎么了？
10: 下蛋干嘛呀？
11: 从天上下来的。
10: 那叫下凡。
11: 下凡的地方。
10: 是。
11: 这故事都熟悉吗？
10: 哎，是。
11: 下凡以后，
10: 哎，
11: 把这衣服脱在树林里，
10: 对，
11: 上这湖里洗澡。
10: 嗯。
11: 洗完以后呢，
10: 嗯，
11: 回去换这个衣服。
10: 啊。
11: 低头一看，
10: 什么呀？
11: 看见白雪公主了。哎，这七个呢，就把这白雪公主。
10: 你说这七个是小矮人儿？咱们要说七仙女。
11: 啊，对，是七仙女。
10: 哎，对，
11: 那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10: 那是
11: 救的是爷爷。
10: 你说这七个是葫芦娃，咱们要说七仙女，
11: 对，是七仙女啊，
10: 哎，
11: 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呢，能召唤神龙。
10: 你说这七个是七龙珠，咱们要说七仙女，
11: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好看，就脑袋顶一花盆，
10: 嗯，
11: 一浇水呢往外喷彩虹。
10: 你说这七个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 咱们不说七仙女吗？
11: 不知道你拦我干嘛？
10: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是啊，
11: 都跟这比较相似。
10: 那相似你说具体点。
11: 七仙女啊，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10: 这对了，
11: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10: 哎，对对对，有这么个故事，
11: 这不用过多介绍
10: 啊。
1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10: 我还真喜欢听这冷门的。你说，
11: 问你啊，
10: 什么知识？
11: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1: 对了，
10: 搞对象啊。
11: 我说古代，
10: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你说这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1: 这歪理邪说啊！
10: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1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
10: 啊，
11: 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10: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1: 过去
10: 送稻香村。
11: 不合适，
10: 送两碗炸酱面，
11: 哎，
10: 啪啪，
11: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10: 那什么意思？
11: 不对啊，
10: 那你说，
11: 过去讲究送针，
10: 送针，
11: 对了，
10: 送给容嬷嬷了，
11: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10: 不是送针吗？
11: 不是扎人去，
10: 那什么
11: 送给织女？
10: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11: 过去有个习俗嘛，
10: 啊，
11: 叫穿针乞巧。
10: 哦，是是，
11: 这故事都熟悉吗？
10: 啊，对对对，
11: 就是织女，
10: 哎哎，
11: 跟牛腩那个故事吗？
10: 对。哎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腩可能是两个故事，
1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10: 肯定是两个故事。
11: 织女
10: 啊，
11: 跟家炖着牛腩，
10: 嗯，
11: 等着牛郎。
10: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11: 我
10: 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10: 就织女牛郎，
11: 牛郎织女的故事。
10: 哎，
11: 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0: 啊，是也熟悉，
11: 但一般熟悉啊
10: 啊，
11: 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10: 啊，对，
1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10: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1: 这段你熟悉吗？
10: 我倒是听说过，
11: 知道点儿。
10: 哎，
11: 那好办了。
10: 啊、怎么了？
1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10: 怎么办？
11: 别这么说了，
10: 什么意思？
1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10: 行，我配合您一下，
11: 可以吧？
10: 哎，好好。
11: 简单分个人物啊。
10: 行，
11: 比较多。
10: 你来谁？
11: 三个人物
10: 啊啊，
11: 我来俩，
10: 或者一个二
11: 啊，我来这个老牛
10: 啊，
11: 跟牛郎。
10: 行，
11: 哎，
10: 那我呢？
11: 你演真，
10: 我炸死你。狠的炸死你！
11: 怎么暴力呢你？
10: 像话吗你？
11: 这怎么了？
10: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1: 比雷针是吗呀？
10: 我演什么针呢我？
11: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10: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1: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10: 怎么了我演？
1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10: 不等我就是做比成让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1: 就为演一下。
10: 对喽，
11: 可以。
10: 哎，
11: 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
10: 啊，
11: 跟老牛
10: 哎
11: 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10: 对，哎、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11: 你不了解呀？
10: 嗯，
11: 是老牛看见
10: 啊，
11: 才告诉牛郎的。
10: 有因有果，
11: 百因必有果嘛。
10: 哦，
11: 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10: 行行行，
11: 可以吧？
10: 哎哎，
11: 注意啊
10: 啊、
11: 嗯、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恰饭
10: 啊、哦，我七个仙，
1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10: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1: 你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10: 这难度有点高啊。
11: 试试，
10: 我试试啊。
11: 这得开始，
10: 争取演好了。
11: 来一回。
10: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11: 不是，
10: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11: 不是，别别，
10: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11: 不是，
10: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杯、六杯、五杯、四杯，
1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是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10: 我说一块
11: 七个进了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10: 玲珑塔干嘛呀？
11: 不是这个意思。
10: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1: 赖我行吗？
10: 啊，
11: 演一个就完了，
10: 那改一个
1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1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1: 完了。在这儿洗澡，
10: 哎，洗澡
11: 可以吧？
10: 好好，我注意了。
11: 哎，
10: 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
11: 哎，
10: 搓底儿，
11: 搓底
10: 儿，嘿，哎，
11: 不，你的兜，
10: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1: 别洗了，别洗了，
10: 怎么了？
1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0: 啊？
1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1: 他是那个就
10: 就这么讲吧，
11: 就这么
10: 讲吧，没事的嘛。嗯，哎，洗澡，嘿，侧脸真好。你傻乐什么呀？
11: 怎么了？
10: 你个傻牛你！
11: 还
10: 宰牛呢呀？
11: 换一换，你光看光乐呀你？
10: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11: 你看一眼就得了。
10: 干嘛呀？
11: 告诉牛郎去。
10: 得告诉牛郎。
11: 讨厌，
10: 牛郎，
11: 哎，
10: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1: 什么消息？
1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1: 什么破消息？这个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0: 不是，那什么消息？
11: 那个仙女洗澡。
10: 啊，对对对对对，
11: 牛郎，
10: 哎，
1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0: 什么消息？
1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
10: 那一池子，
11: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0: 我说怎么了？
11: 废话，你这换不得，你这
10: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11: 废话，哪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0: 不是
11: 那在湖里头，
10: 你没劲了啊？
11: 怎么了？
10: 刚开始演
11: 啊，
10: 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11: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0: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11: 我来就我来，
10: 你来
11: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0: 怎么了？
11: 村头厕所没纸了。
10: 不会不会你啊？
1: 不是这不是
10: 让你学我？
11: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0: 那我要偷七个呢？
11: 想什么呢？
10: 不憧憬一下吗？
11: 不行，你就一个。
10: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11: 哎哎，
10: 见织女去。
11: 哎，见织女，
10: 就得开始。
11: 哎呀，
10: 谢老牛。
11: 哎呦，有人。
10: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11: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刘月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我看你，我不高兴吗？
11: 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10: 怎么？
11: 你客气点，
10: 推进剧情。
11: 哎，对对对
10: 对。织女，
11: 哎，
10: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11: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0: 怎么了？就这么个剧情啊！
11: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0: 那怎么着呀？
11: 你能客气点吗？哥，表达表达。
10: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11: 哎，这还差不多。
10: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11: 送什么礼物啊？
10: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11: 是你的吧？
5: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6: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2: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6: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5: 我是岳云鹏。
1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7: 我想不想当网红？
18: 做梦都想。
17: 哎，咨询我，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18: 一句话
17: 啊！
18: 你这话大点，
17: 行，新鲜了。
18: 哎呦，
17: 哎，你们这行有一郭子，知道吗？
18: 郭子是谁呀？
17: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18: 郭冬临。
17: 哎，
18: 他怎么了？
17: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18: 哦，
17: 一进门，啪啪，
18: 给你俩嘴巴。
17: 俩嘴干嘛？
18: 什么意思？
17: 给我拍20000块钱，
18: 送钱去了。
17: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18: 好吧，这位都饿疯了。
17: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18: 嗯，
17: 送您一句话。
18: 哪句？
17: 你就是暖男。哎，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18: 这句话是你送的？
17: 你瞧。
18: 哎呀，
17: 还有玲子。
18: 玲子有谁呀？
17: 演小品的。
18: 大秃脑袋。
17: 我这治脱发呢，是怎么着？大胖丫头，
18: 贾玲啊！
17: 哎呀，一进门，咣，
18: 门塌了，
17: 门塌了，
18: 什么动静啊？
17: 公司股份一半给我了。
18: 什么？给你一半公司？嗯，
17: 李哥，
18: 哎呦，
17: 我也得换换。
18: 你瞧那模样吧。
17: 我说妹妹，啊，你好啊。李老师就好，
18: 哎，不是，你送人哪句说话？
17: 你应该，
18: 你送人一句话，我们听听。
17: 你好，
18: 什么？
17: 李焕英，去拍电影去
18: 啊？
17: 哎，票房50多亿，
18: 这到头了，这个。
17: 你看看，
18: 哎呦，
17: 你们这还一个叫什么？
18: 李老师，
17: 巩，
18: 哎哎，
17: 巩汉，
18: 你哥，嗯，你大爷，
17: 干嘛呀你啊？
18: 你也送我一句话。
17: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18: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17: 也送你一句话。
18: 您赶紧说，
17: 大郎，
18: 嗯，
17: 该吃药了。
18: 哎，我活到头了。
17: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18: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17: 你给我拿两捆儿
18: 大葱啊。
17: 你怎么那么抠啊？
18: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17: 不是，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18: 你培训我什么呀？
17: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18: 什么意思？
17: 那看你干什么了。
18: 我还不一样啊。
17: 哎，比方说你要当一个情感类的主播。
18: 情感？
17: 首先说对你这声音我就得重新打造。
18: 用不着。
17: 嗯
18: 啊，我告诉你，我打小我声音就好，大家伙可以见证一下，我再展示一下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你听这嗓子，这用培训吗？这个，嘿，
17: 你这干嘛呢？
18: 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17: 情感类主播见不得太阳，
18: 那应该什么样？
17: 你得发一种叫气泡音。
18: 什么音？
17: 气泡音。
18: 我都没听说过。
17: 你看看懂不懂啊？
18: 不懂。
17: 不懂吧？想不想学？
18: 啊，真想学。
17: 完了吗？这不就得对你进行培训吗？
18: 这就开始啊？
17: 我可以教给你啊。
18: 啊，这成这成。
17: 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放松。
18: 这儿
17: 放松，放松。
18: 你有肉松吗？
17: 我这逗猫呢，是怎么？
18: 干嘛那猴痒啊？这玩意儿。
17: 不是你就是这个上颚那个地方
18: 啊？
17: 那你发那个
18: 发什么呀？
17: 来这个，
18: 出这音。
17: 哎，对，这气泡音，
18: 这就是气泡音。
17: 嗯，来，
18: 我试试啊。
17: 嗯。
18: 饿。
17: 哎呀，你是真缺钱呐！
18: 你是真缺德呀！你到底出什么音？我嘴
17: 不是打哈欠会不会啊？
18: 打哈欠会啊。
17: 打哈欠。
18: 打哈欠是吧？
17: 啊，
18: 找那音是吧？
17: 你尾音长一点。要这个，
18: 这么麻烦呢？
17: 啊，这再来。行，你都把我弄不好意思了。
18: 你老说气泡音，气泡音，我说什么内容啊？
17: 你情感类的主播嘛，主要是教人怎么谈恋爱。
18: 什么恋爱？我
17: 啊，
18: 我50多了，我教人谈恋爱，谁听我的呀？
17: 没让你教经验，你骗嫂子那一套早过时了，知道吗？
18: 你说这个嘛，那我教什么？
17: 我们这都有固定的话术。
18: 这玩意儿还有话术呢？
17: 当然了。
18: 是吗？
17: 哎，从相识到最后的分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话术。
18: 哎呦，
17: 你要是掌握了我这套话术，甭说50，
18: 嗯，
17: 到了80，你照样教人怎么谈恋爱。
18: 不是，你这什么都有话术是吗？
17: 包罗万象啊。
18: 我不定问什么，
17: 什么内容都有。
18: 那比如说我追女孩，这有什么话术吗？
17: 在呢吗？
18: 啊，
17: 吃了没？
18: 哟，
17: 多穿点，喝热水。
18: 你瞧这芥末嗖嗖的样儿，嘿。那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哎，我玩失踪，
17: 没电了，刚开机，你可千万别误会。
18: 那什么呢？那生气了？
17: 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爱咋耍就咋耍。
18: 想分手？
17: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18: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这是您的话术啊？
17: 对呀、
18: 啊。打住吧，您的、
17: 啊、
18: 不行啊，您的恋爱观我接受不了。
17: 不是，这人怎么一点流量思维都没有？
18: 我没法有这流量思维，这我来不了，接受不了。
17: 不是，那这样吧，你自己说，你什么见长？
18: 吃。
17: 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18: 还有吃播？
17: 哎， 我给你找好了食材，啊，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这儿啪啪叽。
18: 你等会儿，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17: 对啊，
18: 这可不成。
17: 怎么了？
18: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17: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18: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17: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18: 吧唧嘴啊！
17: 啊，
18: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17: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18: 那我接受不了这。
17: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昨天谁说我吃了七口？
18: 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17: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就是。
18: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17: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18: 啊，
17: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18: 能有什么办法？
17: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18: 我只负责吃。
17: 哎，对，
18: 你

0: 你来说话，
1: 这行吗？
0: 这行，
1: 咱俩分开了。
0: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1: 好好，
0: 没问题，
1: 你姥姥很重要，
0: 没问题。
1: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0: 行行行，
1: 我来配音了啊。
0: 我这儿，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1: 啊，
0: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1: 啊，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0: 不，这是什么意思？
1: 咱们这样
0: 啊，
1: 外边吃。
0: 外头？
1: 哎，
0: 外头哪儿啊？
1: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0: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1: 行吗？
0: 野炊行，
1: 野炊啊，
0: 这行这行，
1: 在外边了，
0: 出去哈，行行行，我听您的，来吧。吹，
1: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0: 非洲，
1: 草原一望无垠，
0: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1: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2: 草原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2: 啊！
1: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0: 那怎么办？
1: 你收敛一点啊！
0: 收敛。
1: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0: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找吃的呀。
0: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1: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0: 哦，先打食呢，还得。
1: 对呀、
0: 啊。
1: 哎呦，把牙露出来。
0: 露牙干嘛呀？
1: 吃播就这要求。
0: 这是要求啊？
1: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得有特色呀？
0: 那么麻烦呢？
1: 试试。
0: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1: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0: 哦，才能吸引人，是吧？
1: 你来一遍，我看看，
0: 我体会一下。
1: 啊，对，练起来，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左顾右盼，一露牙，
1: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0: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0: 先解决温饱。
1: 啊，对，
0: 先解决温饱，
1: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十米，二十米。30米，50米，
0: 反了，
1: 100，
0: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1: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做。
0: 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这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1: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0: 嗯，
1: 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0: 我让你跑！
1: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0: 我这刻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1: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0: 合着我吃娘俩是吗？
1: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啊、
0: 这什么动静？
1: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0: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1: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0: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1: 只要流量，不要命
0: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1: 怎么着？
0: 不玩了，
1: 爱玩不玩？
0: 那怎么？
1: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3: 大爷，大爷，
1: 干嘛？
0: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1: 对呀、啊，
0: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不是？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1: 不走了，
0: 不走了。
1: 那您可就得听我的了。
0: 没问题啊，
1: 咱们这个直播间 啊，一定要有动感，
0: 是吗？
1: 得燃爆起来。
0: 没问题，
1: 只要一燃爆，
0: 您什么要求我照您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0: 咱能卖点什么呀？
1: 咱们就卖这个。
0: 卖什么？您说。
1: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0: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1: 行吗？
0: 这咱们来，
1: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0: 你这样，你有上句为了下句啊？
1: 试一试、啊，
0: 咱们试试、啊，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
1: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0: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1: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0: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1: 掉老虎洞是自找的，
0: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1: 老百姓是叫好的，哎，
0: 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1: 卖票
0: 没问题，您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元，链接走，你票秒光了。我行了啊，
1: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0: 我告诉你，直播间那钱不能卖贵了，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1: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
0: 就赔这么多钱呢、
1: 这窟窿想堵上吗？
0: 太想堵上了。
1: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0: 你赶紧说，
1: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0: 白忙活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非常的感谢，
10: 是
9: 如果这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其实不是跟在座的朋友要掌声啊，其实我们今天为了表演这段节目、下午我们也没闲着。
10: 那咱哥俩干什么去了？
9: 专门去了一趟咱们天津的大悲禅院。
10: 那你跟大伙说说，咱哥俩到大悲院干什么了？
9: 专门给我们哥俩这张嘴啊，开了个光。
10: 哦，也就是说我们哥俩今天在现场说什么什么灵验。
9: 哎，反正我就不管别人了，凡是现场给我们哥俩鼓掌的，发财10年。20年，50年，连鼓掌再叫好的发财一辈子。来的全是财迷呀、
10: 谁跟财过不去？
9: 就说这意思，
10: 开玩笑，
9: 非常的开心，
10: 对
9: 对不对？同着亲爱的朋友们啊，我想问你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啊？
9: 您都喜欢什么？
10: 凡是美好的事物我都喜欢。
9: 哎，你这说话太笼统。咱喜欢一样东西咱就得专一啊。
10: 那你都喜欢什么呢？
9: 我喜欢
10: 啊。喜欢什么？
9: 我喜欢这个。
10: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9: 您这不明白，就是浑身的，就长毛的，知道吗？
10: 猴。
9: 对
10: 啊，
9: 像就喜欢猴。
10: 哦，你是耍猴的。
9: 谁耍猴的
10: 啊？
9: 孙悟空齐天大圣。
10: 你喜欢西游记、
9: 太喜欢孙悟空了。
10: 哦，
9: 我现在是走路学孙悟空，吃饭学孙悟空，睡觉学孙悟空，我现在就是孙悟空啊。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悟空师父。
10: 忽而平身吧。怎么了这是？
9: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跪下事儿？
10: 你都着了魔了知道吗？
9: 也难怪
10: 啊。
9: 我跟你这么说
10: 啊，
9: 我现在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0: 什么想法啊？
9: 想搞一个西游的主题公园。
10: 哦，
9: 让大家跟我重走西游路，
10: 建一个公园让大家一起游览。
9: 不、让大家深入角色呀。
10: 你是说让游客都扮成《西游记》当中的人物？
9: 你觉得怎么样？
10: 有点特色。
9: 嘿嘿，跟我体验一把
10: 啊！
9: 只要你进了我的主题公园，
10: 我就身临其境了，
9: 你就不是人了。
10: 我不是人了，
9: 变成西游人了。
10: 变成什么呀？
9: 金角大仙
10: 啊，
9: 银角大仙，牛魔王，铁扇公主，狐儿，黑熊怪，妖魔鬼怪随便演。 妖魔鬼怪随便挑。
10: 我呀，不演妖精。

0: 和尚爷洗洗吧。
1: 韩思栋，
0: 哎，这句也是最流氓的一句，
1: 台词背的不错。不过我得问问你，
0: 您
1: 这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
0: 哎呀，那太多了。
1: 比方说，
0: 《西游记》里有的，我们这儿都有。
1: 您举个例子，
0: 蟠桃园。
1: 哦，
0: 什么？盘丝洞。
1: 嗯，
0: 哎，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反正你想玩什么都有。
1: 哦，想玩什么都有。哎，
0: 想玩什么都有。
1: 哦，
0: 体验一把嘛。
1: 体验体验
0: 啊，
1: 好啊。
0: 你这样
1: 啊，
0: 你演那个白骨精怎么样？
1: 我体验白骨精。
0: 白，你就得演白骨精。
1: 是啊，
0: 怎么你像啊？
1: 啊，
0: 不是您，不是、啊，您想啊？
1: 啊，
0: 你合适。
1: 我怎么合适呢？
0: 演白骨精
1: 啊，
0: 你花一个人的钱，你演仨人物。
1: 知道了，村姑、老头和老婆。
0: 哎，你这多好，
1: 花一个人钱演仨人物。
0: 得，
1: 我就演这白骨精了。
0: 那我就演孙悟空了。
1: 嗯，
0: 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打死你！
1: 不，你怎么又来了？你打死谁呀？您说说这剧情啊，从哪开始啊？
0: 对，
1: 入戏太快了，
0: 太快了。你这样，
1: 嗯，
0: 你就从这个村姑送斋饭开始。
1: 我还得学学村姑，
0: 你得入人物啊。
1: 我到庙堂送斋饭。
0: 妖怪，
1: 这还没说完话就打死了。
0: 还有老婆呢，
1: 我姑娘送
0: 妖怪，
1: 又完了。
0: 还有老头呢，
1: 这还没说话就打死了，
0: 过瘾吗？
1: 你过瘾了，您让各位瞧瞧，我认麻没说先死三回。
0: 废话，这怪谁呀？
1: 怪谁呀？
0: 怪你呀？
1: 怎么怪我呀？
0: 朋友们都听了，你演的是白骨精，
1: 对，
0: 花一个人钱
1: 是
0: 演仨人物，那不出来就得打死呀。
1: 那依你这意思，我要是把三个人的钱都交喽，
0: 你得玩三天呢。
1: 行了，您别说了，这我听着都累得慌，我不玩了。
0: 累了，不要紧
1: 啊，
0: 去我们饭店休息一下。
1: 你们这还有饭店？
0: 呵，盘丝洞大饭店，
1: 蜘蛛精开的。
0: 这你进去就给你缠住了，
1: 还缠住了。
0: 你想
1: 啊，
0: 蜘蛛精多漂亮
1: 啊，
0: 那睫毛都这样的。
1: 我谢谢。没问您长相
0: 啊，
1: 问您这饭店有什么特色美食？
0: 特色太有了。
1: 什么特色呀？
0: 黑芝麻粥。
1: 多少钱呢？
0: 3毛钱，
1: 倒是不贵。我先来两碗。
0: 你要疯吗？
1: 谁要疯啊？
0: 2碗你吃得起吗？
1: 这有什么吃不起的？不就3毛钱吗？
0: 黑芝麻粥。
1: 对，
0: 黑芝麻
1: 是
0: 3毛钱一粒儿。哎呀，
1: 一粒儿啊！你说这不坑人吗？
0: 你
1: 行，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玩了，干脆我走人。
0: 干嘛？
1: 走人，
0: 门也没有啊！
1: 没门，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还怎么样
1: 啊？
0: 你要是敢走，我就敢给你扔进火焰山，给你火化；扔进子母河，让你怀孕了；扔进流沙河，灌死你；扔进宝葫芦，闷死你。想走？
1: 你这还一套一套的。
0: 嘿，
1: 我告诉你，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爱玩就可以玩，不爱玩就可以不玩。
0: 哎呦呦呦呦，你可别说这话呀！
1: 怎么着？
0: 你问问在场的所有朋友，那旅游去的能说是自己就上帝吗？
1: 哦，
0: 我告诉你，你只要来我这个主题公园
1: 啊，
0: 那你就走不了了。
1: 嗯，
0: 你全程录像。
1: 哦，
0: 你这听我的，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知道吗？
1: 我要是非走不可，怎么着呢？
0: 怎么着
1: 啊？
0: 不行。
1: 不行，
0: 告诉你，你玩的那东西都给你弄成纪念品了，你得交5000块钱。
1: 我干什么了？交5000块钱？
0: 没告诉你纪念品呢？
1: 都什么东西啊？
0: 你都玩过什么呀？
1: 我扫过塔，演过三打白骨精。
0: 对呀，什么和尚的袈裟
1: 啊，
0: 老头的拐杖
1: 啊，
0: 还有老婆的嘴儿。
1: 哎，你奶奶个嘴儿！
0: 你怎么还骂街呢？你
1: 废话。您让各位听听，我这旅游回去，左手小扫帚，右手木头拐，挎着破篮。
0: 行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不交钱，你走不了，
1: 走不了能怎么着呢？
0: 怎么着
1: 啊？
0: 我这可有金箍噜棒，
1: 我
0: 刚相中了几个妖，
1: 我不怕你。
0: 你想怎么着？
1: 我砸了你的招牌。
0: 你有什么本事砸我的招牌？
1: 我是消费者协会的。
0: 你早说呀你！
1: 妖怪哪里头刚相中了几个妖？妖相。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

0: 家一生新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当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7: 孩子，你整天捧着个手机，妈很想跟你聊聊手机里的事儿，可妈妈真的不懂呀。
8: 爸妈，我给你们俩每人买了一个新手机，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上网、刷微博、玩微信，以后咱们看到什么好玩的就可以互相分享了。
9: 爸，您看网上购物多方便，以后您只要看见喜欢的东西直接放到购物车里就行了，儿子给您结账。
8: 妈妈，我刚看到一个视频，特好玩，你快来跟我一起看。
1: 网络生活和父母共享更精彩。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6: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7: 夜战八方藏刀式。
18: 好，
1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0: 参加完今天这期节目啊，我有一想法。
21: 什么想法啊？
20: 就我觉得我自己
21: 啊，
20: 我今后我就不说相声了。
21: 不说相声你干嘛去？
20: 我去录综艺去。
18: 咱这不就录着综艺呢吗？
21: 不是不是，你看咱们今天这期主题叫什么呀？
18: 叫什么？
21: 学唱。
18: 哎，对，
21: 哎，我就是想录一个唱歌的综艺。
18: 不是，怎么就想唱歌去了呢？
21: 你看咱现在是相声演员
18: 啊，
21: 我去录一个唱歌的综艺，我这叫跨界呀！
18: 啊，
21: 我就出圈了，我就火了。
18: 不是，那你别你一个人去啊？
21: 啊，
18: 带着我呀？
21: 不行不行，带你不行，带你耽误事儿，哥。你就自己还是说相声？
18: 我不是你搭档吗？
21: 不是，你说相声。
18: 我是你的 CP 呀、啊。
21: 放过英语吧
18: 啊，
21: 那叫 CP 还 CP？
18: 反正你得带着我。
21: 不是带着你能行吗？关键是
18: 我行啊，
21: 就唱歌这块你可以吗？
18: 都可以。
21: 你这样哥，你别说你可以、
18: 啊、
21: 我先看一看行不行？
18: 看什么？
21: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录节目了、啊、
18: 这就开始录了，
21: 我就看看你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
18: 舞台感觉好。
21: 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8: 自我介绍，
21: 哎哎，
18: 这我擅长。
21: 你来
18: 看我的啊。
21: 嗯，
18: 大家好，我叫程世杰，旁边这位，这是我的搭档刘延超，刘老师。
21: 行了行了，
18: 刘老师，
21: 行了，可以了，不要说了。
18: 怎么了？
21: 我就说我不带你吗？
18: 啊，
21: 我带你去干嘛去啊？
18: 怎么了？
21: 又说相声去吗？
18: 不是，我这综艺感呐，我捧人，刘老师。
21: 什么综艺感呐？我不跟你说了吗？咱去唱歌去了
18: 啊！
21: 你这样不行。
18: 那我怎么着行啊？
21: 你看，首先来说啊，你这个语言上。你就不能说普通话？
18: 那我说什么？
21: 你得换一个其他的语言
18: 啊、嗯！
21: 再有一个，你不能以这种纯素人的身份上。
18: 那我什么身份？
21: 你得有一个人设。
18: 哦，就是人物设定。
21: 对，你看现在好多那个综艺上面啊、
18: 嗯、
21: 很多选手一上去啊，我是来自大山的孩子
18: 啊、
21: 嗯、我是来自草原的歌手。
18: 嗯，
21: 你也得有这么一个人设。
18: 那我来自那大山还是草原呢？
21: 不，你都不是。
18: 嗯，
21: 你是一个来自土著部落的选手。
18: 那我不成了野人了吗？
21: 你不是，你还不是一般的野人。
18: 什么野人？
21: 你是一个土著部落街道办主任的儿子。
18: 哪个土著部落还有街道办呢？
21: 人家都划分得很细致
18: 啊。
21: 你就是这么一个人设。
18: 我就这人设。
21: 哎，所以说上台不能说普通话。
18: 嗯，
21: 你得说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
18: 说那个话。
21: 说那个话
18: 不行啊，那个话人都听不懂啊。
21: 不有我呢吗？
18: 你怎么着？
21: 我也是土著部落的呀。
18: 哦，你也野人？
21: 哎，我就是那个街道办主任
18: 啊、哦。不是占便宜呢，这是？
21: 不是占便宜，
18: 嗯，
21: 就我跟你是一个街道的，
18: 一个街道。
21: 我懂你们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
18: 嗯，
21: 我也懂普通话。
18: 哦，你的意思就是你能给我翻译？
21: 对呀、啊。
18: 啊、哦，那也行，
21: 土著部落方言来。
18: 怎么现在就来呀、
21: 啊？我得试试你啊。
18: 那土著部落那话我也不会呀、
21: 啊。那我不管，你就想现在马上
18: 开始找找那感觉啊。
21: 找。
18: 土著部落方言，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翻呢？
21: 嗯，他说，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他祝愿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岁月当中，都能够一帆风顺，二老安康，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事吉祥，万事如意。
18: 那我说了那么多吗？
21: 别废话，继续。
18: 我就一个啊，
21: 就接着来。那就
18: 咕咕叽咕咕咯咕咕嘎咕了蒙塞咕了蒙卡咕了蒙地咕了蒙打咕叽叽乌嘎嘎乌卡卡阿天在。
21: 他说谢谢，
18: 就完了。
21: 因为这个谢字啊，在那个土著部落的方言里不太好发音。
18: 我说这不行
21: 啊，
18: 他没人信呐。
21: 不是，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得有人设
18: 啊，
21: 语言上得注意包装
18: 啊。我注意点就行。
21: 哎，再有一个啊、嗯、这个行为动作上也得注意包装。
18: 动作上又怎么着？
21: 比如说哥现在录着节目呢啊，
18: 录着节目呢，
21: 录着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身上东西啊，比如说
18: 怎么着，
21: 唰一下掉了怎么办？
18: 你看我的吧。
21: 嗯，大家有养狗的吗？
18: 嗯，
21: 我看他们就是喂金毛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唰一下就给拿回来了。
18: 怎么我给你捡飞盘去了？
21: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18: 你不懂，我刚才这是躲避镜头。
21: 为什么要躲镜头呢？
18: 啊，
21: 镜头前要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端庄大方。
18: 我就捡个东西能有多端庄大方？
21: 你看我给你来一回、
18: 啊、我看看你
21: 东西掉了。
18: 掉了。不是，咱有什么可走光的，咱就舞啊。
21: 不是这样，不是在镜头面前。

0: 显得精致一些吗？
1: 那也没这样的，
0: 反正就是这个行为上得注意
1: 啊、哦，我注意点，
0: 动作上得包装一些
1: 啊。
0: 再有一个，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非常重要。
1: 都什么？
0: 比如说啊，现在主持人正在向你发问，
1: 问我什么？
0: 说这位选手，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这问题我知道啊，
0: 嗯，
1: 这种就是阳光加卖惨。
0: 你别跟我说，你直接来，
1: 你看我的，
0: 你来。
1: 我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想，
0: 嗯，
1: 但是我们家里穷啊，困难。完了，阳光加麦惨吗？
0: 你不能就这么加起来呀、
1: 啊？那还怎么着啊？
0: 你得把它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1: 还得编故事
0: 啊？
1: 这怎么编呢？
0: 你看我给你示范一会儿。
1: 你来，
0: 来
1: 那我问你、
0: 嗯，
1: 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0: 从小我就有一个音乐梦想，
1: 这不和我一样吗？
0: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1: 嗯，
0: 家里有爸爸，有妈妈，还有一只哈士奇。
1: 啊，那你爸爸妈妈应该非常高兴看见你站在这里吧？
0: 他们应该看得到吧？
1: 应该。
0: 我的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阳光总在风雨后。
1: 这位选手，说出你的故事。
0: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我的音乐梦想而分开了。
1: 分开了。
0: 嗯，
1: 那你和爸爸一起生活还是和妈妈一起生活呀？
0: 我跟哈士奇一起生活
1: 啊！
0: 从小我就是吃着哈士奇的狗粮长大的。
1: 这位选手太感人了，咱能不能别老商量这个
0: 啊？
1: 商量商量节目啊？
0: 那肯定啊，节目是最重要的。
1: 对呀、
0: 啊，你看咱得出圈 啊，我来唱
1: 啊，
0: 你呢就来点那个可以辅助我的技能。
1: 什么技能
0: ？B-box，
1: 哦 ，B-box，
0: 对。
1: 不会，
0: 你不会这样，我教给你。
1: 嗯，
0: 它倒是简单。
1: 怎么学
0: ？B-box 呢？就是拿嘴学出各种鼓的声音。
1: 拿嘴学鼓？
0: 对对对。
1: 啊，
0: 先学一个最简单的啊，咱们学一个大鼓。
1: 大鼓。
0: 哎，大鼓呢，其实就是双唇爆破发出的一个声音。
1: 嗯，
0: 你其实就说这么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不，
1: 就这么一个字儿。
0: 我给你示范一下。
1: 啊。
0: 哦。是从嘴里出来的声音吗？
1: 那我打哪儿出的声啊？
0: 不是，你嘴上有点劲儿行不行？
1: 不就不吗？
0: 你看我再来一回、啊。哎，差不多，
1: 哎，
0: 差不多，再来一个声音啊，再来一个叉的声音，
1: 脚叉，
0: 哎，叉的声音，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舌尖啊和牙齿摩擦出的一个气息的声音，
1: 摩擦气息。
0: 我看我给你来一回、
1: 啊，我试试啊，
0: 你来。你把谁气门芯儿拔了？
1: 拔什么气门芯儿啊？
0: 什么动静啊？这是？
1: 这不摩擦出来的吗？
0: 不是，你就稍微干脆一点、啊、那个声音。你听我再给你来回、啊。哎，差不多，差不多、
1: 啊。
0: 再来个小鼓的声音。
1: 小鼓，
0: 小鼓呢是往里吸气。
1: 又改吸气了。
0: 哎、往里吸气，过来。吃面呢吗？
1: 怎么不吸气吗？
0: 就是吸的稍微干净点行不行？我不想从你吸气里边听出有汤有水的那个感觉来。
1: 啊，这没汤没水
0: 啊、
1: 嗯，干拌面。
0: 什么干拌面
1: 啊？
0: 没有吃饭的事儿，
1: 就吸气嘛，
0: 就往你吸气。
1: 就是，
0: 哎，差不多
1: 啊，
0: 差不多。咱们连一连啊，
1: 还得连一连，
0: 连一连。听、啊、听我的啊。嗯，
1: 听我的。
0: 不、嗯。
1: 哎哎，我这么一表演完，是不是就能成功出圈？
0: 你这不是成功出圈，
1: 那我这是
0: 毛驴撒欢、
1: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真说比说相声，
6: 嗯，
5: 别说跟各位前辈相比，

0: 那比不了，
1: 跟后台演员也没法相提并论。
0: 咱是来学习来了吗？
1: 当然了，人也不可能说一无是处，对吧？
0: 这话没毛病，各有所长，
1: 难免学历上呢。就是比他稍微高一点点，我不提了啊，就到这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
0: 行行，哎，
1: 这次我来呢，
0: 陈老师，学历高是吗？
1: 我直说了吧，我明说了吧，不提了啊，就到这
0: 儿。你就算喊出来了，你知道吗？哎呀，还我直说了吗？您学历高，那这样，什么学历？你给大伙说一说。
1: 没有这个环节，哎，所以说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很直白。
0: 您先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没有这个环节呢？学历高，给大伙介绍一下，怎么了？
1: 小龟，
0: 哎，行，
1: 他们有的是大专，有的是大本，但是我们生活的特别快乐。
0: 是。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去年夏天我们一块玩游戏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居然当时，
0: 哥们儿断片了是吗？我问你学历呢，说去年夏天干嘛呀？
1: 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啊。哎呀，我从这么高就开始练，我练到昨天下午四点。
0: 你行了，你先别练了。我没问你街头卖艺，我问的是学历，
1: 还记着了？哎，聊这么开心的事儿，学历还记着了啊？
0: 不是怎么？你们家胸口碎大石是开心的事儿是吗？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都这么哄你玩是吗？哥们儿，你是亲生的吗？
1: 我没敢问。
0: 怎么不问问呢？
1: 万一不是，就不管饭
0: 苦命的孩子呀，
1: 我讲一下这件事儿吧。哎，在我很小的时候，
0: 你讲什么事儿？讲事儿啊？啊，我问你学历呢？你卖什么苦呢？你
1: 我学历
0: 对，
1: 博本连读，所以我们生活在一起呢，会遇到一些开心的事儿。哎，行。前两天我看到大山，我就唱。
0: 唱什么唱？你唱啊？博本连读，啊，你先念的博士，后上的本科是吗？中国让你这么上吗？还博本连读，
1: 中国不让了吗？
0: 还可以，不让，一直都不让。
1: 没事儿，那我就不是中国上的学，好吧？啊，就行了啊。
0: 中国不让，不在中国上了。
1: 我国外留学，有
0: 他们国外回来的可能是。
1: 我去的那个国家呢比较特殊，恰巧有
0: 哪个国家留的学啊？
1: 我去的是北崩克斯坦，在那里面呢留学。过去呢是有一种
0: 什么地儿？
1: 北崩克斯坦，听说过吗？
0: 没听说过。
1: 就那儿，在那里留学啊。留学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儿啊。
0: 不要艰苦了，
1: 在我们市小复大呢，对，一直以来就有一个传统。
0: 不是，您那是什么学校？
1: 市小复大。
0: 您这个学是往回上的是吗？
1: 师范小学，师资力量越来越强，附属一大学怎么了？
0: 小学附属一大学出来？
1: 对，就是我们北崩克斯坦啊，就在那里面。啊，
0: 你为什么上那儿留学去了？
1: 我怕你查我，所以我相对会。
0: 你说的
1: 不是？哎呀，
0: 怎么着？
1: 我喜欢那个国度，我热爱那片热土，我喜欢那儿的人民，他们不瞎问，啊。在那儿留学，留学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哎，
0: 北崩克斯坦地儿大了，哪个城市留的学呀？
1: 我回答出来就没有毛病，
0: 没有毛病哪儿啊？
1: 首都。哎，行了吧，在那儿留学，
0: 首都没毛病。哎，首都是哪儿啊？
1: 大北崩市。
0: 什么地儿？
1: 大北崩市，北崩克斯坦，大北崩市的南开区有这么一个地儿，特别的出人才。想当年，哎呦，
0: 哥们儿，你回国了是吗？啊，还大北崩市的南开区，你没走多远呢，出去跑着去的吧？
1: 南开区，不是一个地名，
0: 那是什么呢？
1: 那就是个人名。
0: 什么人叫南开区？
1: 我们校长。
0: 哦，贵校校长叫南开区。
1: 不，他叫南开区。
0: 叫什么？
1: 南开区。
0: 就您这个名沾点洋味儿，是个外国名了。
1: 就 Nikki。 哦，
0: 校长叫 Nikki。
1: 对，
0: 那甭问了。嗯，副校长是不是叫和平区？他们班主任滨海新区。哎，这个名字很接地气儿，倒是啊。怎么了？
1: 你都猜对了。
0: 这我能掐会算的。
1: 我为什么对他老人家印象深刻呢？
0: 为什么呀？
1: 每年的9月份吧，嗯，9月31号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发一个通知。
0: 九月份有31号吗？
1: 阴历。哎，给我们发一个通知。哎，通知到。
0: 累了，什么历也没有31号。嗯，
1: 北崩克斯坦阴历。看过吗？
0: 没看过。
1: 买一本你查查去，你去吧。
0: 没地儿买去。
1: 门口坐675去吧。
0: 啊，坐675到您那个国度是吗？
1: 能买着我们那儿万年历。
0: 啊，你们那儿还有万年历？
1: 这都我们校长自己算的。
0: 哎呀，校长厉害呀！
1: 别捧，没有用。啊，别捧。啊，我就问你9月份有没有31号？
0: 有，你说有就有。
1: 有没有32号？
0: 有。
1: 没有。哎，我最讨厌附和我的人，满嘴瞎话。每年的9月31号给我们发通知。哦，
0: 什么通知？
1: 通知内容很简单，就一句话。哦，明天要开会。哦，
0: 转听开会。
1: 也就是在33号的时候呢，大伙都要到操场。
0: 没有32号。
1: 对，就蹦着过，就蹦着过，费了劲了，为的是不限号，懂吗？给我们叫到操场上。啊，
0: 这是个神奇的国度啊。这是
1: 给我们颁发奖学金。哦，奖励我们这些优秀的学子。啊，我们学科人比较多。是是是，我们竞争力大呀。哎呦，给的就多呀。
0: 你快变传销了你知道吗？没完了。你是什么学科呢？啊，
1: 哥啊，你别问了，我前面都忘了。我记不住这么多东西，太难了。
0: 咱这不就聊天吗？
1: 是聊天。你跟着我这个思路聊行不行？
0: 哦，跟你思路。
1: 你别总自己起头，你做点这主线上的任务行吗？
0: 主线任务算我起头了，好不好？
1: 对对。啊，
0: 跟你聊行。
1: 对，你聊点我这主线上的事儿。啊，
0: 行。你哪国家留的学？
2: 北崩克斯坦。
1: 对，北崩克斯坦。对。
0: 你们都是校友是吧？啊，好极了。
1: 北崩克斯坦。啊。
0: 对，他们都看出来你是现背的是吗？
1: 不是啊。哦，我就一直知道。哦，
0: 校长谁呀？啊？
1: 汪雨露。不是。
0: 等会儿。
1: 不对，
0: 等会
1: 儿。谁？南开区。对。啊，
0: 是是是。
1: 对，南开区。
0: 要不让你们校友上来，你下去，你看行吗？他们记性比你好，真是。
1: 我不用提醒。啊，我都记得住啊。
0: 啊，班主任谁呀？啊？
1: 和平区。Hello。 哦，应该是滨海新区啊。
0: 对，
1: 他们两个人是轮任的。哦，就是你当一个礼拜副校长，我当一个礼拜班主任，这连轮任的。他们是
0: 啊，这还有轮值。啊，
1: 对，他们三班倒。啊，
0: 三班倒。
1: 对对。哦，
0: 跟编导一样，三班倒。
1: 对对。哦，
0: 行，学科什么学科？
1: 我刚才啊，我刚才还没说。哦，啊，那就行了。
0: 嗯，那就行。
1: 那个咱这样吧。
0: 啊，怎么着？
1: 太长了你记不住，我也别告诉你。
0: 别
1: 我告完你咱俩都得记住。
0: 不，我能记住，我能记住。你说吧，我能记住。
1: 那行吧。
0: 相信我。
1: 我们学科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信息工程、水产品加工及收藏心理学。你复述一遍。你要记不住你问我干什么呢？
0: 这学科你再说一遍吧。
1: 我怕不一样了。
0: 那不废话，这什么学科？
1: 就这学科。
0: 还就这学科？
1: 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有区别。
0: 有什么区别啊？
1: 我们课多。
0: 啊，怎么课多了？
1: 普通的一名大学生，嗯，一个学期修个100多门课也就差不多了。
0: 而大学生累死了你知道吗？也就十几门课。
1: 行，十几门课。啊，那我们100多门。嗯，这数别糟践了。我们呢，每个学期。
0: 哎，这奇葩这个解释。
1: 对，是100多门课。
0: 行了行了，别
1: 然后呢再换。
0: 不要再换了，你累了啊。就你这样人我见过。嗯，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出来跟大伙不停的吹牛，你说你活得累不累？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假的？
0: 你哪句是真的了？
1: 我都是真的。
0: 哦，100多门课。
1: 100多门。
0: 这样，你把这100多门课说上来，今天我信你了。
1: 你站这数着
0: 来。你说吧。
1: 100多门。嗯，有数学。嗯，几何代数算术，这是4个。
0: 这都是数学。
1: 谢谢。
0: 不客气。
1: 有数学。嗯， 这个带斗的这个是？
0: 还有斗呢？
1: 语文、自然、画画、体育，
0: 这是小学。
1: 政治、物理，
0: 升初中了。
1: 大学也有。
0: 那大学？
1: 大学的课都特别复杂。
0: 还复杂？
1: 有一个叫还有一个也特别复杂，那个叫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那什么？
2: 你等。
0: 这是什么课？你大舌头啊，是咱们来好好说什么课？
1: 去眼袋。去眼袋好吗？
0: 啊，你们大学有去眼袋课？
1: 天天去。
0: 那快去吧。
1: 去眼袋。批聊斋。拉二胡。点外卖。斗地主。抠鱼腮。抖空竹。种小麦。接 WiFi。
0: 还好，
1: 变魔术挤牛奶。你放心，肯定够100。
0: 啊，这跑着凑数来了，这是。
1: 点豆腐跨障碍。看风水刮大白。排地雷补车胎。喷发胶拉铁网做蛋糕看手相。跳舞蹈挠痒痒。搭城堡花式顶缸。洗葡萄炖鸡汤喂藏獒除蟑螂。换灯泡绣鸳鸯。买车票绿化边疆。挤牙膏放音乐。做足疗会输液。种辣椒教数学。揉后腰训狗拿拖鞋。切16煮玉米。加班酒削铅笔。踢足球猜灯谜扔铁球。维修各种手机。治感冒祛湿疹贴膏药扫灰尘。修电脑读新闻修空调。手撕洗脸盆。哇，100多门，这些课程全部掌握，我的学历4个字形容，
0: 高不可攀，
1: 谎话连篇啊！
0: 你别说。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哎，您看我们是说相声的。
11: 没错，
10: 相声演员就得研究语言。
11: 可不吗？
10: 我对这语言就特别有研究。哦，
11: 您对哪儿的语言有研究？
10: 研究咱们北京话呀。
11: 北京的。
10: 这么多地方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话。
11: 您要喜欢北京话，那咱这北京人您熟吗？
10: 北京人当然熟了啊。北京人说话呀亲切。哦，特别有亲和力。
11: 是吗？
10: 口还甜。哦，一般都这么说啊。未曾说话前面得带个您。哟，您好。
11: 您好。
10: 您吃了吗？
11: 我吃了。
10: 您真漂亮。哎，
11: 谢谢您夸奖。
10: 您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
11: 您这是说我，这是骂我呀？
10: 总之啊，北京话就是特客气。哎，
11: 有个您字就行。
10: 北京话客气，北京人更客气。
11: 是吗？
10: 咱们就是北京人呀。哦，北京咱们太了解了。
11: 北京您熟吗？
10: 熟吗？啊，宝贝儿，我都熟透了。嗯，
11: 好啊，那就咱推出去卖呀。
10: 我说那西瓜是不是？
11: 您不是说熟透了吗？
10: 我对北京了解。
11: 那您都了解什么呀？
10: 我呀，啊，我了解的多了。嗯，我主要了解咱北京人的风俗，北京人的喜好，北京人的饮食，北京人的特征。
11: 那我得问问您了啊，这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10: 哦，想了解北京人，教给您最简单的办法。
11: 什么办法？
10: 想特别简单的了解咱北京人，瞧我。
11: 瞧您？
10: 哎，对呀。地地道道老北京，
11: 这各位看啊，这瘦得跟杆狼似的，这风一吹就跑。哎，北京人，
10: 什么叫瘦啊？这体现咱北京人精明干练。
11: 你拉倒吧，还精明干练，拉倒吧你，真是。
10: 你好，
11: 我，哎，挺好。
10: 北京人都跟您这模样。
11: 您别瞅咱胖，知道吗？啊，瞅没有？这都是知识，这都等着你呢，知道吗？
10: 这一肚子啊。哟，这一度您可别等着我。
11: 那我等谁去
10: 啊？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啊。不错。您等着他们。
11: 哦，我等着他们。我这是猪肠子呀，是怎么着
10: 啊？不是，我是说呀，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等着您带他们去吃去。
11: 这倒可以，
10: 行吗？
11: 说到这吃，这么说您也是好些。
10: 可当然了。我这人最爱吃了。
11: 是吗？
10: 真的，咱们这人最爱吃了。您瞧这两年 这两年都给我吃成什么样了？你瞧瞧，
11: 您让各位看看，我们俩谁像爱吃的，对吧？
10: 不是，您是爱吃啊、嗯，我是会吃。
11: 您是会吃，
10: 对呀、啊，
11: 比我高一层次。
10: 当然了，
11: 那这么着，我跟您请教、啊、请教，好不好？啊，
10: 不用提请教，嗯，有什么不懂的您就问。
11: 好，您看我这来几个朋友啊，带他们去吃这个北京烤鸭，咱去哪儿啊？
10: 哦，到北京吃烤鸭。嗯，那我推荐您两种方式。
11: 哪两种啊？
10: 这烤鸭两种不同的烤制方法呀。哦，一种叫焖炉的，一种叫挂炉的。
11: 他还真明白，这焖炉的
10: 变异方啊，
11: 挂炉的
10: 同仁堂啊，
11: 什么
10: 不是这个全聚德，
11: 全聚德，
10: 全聚德。嗯，
11: 这同仁堂是怎么回事？说说。
10: 我说了是吗？
11: 你可不是说了吗？
10: 那我说就有原因啊。
11: 那你说说呀。
10: 对吧？你、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11: 那你说说有什
10: 么？你琢磨，你琢磨，你琢磨，你得烤鸭子，对不对？
11: 对呀、啊。
10: 你烤的时候
11: 是，
10: 你是在全聚德烤的。嗯。等到你卖的时候呢？
11: 就拿到同仁堂去卖，对吗？
10: 你解释的真好。
11: 什么叫清楚啊？没有，怎么问你跟同仁堂烤鸭子有什么关系？
10: 是你别着急啊。嗯。它肯定是有关系的。
11: 那你说
10: 啊？对啊，对呀、啊。你看，你为什么要吃烤鸭子呀？
11: 为什么呀？
10: 啊、因为它解馋呀。啊。它为什么能解馋呢？
11: 为什么呀？
10: 它油大呀。嗯。它为什么油大呢？
11: 为什么？
10: 因为它里边有肺头啊，有肺头，有大肠、小肠。
11: 您说那还是卤煮？
10: 对呀、啊。
11: 问你，烤鸭跟同仁堂有什么关系？
10: 还没忘呢。
11: 没忘啊。
10: 它有关系。
11: 你说，
10: 你前面你先吃了卤煮了，
11: 对，
10: 你不解馋，你又得吃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子。嗯。你都吃完了以后，你汪的心里你难受啊。嗯。你怎么办呢？
11: 怎么办？
10: 你，哎，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11: 我上那儿干嘛？
10: 同志，给我来两个山楂大力丸，吃完了。消化消化，
11: 人那叫大山楂丸，还山楂大力丸。
10: 反正我知道那有卖这种东西的，两元的，
11: 助消化的。
10: 吃完了，您接着爱吃什么吃什么呀？啊、
11: 哦，要像这这，我少吃点好不好啊？
10: 谁让你是饭桶呢？
11: 那甭说这个，那我还想带着朋友们去尝尝咱们这个涮羊肉。
10: 哦，涮羊肉，嗯，首屈一指得上东来顺。哦，为什么呢？因为东来顺最讲究的就是人家羊肉，嗯，用的啊都是一岁多的小公羊。最主要的，为了保证肉质鲜美，
11: 怎么着
10: 还得给它扇了。
11: 哦，还有这讲究？
10: 对、保证肉质鲜美嘛。
11: 还有什么？
10: 二一个用的是铜锅炭火，
11: 铜锅，
10: 对不对？嗯，老北京一吃涮羊肉，铜锅炭火，
11: 这讲究，
10: 这专业。
11: 对对，
10: 你要说用电磁炉，完了啊，
11: 那不行，
10: 电磁炉完了、啊，
11: 电磁炉不行。
10: 知道为什么涮羊肉不能用电磁炉吗？
11: 为什么呀？
10: 因为它费电。
11: 哎，你不吃它省电。
10: 总之就是铜锅是炭火啊、哦，涮出来的最好。
11: 这是涮羊肉，
10: 涮羊肉。
11: 那咱们再尝尝这个过去皇上吃的，叫宫廷大菜。
10: 哦，宫廷大菜，宫廷大菜。那您得去北海里边有个仿膳饭庄啊，颐和园里边有个厅里馆，嗯，这都是吃宫廷大菜的好地方。
11: 都有什么？
10: 宫廷大菜太多了 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刚才背半天了这个。
10: 这个。
11: 就问你有什么？
10: 有的多了。嗯，还甭说有什么，我跟你说出来，你连见你都没见过。
11: 什么没见过？
10: 宫廷的窝头。窝头。
11: 窝头我怎么会没见过？
10: 你见过吗？
11: 我见过。
10: 你见那窝头什么样啊？
11: 上边一尖，下边一窟窿。
10: 完了吧？
11: 那你这什么样？
10: 我们是下边一尖，上面一窟窿。
11: 他这窝头方个，看见没有？
10: 你这窝头什么色的呀？
11: 我这窝头黄的呀。
10: 完了吧？
11: 你那窝头
10: 黑的。
11: 窝头怎么能是黑的呢？
10: 我戴着墨镜吃啊。
11: 你那边溜达溜达，什么讨厌呀、啊、你？
10: 怎么样？啊，
11: 这就是宫廷大菜。
10: 哎，宫廷大菜。
11: 咱们呀，顺便再尝尝这个民间小吃。
10: 民间小吃。嗯。上护国寺。哦。护国寺小吃店啊。你看那店门里边，琳琅满目，几十种北京小吃。
11: 有什么？
10: 蒸羊羔，嗯，蒸熊掌，
11: 就没有这个，没这小吃，不要大菜。
10: 小吃、嗯，小吃也多了。嗯，你看有豌豆黄，嗯，绿豆糕，
11: 有
10: 艾窝窝，
11: 有
10: 你打滚，
11: 这没有。嗯，那叫驴打滚，
10: 哎，差不多，差不多。
11: 啊，我差远了这个。
10: 这是民间小吃，
11: 民间小吃。
10: 对，
11: 那这些都是跟咱北京有关系的。
10: 对呀、啊，
11: 那有那个别的地儿的吗？
10: 别地儿的啊，外地菜北京也有啊。
11: 有哪儿的
10: 十大菜系北京都能吃得着。哦，浙徽湘闽川鲁洋粤京沪。哦，想吃什么在北京全能吃得着。
11: 我想尝尝这个叫山东菜。
10: 哦，鲁菜。嗯，山东印。
11: 对呀，
10: 鲁菜。嗯，那北京可以去这个翠华楼。哦，丰泽园。嗯，这都是吃鲁菜的好地方。
11: 有什么呀？
10: 最拿手的就是葱烧海参呢、
11: 啊，这我最喜欢，
10: 拿盘子扒拉着吃。
11: 这是鲁菜，
10: 鲁菜。
11: 我还想吃这个山西菜，
10: 山西菜，那您上晋阳饭庄

0: 我吃陕西菜，
1: 西安饭庄啊。
0: 我吃上海菜，
1: 老正兴。
0: 吃四川菜，
1: 四川饭店。
0: 吃湖南菜，
1: 马凯餐厅。
0: 吃淮扬菜，
1: 同春园。
0: 吃新疆菜，
1: 吐鲁番餐厅。
0: 我吃
1: 行了啊，得了，我呀、啊、给您推荐一最适合您的菜。
0: 什么菜？
1: 歇菜。
0: 什么叫歇菜呀、
1: 啊？您吃这么多了，肥头大耳，没事您也溜达溜达。上北京您转一转，
0: 转
1: 对不对？您 616 一下，
0: 什么意思？这个
1: 616
0: 什么意思？
1: 溜一溜，溜一溜
0: 哦，溜一溜是 616，
1: 这英语多好啊！
0: 这还叫好呢，
1: 溜一溜
0: 哦。那这看看看什么呀？
1: 看看景点呗。
0: 哦
1: 啊，北京2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啊。没事您就看看咱北京的景点，太漂亮了。
0: 这个景点咱有什么划分吗？
1: 哦，要说非得划分的话，那。可以分新景点和老景点。
0: 哦，好，这么着
1: 啊，
0: 因为您看我呀
1: 啊，
0: 这个时间不多了，您找这个主要的介绍，好吧？
1: 您的时间不多了，
0: 啊，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1: 你说清楚了呀？啊，我还以为你时间不多了，我还说这人心怎么这么大，还玩呢？
0: 那还能玩吗？
1: 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0: 哎，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1: 那
0: 您像咱们这个，我先逛这新景点，
1: 看新景点。主要是奥运主题为主的
0: 啊，
1: 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有鸟巢，
0: 有
1: 水立方，
0: 哎，
1: 国家大剧院，
0: 有，
1: 尤其国家大剧院，最值得一去。
0: 怎么？
1: 欣赏国际艺术的殿堂啊！
0: 嘿，
1: 那芭蕾舞多专业！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嘿嘿哈，
0: 不像话这个
1: 啊！
0: 人家芭蕾舞不带小苹果，
1: 现在讲究融合，
0: 没有这么融合
1: 交融
0: 啊！咱们再看看这老景点。
1: 老景点必须的
0: 啊，
1: 六大老景点。
0: 哪六大呀？
1: 外地朋友到北京了，这六个景点只要您去了，绝对代表您来过北京了。
0: 那您快给说说。
1: 天古天宜长定，这六个景点啊，
0: 不是，等会儿，什么叫什么宜长定天古？我不懂这个，您分别解释好吧？
1: 分别说说吧。
0: 哎，分别说。
1: 首先说这天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哪儿？
1: 天安门。
0: 哦，这天是天安门。
1: 天安门广场，祖国心脏啊。
0: 哦，
1: 天。
0: 二一个故宫
1: 啊。
0: 故宫
1: 知道吧？过去皇帝待的地方。过去啊，过去就是故啊，就是故就是旧的意思，懂吗？
0: 我明白。
1: 故宫吗？
0: 明白。
1: 旧宫，
0: 什么？
1: 旧宫知道吧？
0: 旧宫知道
1: ，知道就好办
0: 了。就是南五环那儿那旧宫。
1: 哎，对，
0: 啊，旧宫坐地铁去特别方便，是吧？
1: 不是啊，
0: 您都说乱了，
1: 在紫禁城里啊，不是？
0: 说那是紫禁城，
1: 哎，故宫嘛。最有名的建筑是什么知道吗？
0: 有什么？
1: 叫太和殿
0: 啊，那是标志啊，
1: 最高规格。上面用的是重檐无殿顶，
0: 还有这专业名词。
1: 下边是3层的须弥座。
0: 嘿，
1: 尤其你看啊，最主要看细节。你看它那重檐无殿顶两边都翘着，你看那两边那个都撅着。
0: 什么叫撅？人那叫檐。
1: 哎，檐，那屋檐都那么斜着。屋檐上面啊。麻麻约约，你看那麻麻约约的啊！
0: 您听什么词儿啊？这叫
1: 麻密
0: 密集
1: 啊，密集，
0: 对，
1: 啊，密密集集站着很多小兽兽，
0: 什么词儿？人那叫瑞兽神兽
1: 啊，祥云瑞兽。
0: 对了，
1: 最高规格的，太和殿，各位知道占多少吗？
0: 有说说，
1: 占10个，
0: 十个，
1: 龙、凤、狮、天马、海马、酸泥、鸭、鱼、蟹、雉、斗牛、行石，
0: 嘿，
1: 最多就占10个。还不仅是10个
0: 哦，
1: 其实每个前面还多一个。
0: 多哪个？
1: 叫仙人指路。
0: 哦，
1: 加上这个一共11个。
0: 11个。
1: 你看这边，
0: 嚯，
1: 11个。你再瞧这边
0: 啊，
1: 嘿，也是11个。打老远一看漂亮了。嚯，双11。
0: 这购物节这是
1: 多漂亮这个。
0: 没有那么说的。啊，这是
1: 故。
0: 第三个天，这我知道，这是天安门。天安门啊，我再逛一逛，这个非常好。什么？
1: 兄弟累了。这不是天安门了。
0: 那你说这天是哪儿啊？
1: 这是天坛呀。
0: 哦，天坛。
1: 过去皇帝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冬至祭天的地方。
0: 好，
1: 这是天坛
0: 啊。那我再接着问这个颐。
1: 颐和园呀，
0: 哎，
1: 过去老太后颐养充和的地方。颐和园里这么多景点
0: 啊，
1: 万岁山呢，万岁山，万岁山，
0: 颐和园就一万岁山是吧？
1: 人叫万寿山，
0: 那你倒说仨呀，
1: 万寿山，还有什么呀？
0: 昆明湖，还有这17孔桥。
1: 对，要我说啊，我最喜欢的就是这17孔桥。
0: 为什么呀？
1: 知道为什么叫17孔桥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有17个窟窿眼。
0: 哎。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呀？
1: 下边是17孔，上边是汉白玉的石栏。

0: 杆。
1: 对了，
0: 哎，栏杆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小狮子呀。
1: 嗯，
0: 每个小狮子都不一样、
1: 啊、
0: 而且数都数不清楚。这是白天看的景，到晚上更漂亮了。到晚上您站在桥上，抬头上面有个月亮，低头水里边还一个月亮，上面一个月亮，下边一个月亮，交映成辉呀、啊。这个是咱北京最著名的八大景点之一啊，燕京八景之一，这就叫卢沟。
1: 那是卢沟桥，
2: 你还明白呀、啊？啊，自个儿叭叭叭，这说的真热闹，
0: 说明咱北京的景点太多了，
2: 都记串了，都
0: 记混了。
2: 下一个，
0: 嗯、
2: 这个长城
0: 啊，
1: 长城
0: 去过吧？
2: 去过呀。
0: 哎，中文叫长城，
2: 嗯，
0: 外文叫什么呀？
2: 叫什么？
0: 叫龟头卧。
2: 什么？
0: 龟头卧呀？龟头卧懂吗？
2: 你哪卧着？
0: 我哪卧着像话吗？
2: 你不是龟头卧吗？
0: 英文吗？
2: 英文都不对，
0: 那
2: 英文叫 The Great Wall。
0: 哎，翻译过来就是高大的墙吗？
2: 哎，这话对，
0: 对不对呀、啊？
2: 嗯，
0: 当然到长城了，有一件事您必须得干。
2: 什么事儿？
0: 合影留念呀，
2: 这必须的呀。
0: 不到长城非好汉吗？
2: 下边字儿再写上。
0: 外国元首都来，您说您去，您能不照吗？
2: 得呀、啊。
0: 当然了啊、
2: 嗯，
0: 要是上长城那儿照相，
2: 嗯，
0: 最重要的
2: 怎么着？
0: 不能穿这衣服。
2: 嗯，等会儿，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裸体照相啊！
0: 不是，您没理解我的意思。
2: 那你是
0: 不能穿着您自己的衣服，
2: 那穿谁的？
0: 得穿上过去古代士族大将的衣服，
2: 仿古，
0: 那样照出来才显着雄伟吗？
2: 嘿，
0: 尤其那个前面都得写着字儿，
2: 啊，
0: 这有写个兵字的，
2: 哎，有
0: 啊，有写个将字的，
2: 有
0: 写个帅字的，
2: 有，
0: 你这写个瘦字儿，
2: 嗯。那我要死是怎么着？
0: 您不时间不足了吗？
2: 就没有那个，我还不写这字了，
0: 哦，不写了，
2: 哎、这就是长
0: 长、
2: 嗯，最后一个。定
0: 对
2: 定
0: 这个定啊，它就是，
2: 快说，定快说呀、啊、定，
0: 不是说定你推我干嘛呀？
2: 不是你就让你赶紧说，
0: 这是明十三陵里的定陵啊，
2: 嗨定陵啊，
0: 万历皇帝的陵寝，
2: 嗯，
0: 这个陵寝您别小看，
2: 怎么
0: 在整个十三陵里面积能排进前三位，
2: 那么靠前，
0: 而且是唯一打开了地下宫殿的陵寝。这地下宫殿当时打开以后太漂亮了，
2: 嘿，
0: 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啊，尤其那个金银财宝那是数不胜数啊。
2: 那我一定去看看去。
0: 嗯，您得抓紧，马上就得去这儿。
2: 干嘛马上去啊？
0: 因为您
2: 啊
0: 时间不多了
2: 啊。他又来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7: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6: 非常高兴啊！
7: 哦，
6: 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7: 是
6: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7: 啊，
6: 获得一次殊荣
7: 啊，
6: 心里非常的忐忑。
7: 嗯，
6: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7: 对，
6: 进行一次展演，
7: 哎，
6: 心里非常的忐忑。
7: 没错，
6: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7: 啊，
6: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7: 嗯，
6: 学习。
7: 没错，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7: 应该的。
6: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除了基本功之外，
7: 嗯，
6: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7: 啊，
6: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7: 没错，
6: 对吧？
7: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6: 哦，您也喜欢研究？
7: 太喜欢了。
6: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7: 研究气象学。
6: 好，
7: 哎，
6: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7: 那是。
6: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7: 太有成果了。
6: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说一说啊。
6: 您说一说、啊。
7: 就据我发现啊，
6: 啊，
7: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6: 完了。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7: 那是，
6: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7: 对
6: 啊，
7: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6: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7: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6: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7: 啊、哦！
6: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7: 啊，
6: 创作出来作品
7: 是
6: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7: 啊。
6: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7: 反映天凉。
6: 不是
7: 啊，
6: 没理解我的意思。
7: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6: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7: 低了。
6: 对、
7: 啊，
6: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
7: 那看哪儿、
6: 哎？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7: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儿？
6: 哪位带着手机了、
7: 啊？
6: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7: 对，你逮我干嘛呀？
6: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7: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6: 这观察生活呀、
7: 啊，
6: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7: 哦，
6: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7: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6: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7: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6: 观察研究你奶奶。
7: 对，李爷，不是您等会儿吧，
6: 这个东西
7: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6: 这不理解吗？
7: 什么意思？
6: 跟各位介绍一下
7: 啊，
6: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7: 今年整70，
6: 70高龄。
7: 哎，
6: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7: 对，
6: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7: 嗯，
6: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7: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6: 当然有成果了，
7: 说一说。
6: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7: 啊，
6: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7: 哦，
6: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7: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6: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7: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6: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7: 要不要要。
6: 哎，
7: 什么意思？这
6: 不太理解吗？
7: 啊，
6: 简单分析一下
7: 啊，
6: 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7: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6: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7: 啊，
6: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7: 是啊，
6: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7: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6: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7: 啊，
6: 条件不一样。
7: 啊，是。
6: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7: 哦。
6: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7: 还真是。
6: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7: 啊，
6: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7: 没错。
6: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7: 为什么呀？
6: 快到保质期了。
7: 哎。啊，
6: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7: 什么撤呀？哪撤呀？
6: 下
7: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6: 下架
7: 下什么架呀？
6: 不是
7: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6: 不是，
7: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6: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7: 你奶奶变异了？
6: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7: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6: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7: 你真不是这意思。
6: 当时条件不对等
7: 啊，
6: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7: 啊，
6: 出身也不一样
7: 啊。是
6: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7: 嗯，
6: 你奶奶不一样
7: 啊。我奶奶
6: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7: 正经的老北京啊。
6: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7: 啊，
6: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7: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6: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7: 对，我
6: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7: 不是，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6: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7: 哦，
6: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7: 哦，
6: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7: 是啊，
6: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7: 啊，
6: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2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7: 对，
6: 你知道吗？
7: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6: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7: 那叫真爱啊。
6: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7: 是
6: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7: 嗯，
6: 还得要捡破烂去，
7: 也是生活所迫呀。
6: 我说小斌子。对，
7: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
6: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
7: 我爷爷？
6: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7: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6: 不是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7: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6: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7: 啊，
6: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7: 哦，
6: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7: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6: 小斌子呀、啊，
7: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6: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7: 大丰收
6: 看这一堆吗、
7: 啊啊、
6: 这可都是好东西、
7: 啊、都什么
6: 瓶子盖
7: 嚯，
6: 旧鞋垫
7: 啊，
6: 半根筷子，一根鞋垫
7: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6: 你说这没用
7: 啊，
6: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7: 谁瞧上这个呀，
6: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7: 哦、还有什么呀，
6: 你瞅瞅我这个
7: 什么呀，
6: 你瞅这是啥，
7: 什么这是
6: 手表，
7: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6: 哎，都是没有针儿、
7: 哎、没有针儿，
6: 你看这暖壶
7: 这不错，
6: 没有底儿，
7: 白说了，
6: 滑镜
7: 这可以，
6: 没有片儿，
7: 没片儿啊，
6: 半缸子
7: 没有半儿，
6: 像话吗，
7: 啊，
6: 你说这话像话不，
7: 怎么了，
6: 半缸子，半缸子，木有半，能叫半缸子吗？
7: 什么意思啊？
6: 有半，
7: 这差不多。
6: 木有缸子，
7: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6: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7: 啊！
6: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7: 啊、
6: 哦！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7: 啊、哦！是啊，
6: 都拿你来说吧
7: 啊！
6: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7: 啊，对，
6: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7: 啊，
6: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7: 肯定心疼啊！
6: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7: 什么呀？
6: 一只皮鞋，
7: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6: 对了，
7: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6: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7: 这不胡出主意吗？
6: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7: 啊，
6: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7: 您说是过去、
6: 嗯，
7: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6: 当然不一样了
7: 啊！
6: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7: 对，
6: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7: 我们家富裕了，
6: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7: 又什么变化？
6: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7: 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6: 叫你爷爷呀。
7: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6: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7: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6: 哎，
7: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6: 嗯，
7: 是我爷爷的艺名。
6: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7: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6: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7: 听着太别扭了。
6: 小斌子他爸爸，
7: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6: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7: 啊，
6: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7: 啊，是。
6: 咱儿子小斌子呢、
7: 啊、
6: 也有了，
7: 对，
6: 衣食无忧了，嗯、吃喝不愁了。
7: 啊啊！
6: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7: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6: 离婚干啥？
7: 啊？
6: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7: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6: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7: 啊？对呀、啊。
6: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7: 啊？是啊。
6: 你这叫啥呀？
7: 什么呀？
6: 你这叫啥？
7: 什么呀？
6: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7: 怎么讲？
6: 哼，你要疯啊你！
7: 我
6: 啊，
7: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6: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7: 啊，
6: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7: 不扔了不浪费吗？
6: 扔东西就算浪费
7: 啊！
6: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7: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6: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7: 啊！
6: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7: 说什么呀？
6: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7: 哦、
6: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7: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6: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7: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6: 饺子没隔夜？
7: 啊，
6: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7: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6: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7: 饺子什么心理啊？
6: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7: 饺子什么作息？
6: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7: 哎、对，饺子还眯一觉。
6: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熟了，这你知不道吗？
7: 您这不胡琢磨吗？
6: 我哄你说，那过去、
7: 啊、
6: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7: 啊，
6: 现在条件这么好
7: 啊，
6: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7: 我怎么改变啊？
6: 就你这裤子，
7: 裤子怎么了？
6: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7: 裤子挺好的，
6: 脱下来
7: 干嘛呀？
8: 扔了，
0: 这就扔了，
8: 还得衬衣，
0: 衬衣
8: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0: 衬衣没坏，
8: 脱脱脱脱，
0: 干嘛呀？
8: 扔了，
0: 又扔了，
8: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

0: 分类啊。
1: 我这岁数咋了？
2: 啊，
1: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2: 嚯，
1: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2: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1: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2: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1: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2: 是。
1: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2: 没错。
1: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2: 啊，
1: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2: 哦，
1: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2: 对。
1: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了。
2: 哎，
1: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2: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1: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2: 啊，
1: 爷爷岁数大了
2: 啊，
1: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2: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1: 我哄你说，小斌子。
2: 我都不知叫谁了。
1: 这上岁数的人
2: 啊，
1: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2: 啊。是，
1: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2: 嗯，
1: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2: 没错，
1: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2: 对，
1: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2: 啊，
1: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2: 对，
1: 这老两口、
2: 啊，
1: 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2: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1: 你才丧尽天良呢。
2: 什么话呀，
1: 我哄你说，老丑子
2: 啊，
1: 今年我七十了
2: 啊。对啊，
1: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2: 嗯，
1: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2: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1: 就这里边
2: 啊，
1: 就许多的道理。
2: 什么道理啊？
1: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2: 啊，
1: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2: 嗯，
1: 不光是给垃圾分，
2: 哦，
1: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2: 人怎么分类啊？
1: 就现在这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2: 啊，
1: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2: 是啊，
1: 他有的那个人
2: 啊，
1: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2: 啊，
1: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2: 哦，这叫有害垃圾。
1: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2: 啊，
1: 那就叫大型垃圾。
2: 嚯，
1: 还有的人
2: 啊，
1: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2: 嗯，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2: 对，
1: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神，
2: 哦，
1: 这都叫湿垃圾。
2: 哦，这叫湿垃圾。
1: 对，
2: 那干垃圾呢？
1: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2: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2: 啊，什么？
1: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2: 没错啊，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2: 您什么意思？
1: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2: 啊，
1: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2: 对，
1: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2: 是，
1: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2: 啊，
1: 但是咱也有用。
2: 哎
1: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2: 嗯，
1: 咱是老有所为，
2: 嗯，
1: 咱响应国家政策，
2: 啊，
1: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2: 您打算怎么着？
1: 咱俩要抓紧时间。
2: 怎么样？
1: 再生个小斌子？
2: 哎，对，就这个呀。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
0: 丢弃的烟头。

0: 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格勒。

0: 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谢谢大家的掌声，
10: 谢谢。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9: 看出来了，
10: 哥俩孪生兄弟，
9: 双胞胎呀、啊，
10: 英文叫猝死。
9: 猝。
10: 你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9: 猝死。
10: 干嘛要死啊？
9: 吞死。
10: 吞死。
9: 对呀、啊，
10: 我是弟弟。
9: 哎，
10: 我叫郭亮。
9: 郭亮。
10: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9: 这里有郭吗？
10: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9: 就是郭亮。
10: 站在我旁边这位
9: 介绍我了，
10: 这不是外人，
9: 是
10: 我的亲哥哥。
9: 那是
10: 他叫郭阳。
9: 哎，
10: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9: 我叫郭八。
10: 我哥哥郭八呀，
9: 这
10: 今天杨啊，
9: 杨，
10: 我哥哥杨八呀，
9: 什么杨八呀？
10: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9: 郭八呀，有意思吗？
10: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9: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0: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9: 废话，
10: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9: 什么原因？
10: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9: 爱生病，
10: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9: 那是猪，
10: 七八斤。
9: 对，
10: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9: 俩人8斤，
10: 我才7斤9两。一说的我伤心。
9: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0: 刚出生的时候
9: 啊，
10: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9: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0: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9: 对，
10: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9: 是吗？
10: 我喜欢唱。
9: 哦，我喜欢说。
10: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9: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0: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9: 啊，
10: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9: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10: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吧。
9: 啊，什么事儿啊？
10: 美国知道吗？
9: 知道啊。
10: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9: 哦，
10: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9: 怎么意思？
10: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9: 这里还有我呢。
10: 怎么了？
9: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10: 我跟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9: 唱两句，我们听听。
10: 我给各位唱两句。
9: 好啊。

0: 行不行？
1: 好，来听听。
0: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1: 谁？
0: 周杰伦。
1: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怕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0: 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1: 有铁观音吗？
0: 歌没出呢吧？
1: 没听说过《菊花台》。
0: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1: 行啊，
0: 你听这个，
1: 我听听。
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0: 怎么了？
1: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你什么？
1: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1: 往哪看呢？
0: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1: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0: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1: 你那有？
0: 我们这儿有怼他。
1: 什么叫怼他呀？
0: 那个呀叫吉他
1: 啊。吉他，吉他有吗？
0: 什么
1: 吉他有吗？
0: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1: 我要媳妇儿。有吗？
0: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1: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0: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吧。
1: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0: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1: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0: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1: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0: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怎么了？
0: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1: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0: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1: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0: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1: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0: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0: 这都是你歌迷？
1: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0: 是吗？
1: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0: 对，我
1: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0: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1: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看出来了吗？
0: 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1: 财迷像话？
0: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0: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好，都听听这新歌。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0: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哎，

0: 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0: 你会的歌不少啊。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你听这个，你听这个。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的歌曲。
0: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0: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0: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
1: 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嘿，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1: 太好了，哥哥，
0: 是吧？
1: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0: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
1: 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
0: 听着像买耗子药。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
1: 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
0: 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1: 嗯，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0: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1: 那咱这组合
0: 爱跟谁组跟谁组，
1: 那咱这歌
0: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1: 那咱这一千万，
0: 你别跟我提这。
1: 多少钱？一千万。
0: 对。
1: 您怎么知道啊？
0: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
1: 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0: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1: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0: 我得照顾你，兄弟。
1: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0: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1: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五百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0: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1: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0: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1: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
0: 咱哥俩一模一样啊！
1: 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0: 哎哎哎哎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

0: 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1: 你
5: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一站，
1: 看什么呀？
5: 体格怎么样？
1: 太瘦了。
5: 什么玩意？
1: 瘦
5: 瘦
1: 啊！
5: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1: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5: 看不出来
1: 啊？
5: 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1: 哦，
5: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1: 长哪儿？
5: 长骨头里。
1: 长骨头里？
5: 对。
1: 哎呦，你是螃蟹呀？
5: 谁是螃蟹？
1: 螃蟹就长骨头里。
5: 不是，得长得
1: 哪儿有
5: 嵌的骨头上？
1: 哪儿有肌肉？
5: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1: 啊，
5: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5: 盯住了。
1: 看着呢。
5: 我问你
1: 说，
5: 怕不怕？嗯，
1: 你自个儿怕吗？
5: 我都怕。
1: 你怕什么呀？
5: 我怕他折了我。
1: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5: 折了不可能啊，
1: 小胳膊小腿，
5: 咱这胳膊
1: 啊，
5: 杠子似的。
1: 哎呦，
5: 腿墩子似的。
1: 瞧瞧
5: 腰，柱子似的
1: 啊，
5: 脑袋
1: 傻子似的。
5: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1: 哪有功夫啊？
5: 从小练武术的，
1: 打小就练。
5: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1: 是吗？
5: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1: 真的？
5: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1: 哪年呢？
5: 地震那年。
1: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5: 这都不叫事儿。
1: 是啊，
5: 前两天
1: 啊，
5: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1: 哎呦，
5: 打了俩钟头
1: 啊，
5: 愣没倒下。
1: 真功夫，
5: 捆树上打的。
1: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5: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1: 那怪什么用啊？
5: 有功夫盯着呢。
1: 哦，
5: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1: 他有轻功？
5: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1: 啊，
5: 这么高的二楼，
1: 这么高，
5: 我爸爸一垫脚蹭就上去。
1: 哎呦，
5: 三楼怎么样？
1: 高啊！
5: 一垫脚蹭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5: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1: 哎呀，
5: 一垫脚蹭就上去。
1: 这怎么上去的？
5: 坐电梯。
1: 那
5: 太轻松
1: 了。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5: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5: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5: 草上飞。
1: 草上飞，
5: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5: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5: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5: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5: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5: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 啊，
5: 我父亲住。

0: 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哎
0: 啊，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啊，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种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指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0: 天，吐出来，
1: 嗯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听着都新鲜的，还是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走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脚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唰，火
0: 这边也行，三。
1: 滋得够远的，还
0: 一块串
1: 儿，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齐活，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啊？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
1: 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 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1: 孟苏七式。
0: 听说过吗？
1: 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呵，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啊？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0: 什么叫栗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厂里厂外，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心机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是探海，
0: 哇，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那去你的吧。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万象盛景林烟照，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七十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八月七至八月八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唱家听友侯丽娟，她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我是中国人》。激昂的旋律，滚烫的歌词，每次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作为中国人，我们脚下是5000年的文明沃土，身后是日益强大的祖国母亲，这份骄傲与自豪早已刻进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骨血里。

感谢听友侯丽娟的倾情演唱，歌声雄浑大气，振奋人心。一腔家国赤诚，不负山河盛世。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无数英雄以身赴险，默默坚守换来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星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致敬。接下来有请听友王月婷、葛席英带来深情合颂《英雄》，字字深情，句句滚烫，声韵之间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每一位英雄，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过华夏大地，每一寸都镌刻着英雄的足迹。有一群身影，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不朽的传奇。
1: 红船推开苍茫，仁人志士挺立脊梁，十三颗心凝成永恒的信仰，开始把伟大的中国丈量。
0: 他们谈论的是真理，让苦难中国开始有了方向。漫漫征程的航道，二万五千里，写下血染的篇章。
1: 太行山的青纱帐，平原上的地道网，百团大战的硝烟，无数身影都在
0: 黎明的前方。天安门城楼的乡音，把五千年夜色喊成曙光。英雄不只是传说，邱少云的身体至今滚烫。
1: 红旗渠的水日夜流淌，焦裕禄藤椅的破洞让兰考
0: 梧桐成行，王进喜漓江池里翻滚，大庆油田在人民欢呼中歌唱。雷锋的针线缝补衣服，每一针穿过平凡抵达梦想。
1: 钱学森归国的贤祖，戈壁腾起蘑菇云的光芒，邓家先沉默换来中华民族挺直的脊梁。
0: 袁隆平的温饱梦，一粒种子喂饱亿万个希望。屠呦呦的青蒿素，大爱把人类照亮。
1: 罗阳的航母，歼十五的轰鸣停在心脏。林俊德病房里的敲击，生命最后十小时
0: 为国争光。南仁东的天眼落进喀斯特的挖谷，黄大岩的地质锤敲出赤子归来的辉煌。
1: 历史的烟云掩不住铁肩担过的风霜，复兴的版图
0: 镌刻下群星归去的诗行。
1: 这么多的英雄，有的把婚礼交给了刑场，铁链下的誓言汇合成绞刑架下的演讲。
0: 纪念碑花岗岩上每一个名字都像鲜活心脏在跳荡，他们从未离开这片深爱的祖国，只是化成了这个国家的
1: 清晨与霞光。英雄原来是暗夜中举起火把的手掌，
0: 是守护共产党的臂膀，
1: 是寒冬里埋下种子的怒放。
0: 而我们要做的是
1: 在先辈的手中接力，
0: 在新征程上续写荣光。
1: 他们的名字与山河同葬，
0: 他们的雄风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
1: 化成
0: 中华民族的回响。

声声动容，致敬初心。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读懂了英雄的担当与坚守。山河锦绣，藏尽人间诗意。在辽阔的西北大地，有一片澄澈圣洁的秘境，那就是纯净治愈的青海湖。下面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青海湖》。温柔治愈的声线，清新悠远的文字，带我们跨越千里山海，沉浸式感受青海湖的湛蓝澄澈，静谧辽阔。

这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它自蓝色的苍穹落下，沿着倒淌的河流随风向西，落在一片荒凉的山峦间。这是一颗硕大的宝石，它沿着天空忧伤的眼角，从童话的世界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化作一面湖水。无数的鸟儿围着湛蓝的湖面盘旋，数不尽的经幡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响，那滴泪珠在风中停留了许久，带着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大地的胸膛。青海湖，你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你的颜色让太阳的光泽闪闪亮亮，你的辽阔像我收不拢的忧伤，你用博大包容了世间的艰辛与苦涩。高原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高原，天空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这是和泪水一样咸涩的湖水，这是和高原一样虔诚的高原。平静的湖面上长满了云朵，像是卑微的雪山放置在洪水里的梦想，还有鸟的翅膀琴弦上的眺望。这是被一万个苍鹰俯视过的湖水，它有着天堂一般湛蓝的光芒，这是我俯下身来凝望的高度，它就停留在向着光明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家国和英雄，下半段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回到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故乡。说起故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独属于自己的画面，可能是一条老街，可能是一棵老树，也可能是一池飘香的荷花。下面要登上舞台的这位朋友，就把对故乡的思念都藏在了那片荷香里。有请听友东方金镶玉为我们带来朗诵《荷香深处是故乡》。
2: 一个人在池边走走逛逛，晚风拂过堤岸垂柳，拂去肩头堆积的旧年过往，让尘埃在风中流浪。一池汉淡，漫溢清香，满堂碧叶摇曳生光，凭栏远眺，云烟茫茫，魂牵梦绕，唯有故乡。月色融融，揉碎一池波光，清辉倾覆阡陌田堂，越过再也难寻的年少时光，一弯新月如钩，斜挂故园柳梢之上，一汪碧水悠悠，载满祖孙温情绵长，犹记儿时家门前荷塘，爷爷奶奶常伴我身旁，通关连天碧叶，看倾听清点层层荷浪，闲听蛙鸣浅唱，柳丝摇曳牵起寸寸柔肠，清光漫洒铺满一方莲塘，这满目温婉清明的风光里，是爷爷手摇蒲扇望月的慈祥，是奶奶静坐池边含笑的模样，和风掠过二老鬓角白霜，丝丝双发之间藏进我年少所有温柔寻常，清风悄悄扣动心窗，故园莲荷岁岁自在盛放，淡淡幽香缓缓荡漾，拂过无忧童真岁月，卷起千般惆怅，随风飘向远方。枝头蝉鸣声声，夏日悠长，池畔蛙声阵阵，夜色未央，朵朵清荷轻挽流年衣角，一池碧水静览岁月清光，年年花开依旧，岁岁温柔如常，花香永驻心底， 珍藏爷爷奶奶伴我长大的童年时光。

荷香深处是故乡，简简单单七个字却道尽了多少游子的心声。那淡淡的荷香就是故乡的味道，无论走多远，只要一想起，心里就暖暖的。说到怀旧，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能勾起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熟悉的歌词一出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

0: 拨打森林草原湖景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5: 上一回讲到宋辽两国打也打了，闹也闹了，互相折腾了好几十年，终于呢还是消停了，两国在澶渊议和，签订了澶渊之盟。哎，从这儿以后啊，两边是有话好好说，有事儿好商量，像不像样的就保持了几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接下来又有哪一位帝王来到河北，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4: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河北省最南端的魏县说起。在魏县的西南角上有一个挺大的村子叫回龙镇，过了这个村子那就到了河南。在康熙朝的魏县志当中记载，这个村原本是叫大徐村，在隋唐时期改成了叫玉河镇，就是因为村东头挨着一条玉河而得名。后来呢，宋真宗往北边去打仗，有两回经过这地方，所以这个村子就改了名，就成了回龙镇。意思啊，大概就是说这真龙天子在这儿来回走了两趟。再后来，村名当中的这个龙凤的龙字就演化成隆重的龙，后人就把这里叫成了回龙。
5: 这一出典故究竟是历史上的真相，还是后人附会的传说？经过史学家的考证，宋真宗来往于此地的情节不过是后人的虚构。那么这个名叫回龙的地方到底跟真龙天子有没有关系？这里是不是曾经留下过皇帝的足迹呢？
4: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回龙呢的的确确是赵宋王朝的皇帝来往经过。不过这故事里的主角他不是宋真宗赵恒，而是宋仁宗赵祯。纪年表上数一数，赵祯呢，他是宋朝的第四个皇帝。论能力，他比不上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论学问，他不如能学会画的宋徽宗。不过要论他生前死后的名声，这赵祯算得上是宋朝十八帝当中最好的一位。宋仁宗赵祯看上去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他不爱吃喝玩乐，也不喜欢糟蹋钱，整天就是在宫里忙活江山社稷的大事。如果必须让他说个业余爱好，那无非的就是读读书，练练字，临摹一下兰亭序。身为一代天子啊，最在行的就是当皇帝，这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因为有这么一位热爱工作的皇帝当政，这一朝也就成了北宋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政坛上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文坛上出现了领导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还出了一位断案如神的包拯包青天。那些年里，赵宋王朝发展的很是不错，好日子过了有几年，这边境上又出事了。辽国在如今北京东边的蓟县、通县和唐山这一带，攒了好多人马，准备南下开战。这消息传到了宋朝的都城汴梁，满朝的文武都吓得没了主意，大多数人吵吵嚷嚷，都争着迁都，躲过一劫。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不如跟人家讲和算了。只有丞相吕夷简没有自乱阵脚，他曾经在我们河北大明做过官， 最熟悉黄河以北的情况，他仔仔细细地琢磨了一会儿，发表了这么一番言论：契丹人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如果人家一吓唬我们就迁都，他们就会蹬着鼻子上脸穷来劲，所以咱们一定要顶住压力，显示威力，要在大明建立都城，放出风气，就说我家皇帝要御驾亲征，这么一来一准能把他吓跑。宋仁宗知道这大明府是河北的军事重镇，是渡黄河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只要守住这里，就堵住了辽兵南渡黄河的必经之路。他就琢磨了一下，觉得吕义简的办法是个好主意，于是就下令在大明建立都城，定名北京，还亲自出马到当地去考察研究，布置防务。就在宋仁宗去往大明府的路上，就经过了这魏县境内的回龙镇，跟这片土地结下了缘分。契丹人听说大明建都的事情，觉得形势有变，如果再是胡来，恐怕不好收场了，果然就打消了南下的想法。这宋朝新建的北京大明府真比千军万马还要给力，远远的就吓退了契丹兵。这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故事，也成了赵宋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5: 往来燕赵，赵宋帝王留下哪般遗踪？生死难测，两国交兵打出何种结局？
4: 在宋仁宗之后，来往河北的赵宋皇帝还有两个，他们不是到这儿来巡视国土，也不是前来出师打仗，而是作为俘虏被押送到金国的途中经过这里。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话说公元1120年，宋金两国合计着要一块出兵灭了辽国，商量的结果呢，是金国负责攻打中京，宋军负责拿下燕京，等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全部归宋朝，辽国其余的国土全部归金朝，宋朝还要把从前献给辽国的岁币转送给金人。结果呢，金朝完成了既定任务，宋军却没有攻下燕京，金人看着宋军顶不上事儿，干脆自己出马打下了燕京，辽国亡了，金人成了最大的赢家。等到事后分成的时候，赵宋的朝廷要求金人讲诚信，你得把那燕云十六州全部交出来啊。金人呢自然不答应，还指着宋朝的鼻子说，你们打仗啥也都不是，一分东西你们倒来劲，燕京本来就是我们金人打下来的，你们还好意思跑来要账吗？人家这话虽然难听，倒也不是全没道理。金人说了，打算白要燕云十六州，那是白日做梦，想要这地方归了赵宋，那就得拿钱来买，而且地价还得涨。宋朝的朝廷让人臊得没话说，只好花钱换回了地方。这时候赵宋王朝当家的是宋徽宗赵佶，他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啊，这名气的主要来源在于他的书画金石收藏上的造诣，尤其是他自创的瘦金体的书法，那更是自成一派，堪称一绝。赵佶在文化圈里特别的用心，不光扩充了翰林画院，还组织出版了不少的画册。可是这位皇帝在江山社稷的事上却是一点脑子都舍不得用，他大吃大喝玩女人，还让一帮子小人掌握大权，只把这个国家弄得是乌烟瘴气，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宋朝呢一天比一天差劲，北面的金朝却一天更比一天强大。这金朝瞅着南边的地方挺眼馋，找了个借口就带着大军冲了过来。宋朝守城的将士们死的死，降的降，还有人厚着脸皮就做了汉奸，去给金兵当向导。宋徽宗眼看着自家的江山成了烂摊子，根本啊就懒得去想怎么挽救大局，他就一个心眼的想着把这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赵桓，撇下这一堆烦心事 去做他的太上皇，这才好清清静静的写写画画。于是25岁的赵桓登基成了宋钦宗，宋朝就改元靖康，这两个寓意挺好的中国字儿，那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年号。
5: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4: 宋钦宗赵桓刚刚坐上龙椅，赵宋王朝就摊上了大事。南下的金兵已经打到了都城的汴京，赵桓呢给吓得坐也坐不稳，满心只想逃跑。多亏了当时的太常少卿李纲好说歹说，才把这新皇帝给劝住。金兵一看这新皇帝挺怂，肯定是个好捏的软柿子，一个狮子打张口就让赵宋王朝割让中山、定州、太原、河间三镇，又开价要求赔偿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牛马各1万匹、绢1万匹。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么多的钱啊，可把这赵桓给心疼坏了。可是心疼也没用，还得先应了人家的条件，还下令说各路的援军都请打道回府吧，这样来表示不敢跟金人抗衡了。
5: 其实宋钦宗还藏了一个小心眼儿，他悄悄地派人呢传了个信儿，让中山、太原、河间三地的守将别给金人交权，还跟西夏递了个条子，说是呀要一块抗击金朝。这一计究竟能不能顶事儿呢？
4: 这金人发现形势不对，大骂赵桓撒谎蒙人，于是金兵大举进攻，又到了南边。宋钦宗明白这不是硬碰硬能解决的事儿，只好派出自己的亲弟弟赵构，以亲王的身份到金兵的大营里去做人质，表示服软求和。赵构这一行人是耷拉着脑袋往北走，刚走到河北的磁县，就被那里的守将给劝住了。金兵看出来了，这宋朝这是不打算和了，他们再次派兵到了汴京，眼瞅着兵临城下，这宋钦宗赵桓也发了狠，就要跟敌人拼个死活。他亲自披上铠甲，登上城楼，冒着大雨来来回回地巡视军务，还把御膳分给三军将士。这么一来，宋朝的士气大涨，硬是在城里挺了一阵子。这年的冬天，冷风吹透了这汴京城啊，金兵是一个劲儿地进攻，把宋朝的军队搅得大乱。赵桓呢病急乱投医，听信了一个小卒子叫郭京的鬼话。郭京这一套不靠谱的说词儿都是什么呢？他说我会六甲法，只要派出7777个人就能够打败金兵，活捉他们的头头，然后再选个黄道吉日，用300个六甲兵突袭阴山，一下子就能彻底灭了金朝。这事儿啊一听就是假的，可是赵桓实在是给逼到绝路上，就按照这郭京的说法去行事，结果当然是自讨苦吃，不但没有伤了金兵，还把这敌人放进了城门。这宋钦宗赵桓知道大势已去，大哭一场啊，带着投降书就去了金兵的大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自然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金兵要求割地赔钱，赵桓一件一件的都答应了。金兵在城里头逛了几天，抄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还杀了4个宋朝的官员。开封府状上记载，金兵扣了皇宫里的女人10000多人，要求召集赵桓拿钱来换。从这儿可以瞧个大概，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根儿上，王朝灭亡也不过就是早晚的事儿。宋钦宗被金兵押到了大营，金人说了那钱一天不给一天就不能放人呢。虽然这宋朝的皇帝已经表现得非常听话，可是金朝的打算并不只是抢点钱花，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要把这宋朝彻底的灭了。靖康2年，金人逼着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 脱下了龙袍。

0: 把他们贬为庶人。金人扶持着汉奸张邦昌就做了傀儡皇帝，改国号为大楚。故事说到这儿，宋朝这页历史就算翻了篇儿。
1: 凄凄惨惨，徽钦二宗留下哪般悲剧？躲躲藏藏，高宗赵构到底何处安身？
0: 这年的四月，金兵带着抢来的值钱的玩意儿分成两路撤退，一路人马压着宋徽宗、郑太后，还有一群皇子皇孙，另一路呢压着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和一大帮宋朝的官员。这一路上他们也没停过手，烧杀抢掠，害了不少的老百姓。这一年虽然已经到了四月，北方的天气还是冷得不行。可怜过惯了好日子的皇帝、太上皇还有他们那两位皇后，身上只穿着单薄的衣裳，到了晚上经常冻得没法睡觉，只能是哆哆嗦嗦地捡点柴火烧着取暖。宋钦宗赵桓的朱皇后刚刚26岁，那正是青春貌美的时候，这样一位女人跟着队伍一边走，免不了就被金朝的兵丁们占点便宜。赵桓是眼看着自己的皇后遭欺负，恨得牙根直痒痒，可惜却是一点辙也没有。这一走就是3个月，两支队伍就来到了燕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一对父子终于见面了，两个人也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阵大哭，哭自己的可悲，哭江山之可叹。接下来金朝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件更加丢脸的事，让他们父子二人带着皇室宗亲，穿上金朝老百姓的衣服，光着膀子，披着羊皮，去出席投降仪式。宋钦宗赵桓的朱皇后实在丢不起这人，当天晚上就自杀了。金朝还嫌这两个宋朝的皇帝丢人丢得不够大，又给他们分别起了个封号，说是封号，其实跟骂人差不多。宋徽宗呢被称为昏德公，宋钦宗被称为众昏侯，都够昏的。终于宋徽宗呢实在忍不住了，他把衣服剪成一条一条的，系成绳子准备上吊。宋钦宗这个做儿子的自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老子去寻死，就把老父亲救了下来，两人又是一场抱头痛哭。过了几天，宋钦宗就死在冰凉的土炕上，这时候他不过54岁。要说一个做皇帝遇上这样的事儿，死倒成了一种解脱，活才是一种真正的活受罪。不久之后，宋钦宗也死在远离故乡的北方，有人说他是被金人折磨死了。另一种说法呢，记载在大宋宣和异事当中，说是金朝的国君完颜亮招呼宋钦宗一块儿打马球，宋钦宗身子骨不行，又带着病，对于骑马也不在行，刚刚开场没一会儿就从马上摔下来，死在了马蹄之下。且不论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靖康之变却是真真切切地戳伤了汉人的心。再讲起这些故事，也许更能够理解南宋大将岳飞那首《满江红》里的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样的句子表达的不仅仅是岳飞一个人的心情，更是赵宋王朝的遗恨。自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押走之后，赵构在河南的商丘就做了皇帝，他把都城定到了应天府南京，改元建炎，一个炎字两个火，取的就是要用火克金的意思。3年之后，金兵一路南下到了扬州，这宋高宗赵构一路逃命躲到了杭州，他不敢跟金朝对着干，只好把都城挪到了杭州，在那里建立了南宋政权。这个没血性的皇帝重用了奸臣秦桧，逼死了大将岳飞，割地称臣，就跟那金人讲和。从这以后啊，河北那就成了金朝的地盘，躲在

0: 南边的南宋皇帝跟河北就再也没有关系了。这正是靖康之变，北宋亡，徽钦二帝别故乡，八千里路云和月，臣子之恨永难忘。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娱乐圈现在有个新名词叫双女主，意思是两位女明星没有女一女二之分，都是女主，总之呢就是谁也不得罪。其实这个噱头在40年前的中国电影圈就已经出现过，这部电影就是经典之作《小花》。小花男主角呢是如今的帝王专业户唐国强，而两位女主则是影坛大名鼎鼎的陈冲和刘晓庆。据说当年影片热映时，影迷呢就各自站队，一方支持刘晓庆，一方支持陈冲，双方为谁才是女一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呢，咱说争归争，这也证明了这部电影在当年的火爆程度。那么当年的青春偶像唐国强、陈冲、刘晓庆是怎么演绎那一代人的芳华呢？在《小花》这部电影中，唐国强明明扮演的是军人形象，又怎么落得个奶油小生的雅号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0: 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正是伴随着电影《小花》红遍大江南北的。《小花》虽然是一部战争故事片，但它却将人性的种子播撒在了炮火的焦土上。显然，《小花》里那些普通人的真挚情感，打动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样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它的拍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甚至险些半途而废。
1: 电影《小花》的原著叫《桐柏英雄》，反映的事迹发生在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解放军两次攻克邓县的战斗经过，以及赵永生、赵小花兄妹在大兴营发动群众运动的故事。1978年，著名导演谢天看了文学作品《桐柏英雄》后非常激动，决定将其搬上银幕。为此，他专门整理出了一个剧本。没想到，影片还没投拍，另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又吸引了谢天的目光。就这样，《桐柏英雄》的拍摄暂时搁置。对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遗憾不已。不久，有人推荐了厂里的另一名导演张征。
0: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张征在上影厂曾经跟随老导演汤晓丹拍摄过《铁道游击队》等战争题材的故事片，具有一定的相关拍摄经验。张征非常喜欢《桐柏英雄》这个本子，当得知北影厂有意请他来指导，心里很高兴，就说：“那我试试吧。”很快，张征就找到了北影厂的前辈谢天导演，问道：“谢导，《桐柏英雄》这部片子您还拍不拍呀？”谢天摆摆手说：“不拍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呢。”在得到老前辈的首肯后，张征便向厂长汪洋正式提出接拍《桐柏英雄》。汪洋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张征接下了《桐柏英雄》这部戏导演的重担，拍摄工作很快就启动了。一天早晨，张征在外景地河边洗脸的时候，摄影师云文耀对他说：“张导，我觉得调动那么多的部队拍战争场面，那何苦呢？你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完全没必要。为什么不试试其他的角度呢？”其实，电影开拍以来，张征也曾困惑过：难道只能从一种角度诠释战争题材的电影吗？听了老搭档云文耀的话，他立即将主创人员召集起来讨论，并最终达成了共识，认为这部片子应该有别于以前常规的军事影片，应该着力于通过妹妹找哥哥的曲折过程来反映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将人物命运而非战略思想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然而，当张征将这个想法向北影厂的领导汇报后，厂领导却有些犯难了。把军事影片拍成兄妹情谊，会不会出乱子呢？为了谨慎起见，厂长汪洋决定先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谢铁骊，著名导演，时任北影厂艺术顾问，聂京，著名摄影师，他们都非常支持张征的想法。老艺术家们的态度打消了厂领导的顾虑，他们同意了张征的想法，让他重新调整剧本。
1: 于是，剧作者根据大家的建议，把战争场面推到背景，围绕人物的感情线，大胆省略与主线无关的情节事件。剧本中的情，既是主要的故事线索，又是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寓理于情，以情动人，大胆地触及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成为这部剧本区别以往战争片的最大特征。
0: 剧本定稿后，接下来就是选演员了。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陈冲、刘晓庆、唐国强，都因为这部片子成为新兴的偶像，以他们的形象做封面的杂志也大为畅销。那么张征就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挑选出这几位日后大红大紫的明星的呢？
2: 我多么幸福啊！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结束了我13年的聋哑生活。

0: 我用什么来报答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恩情呢？
1: 大家刚才看到的是谢晋导演的作品《青春》。陈冲在片中饰演了一个淳朴的哑女。陈冲在这部片子中的表现给张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挑选女主角小花的时候，张征第一个就想到了陈冲。陈冲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是却有人坚决反对。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导演为什么要力排众议选择新人陈冲来扮演小花？唐国强奶油小生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刘晓庆为了演好柜台担架的戏又是怎么吃尽苦头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1: 刚才讲到张征导演在物色小花这个角色的演员时相中了陈冲，这本来是个好事，可是却有人坚决反对。事情是这样的，陈冲当时只有18岁，还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学生。当他向学校提出因为要拍电影请假时，老师劝他以学业为重，不予批假。不仅如此，陈冲的外婆也因为担心他的学业受到影响而极力反对，为此陈冲可是没少流眼泪。最后在张征的努力和协调下，陈冲才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小花剧组。
4: 你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0: 我哥哥他
4: 冷静点，冷静点。
1: 最终陈冲以他那质朴本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好评。陈冲所扮演的山村姑娘之所以一下子迷倒了所有观众，是因为她本身的气质与角色特征之间矛盾的戏剧化统一。你想啊，乡下姑娘缺少陈冲的漂亮大方，城里的姑娘呢又没有小花的那种清纯，而陈冲使他们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塑造出了一个符合男女老少、城市乡村所有观众审美趣味的小花。
0: 哥哥，
5: 小花，
0: 哥哥，
1: 小花找哥哥的故事，使观众感受到了暖暖的温情。而剧中哥哥的扮演者也成为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形象，这个人就是唐国强。其实在开拍之前，唐国强因为已经有点发福了，与剧中的哥哥相差甚远。为了在形象上与影片中的人物更加接近，他硬是把体重减下去10多斤。唐国强说，拍小花时一天恰逢自己过生日，陈冲说给你准备点东西吧。唐国强心想，我就喜欢吃奶油，就说那你给我弄个奶油蛋糕吧。大家都乐了，但是呢没记在心上。等戏拍完看样片时，唐国强有一个比较大的近景特写，显得皮肤特嫩。陈冲一看就乐了，说你看唐国强这个皮肤比我的都嫩，他是喜欢吃奶油吃的，干脆就叫他奶油小生吧。从那以后，奶油小生这个称谓就成了对俊俏型男生的统称，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唐国强已经成为帝王专业户以及特型演员，然而小花这部电影对唐国强来说却有着非常的意义。
6: 1979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也是唐国强演艺生活的一个全新高峰。这一年他在电影《小花》中扮演男主角赵永生，日后该片成为中国电影经典。作为主演

0: 随中国电影代表团首次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
1: 我也时常想我的妈妈。
2: 在这部电影中，寻找哥哥赵永生的还有一个小花，那就是由刘晓庆扮演的何穗姑，她是赵永生的亲妹妹。看过小花的人对片中的刘晓庆扮演的翠姑印象一定也很深，尽管她的戏不多，然而影片中最美的一段戏却是非她莫属。

0: 刘晓庆当时接演翠姑这个角色时，他有一段趣事。当时小花的副导演黄建中给刘晓庆打电话，说要让他在戏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并说马上就把剧本给他寄过来。刘晓庆兴奋不已，但是等了好多天，剧本都没有寄来，耐不住性子的他，便直接北上来到了北影厂。 那个时候，黄建中呢正在黄山拍外景，北影厂让他第二天直接到黄山去找黄建中。然而，当刘晓庆赶到黄山看到剧本后，非常的失望。在他看来，给他的这个角色和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就是一个活道具。当刘晓庆见到黄建中后，便气呼呼地说：“你为什么不把剧本给我寄来啊？”黄建中笑着说。
1: 我要是寄给你，你还能来吗？其实，黄建中为刘晓庆安排的角色比剧本中增加了许多。刘晓庆得知内情后，反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表演的也更入神。
2: 同志，你醒醒，这老婆谁？
0: 刘晓庆是个要强的演员，为了演好翠姑这个角色，他可没少吃苦。至今每每谈起当年拍小花的情景，他还是感慨不已。他说：“当年为了拍小花抬担架的那场戏，我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跪几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谁知一跪，疼的直呲牙，到后来膝盖。” 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都很奇怪，为什么要跪着上楼梯呢？但是，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我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她也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也是艰难至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的。
3: 我就按照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结果很成功。经过一番努力，电影终于杀青了。应邀前来观看的人对这部片子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大家感到很高兴。只是对片名“密”总感到有些不尽人意，觉得这个名字太生涩了，最好改一改。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0: 张征决定向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求助。这一天，张征等一行人到钟老家的时候，恰巧他家的窗台上摆了一盆小花。钟老听了大家的来意以后，沉思良久，突然抬头看到了窗口的那盆花，就说：“我看呢，不如就叫小花吧。”
3: 希望它是报效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钟老的一席话，说得大家不停地点头，电影《小花》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小花》也相变全国，各种荣誉也随之而来。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中。 电影《小花》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奖，陈冲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后来，在第九届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上，陈冲同样斩获最佳女演员奖。此外，刘晓庆、陈冲、唐国强还一起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

0: 获文化部青年优秀创作奖。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是怎么创作出来并被传唱为经典的？小花运用特殊剪辑，彩色与黑白胶卷交替使用，让人耳目一新。其实这个创新呢，原本是个无心插柳的无奈之举。这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小花》。
3: 电影《小花》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演员演的到位，也得益于张征那高超的导演艺术。小花在结构上打破了传统戏剧式电影剧作严格按照时间空间先后的顺序进行叙述和描写的模式，他把战争推到后景，把战争年代人的生死离别作为主线，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情和母女情。
0: 片较早的在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进行了尝试，以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广大观众。它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时空概念，不按情节的逻辑叙事，而是将兄妹三人的情感以及他们意识中的闪念和回忆相互交织穿插，以表现剧情。通过色彩的对比和变换，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3: 除了导演演员这样的核心人物，电影《小花》的背后还站着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正是他们像绿叶一样的默默付出，才衬托出了银幕上小花的无限风光。
0: 看过《小花》的人对片中那首主题歌《妹妹找哥泪花流》一定记忆犹新。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特别有感染力。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王明。为了创作好这首歌，王明跟着摄制组一同体验生活，日夜琢磨。王明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喝酒。这首歌就在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时创作的。写完后，他连哼带唱，并找到刘晓庆试唱，然后录在小录音机上反复听，不断修改，终于使这首歌与片中的情节达到了完美的融合。王明也因此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音奖。
3: 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主题曲曾经不知揉碎了多少中国人多情的心，而唱这首主题曲的李谷一走下舞台后，在记忆里搜寻到的却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掌声与灯光，也有沧桑磨砺后的一声叹息。他说，我是艺人中最不幸的那一个。
0: 1976年，李谷一为电影《南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得源于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实践，他发明了一种应景的气声演绎方式。而他用气声演唱的《相恋》《小花》也被称为是靡靡之音。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相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证明，被誉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小花》等歌曲才恢复了它应有的艺术地位。
3: 作为一部主线与回忆交织的影片，《小花》将彩色画面与黑白画面并用，这也是一种首创。如此特别的电影语言背后，竟然也有着一段无心插柳的小故事。最初呢，这部影片厂里并不是很重视，给的是黑白胶片。摄影师袁文耀心有不甘，自己跑到片库里，硬是找出了三大盒比利时出产的彩色胶片和14小盒富士彩色胶片。他兴奋地说，看能不能拍成黑白彩色穿插的影片。后来他果真用这几

0: 一个品牌的彩色胶片拍成了这部影片，听起来都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是拼拼凑凑的胶片，却并不妨碍小花讲好故事，甚至还给影片增添了创新的特别意义。现实与回忆被彩色与黑白划分开来，在两者转化时， 又用一些冲击时的特技手段，使他们能逐渐化入丝毫不显的声音。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1979年，被电影界称为复兴之年。 新时期电影的帷幕从此开启，小花也获得4年恢复举办的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4大奖。小花在战争题材上实现了人的个体情怀与个体价值关注的艺术本体回归，这与改革开放的形势下， 首先要解放人的思想，尊重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创造力是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以小花等电影为标志的创新浪潮，在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在那个逐渐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代，让观众重新拥进电影院，
1: 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80年， 国内首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庐山恋》横空出世，秀美风光、动人爱情、中国银幕第一吻更是轰动全国。女主角张瑜当时名不见经传，她凭借什么打动了导演，最终成就了经典？中国银幕第一吻是怎么拍摄完成的？电影放映后又引发了怎样强烈的反响呢？ 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0: 1982年，电影《孔雀公主》上映之后广受好评，并获得国际国内多项电影大奖。浪漫爱情，唯美风光，电影展现了怎样一个梦幻的世界？这部新中国首部特技大片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拍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孔雀公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儿。

0: 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1: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2: 退休以后
1: 10年了，
2: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2: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6: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8: 游历祖国大好地方，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苏州拙政园附近，坐落着一座白墙黛瓦、清新雅致的博物馆。馆内绿竹漏窗，相映成趣，小桥水池相得益彰，颇有江南园林淡雅轻盈的美。而金字塔形的玻璃天窗、斜坡屋顶的几何图案，又有着现代建筑简约爽朗的美。这座把苏州传统园林文化和现代艺术完美融合，同时又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建筑，就是苏州博物馆。它出自被誉为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的贝聿铭之手。贝聿铭先生的经典建筑可以说是遍布世界各地，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就是其中的代表，还有日本的美秀博物馆有着桃花源般的意境，德国历史博物馆被盛赞为完美的设计，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美国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等等等等。可以说，贝聿铭先生的作品大多会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既有东方的浪漫美学，也有西方现代性的简洁优雅。贝聿铭被称为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但是他却说，此生最骄傲的不是建筑，而是妻子卢爱玲。我们今天就给您讲讲贝聿铭和卢爱玲的故事。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而贝聿铭一出生就是妥妥的富十五代。1917年，他出生在广州，祖籍苏州。明清时期，贝氏家族就是苏州四大家族之一。贝聿铭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名的金融家，父亲是中国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富有盛名的狮子林曾是贝家的祖产。良好的家境使贝聿铭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功课也好，爱好广泛。13岁时，全家迁到了上海，父亲管理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贝聿铭进入圣约翰中学读书。
2: 在6、礼拜天的时候，没什么事做，我最后打弹子，对面就是大光明那个戏场，那个是电影的。那时候也有一个新的高楼，国际饭店嘛，是吧？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嘛，一天一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20多层，哎，我对我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一下。

0: 一天，贝聿铭画了一幅上海国际饭店24层的建筑图纸给小叔看，小叔很惊讶，称赞他画得很棒。每年放暑假，贝聿铭都要回苏州狮子林和祖父住上一段时间，他很喜欢狮子林，对那里的建筑和稀奇古怪的太湖石很感兴趣。
1: 狮子林是我们贝家的以前，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我回苏州总是到狮子林里面玩，是私家的公园。
2: 贝聿铭每一年他都要在狮子林中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间，到晚年的时候回忆起那段快乐的在狮子林里面的少年时光，总是满怀深情地说这一段时间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特别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而苏州的园林艺术呢，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大师打下了基础。
0: 18岁的时候，父亲建议贝聿铭到英国学金融，而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少年时造高楼的梦想，以及对美国大学校园的向往，他决定去美国学建筑。而在美国，他遇到了一生挚爱卢爱玲。卢爱玲出身广州的名门望族，祖上以武探花成名，曾出入金銮殿护卫皇上。他的曾祖去世时，慈禧太后还亲笔赐匾福善修人。卢爱玲的父亲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工程师，而他的母亲出身官宦世家，外祖父是晚清最后一任驻美公使。良好的出身和教育使本就美丽大方的卢爱玲更加气质不凡，优雅出众。1938年暑假，贝聿铭去纽约参加朋友聚会，他去火车站接一位朋友，在汹涌的人群中，他一眼就看到一位仪态大方、明眸皓齿的中国姑娘，眼光再也无法移开，就像歌曲《传奇》里唱的那样，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无法忘记你的容颜。贝聿铭暗下决心，一定要追到这位姑娘，而这位姑娘就是卢爱玲。那个时候，她要去波士顿卫斯理学院读书，这所名牌院校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女性，像冰心就是毕业于此。经朋友的引荐，两个人互相认识了。卢爱玲了解到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说好巧呀，家父也是毕业于这个学院。贝聿铭热情地提出开车送他到波士顿的学校，卢爱玲婉言谢绝了。或许姻缘真是天注定，老天帮了贝聿铭。卢爱玲的火车因为飓风而延迟，她喜出望外，跳上火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找到卢爱玲后，就一直陪她聊天，排解等待的无聊。异国他乡，贝聿铭的真诚打动了卢爱玲。不久以后，两个才貌相当、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恋爱了。他们在一起谈理想、谈学业、谈人生，爱意渐浓。贝聿铭很想娶卢爱玲为妻，想有一个家，但卢爱玲坚持要完成学业才会谈婚嫁。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他本想马上回国，但父亲写信说国内抗战，暂不要回国。卢爱玲也建议他说，等到战争结束，你回去才能施展才华，重建祖国。贝聿铭等了2年，在卢爱玲大学毕业的第5天，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从此，两人携手一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都知道贝聿铭先生是建筑大师，却很少有人知道卢爱玲也曾攻读过建筑学。结婚后，夫妻二人又开始了各自的学业。
2: 经过深思熟虑，在麻省理工毕业之后，贝聿铭转赴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这所当时最激进的学府中，他学到了光线对于建筑的重要性，进一步领会了现代主义的实用和简约。
1: 卢爱玲考上了哈佛大学景观建筑研究生，贝聿铭也考到哈佛读研。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定中，希望祖国早日安定。孩子出生后，卢爱玲选择了回归家庭，但她的才华并没有淹没在生活的一地鸡毛、油盐酱醋中。良好的美学品味、深厚的专业素养，使她成为贝聿铭的助手、知己和顾问，让贝聿铭在建筑界声名鹊起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卢爱玲就功不可没。
3: 1964年，击败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路易康，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杰奎琳认为，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看上去年轻、绅士、有改革精神，正如其亡夫肯尼迪给世人的印象。
1: 当年肯尼迪遇刺后，肯尼迪家族决定修建一座图书馆来纪念他。贝聿铭虽然在候选建筑师名单中，但资历很浅，其他的建筑师很多都已功成名就。为了迎接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的拜访，拿到这个项目，卢爱玲帮着贝聿铭做足了功课。他把贝聿铭工作室重新布置，还打听了杰奎琳的喜好，摆放了他最喜欢的鲜花，给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最终，贝聿铭因为设计充满希望和想象力脱颖而出，成了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者。但工程从启动开始，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先是选址问题，本来定在一个废旧火车站，火车站的拆迁工作就持续了4年。4年后，建筑材料涨价，贝聿铭原先的方案超出了预算，只能重新设计，可又因为设计风格与当地整体建筑风格不符，遭到激烈反对。期间又经历社会暴乱、肯尼迪弟弟被杀、杰奎琳再嫁等一系列的变故，使肯尼迪图书馆的修建一度搁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有些人对贝聿铭的设计稿肆意的抹黑和否定，嘲讽他的设计是一个东方人的自说自话，这种打击对贝聿铭来说是致命的。卢爱玲说，那段时间贝聿铭每天回到家，他一眼就能看出他有多累。这时卢爱玲挺身而出，带人四处查看寻找新的官职，同时为了结交政界人物争取支持，他拿起丢掉多年的画笔，免费为国会设计了新的办公大楼。为了这个设计，他把孩子丢给保姆，2个月里没顾上孩子，四处奔忙，到处查看。最终在他的全力争取下，图书馆地址改到了马萨诸塞州大学的一块垃圾填埋地上。贝聿铭重新设计了图纸，等到肯尼迪图书馆落成时，距离当初筹建已经过去了15年。15年对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卢爱玲给了贝聿铭谁也替代不了的信念和支持。肯尼迪图书馆在美国建筑界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贝聿铭一战成名，从此进入世界顶尖建筑设计师的行列中。美国建筑界将1979年命名为贝聿铭年。图书馆建成之日，贝聿铭说，我不想为其落泪，当然也不想为其鼓掌，把仅有的掌声留给我的夫人，没有她，这 这座图书馆就不可能立在这儿，而倒下去的只会是我。
4: 你要想往新的一条走，一条路走吧，免不了很多人觉得很不大舒服，为什么要改？要改进是非常的接受，大半的人总是会去保存老的办法。我们做了以前的办法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呢？在现代做建筑，应该现代主义的，是吧？不能往后走，要往前走。这个是得应该是唯一的办法，是往前走。
1: 毕聿铭的设计勇于创新，尤其是对光线的大胆运用，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遭到了同行的嫉恨。1943年，在纽约建筑学会的年会上，毕聿铭的一座神庙修复稿被批得体无完肤，其中不乏一些不怀好意者的恶意攻击。回到家里，毕聿铭好几天都沉默无语。卢爱玲温柔地劝慰他。有一天，卢爱玲忍不住了，抱着孩子到教授家里，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卢爱玲据理力争，为被年会除名的毕聿铭讨回了该有的荣誉。后来教授逢人就说，毕聿铭所有的成功都该归功于卢爱玲的那个下午。毕聿铭回答，是的，如果没有爱玲，就没有重新振作起来拿世界大奖的毕聿铭，有了她，我的心才能安稳，像婴儿躺回了摇篮。他们的儿子贝定中长大后形容说，母亲就是父亲的秘密武器。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建筑大师毕聿铭和夫人卢爱玲的故事。1972年，发生了一件让毕聿铭再次陷入漩涡的事件，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汉考克保险公司邀请毕聿铭为其设计总部大楼，汉考克公司为了超过对手，要求设计一栋霸气独一无二的大楼，成为波士顿最高的建筑。毕聿铭根据客户要求，为了采光效果和整体布局，他采用了极简的玻璃幕墙设计，看起来像水晶宫一般。没想到由于玻璃质量问题，施工期间又遇大风，玻璃大面积脱落，不仅砸坏了旁边的教堂，还导致工程延期，费用翻番。一时之间，矛头纷纷指向毕聿铭，许多业主将他告上法庭。毕聿铭时常忙的是焦头烂额，身心俱疲。卢爱玲看着他寝食难安，安顿好家里的一切后，再一次挺身而出。他出面解决各种找上门的问题，处理成堆的法律文书，让毕聿铭有精力去处置大楼设计问题。面对责难，他对记者说，毕先生是我的，而建筑是他自己的，请让毕先生安心的工作，除了建筑图纸，其余的事找我，请不要打扰他。说这话时，卢爱玲已经50多岁了。这个果敢利落的女人，总是在丈夫遭遇一次又一次打击的时候，用她娇弱的身躯为丈夫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做了她最坚强的后盾，给了她最有力的支撑。毕聿铭也一直感念夫人对她和家庭做出的牺牲，他在公开场合经常这样说，我的妻子是我最好的顾问。
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6: 啊，
5: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6: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7: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是否还记得电视剧《甄嬛传》中这首古意盎然、气韵悠长的歌曲《菩萨蛮》？它的演唱者叫姚贝娜，一个让无数人心痛惋惜的名字。1981年出生的姚贝娜，自小长在一个音乐世家，她的父亲姚峰是武汉音乐学院副教授。姚贝娜4岁开始学习钢琴，9岁第一次登台演唱。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渐渐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音乐之路上，姚贝娜的启蒙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姚峰。那是在武汉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姚峰曾回忆说，我第一次给他上课，当时的情景很滑稽，他脱口就叫我爸爸，发觉不对马上改口，哦，姚老师，然后就一直笑个不停，我就要他严肃点。在父亲的来歌唱吧于人于己的思想熏陶下，姚贝娜始终在音乐的道路上正确地行走着。2011年5月，姚贝娜查出患上了乳腺癌，在接受了几次化疗后，姚峰突然接到了刘欢的电话，询问姚贝娜的病情，说是想和她合作。之前刘欢和姚贝娜虽然早就相识，但并没有过音乐上的合作。得知姚贝娜生病后，刘欢仍然希望能够由姚贝娜来演唱《甄嬛传》的主题曲《红颜劫》，并表示愿意等她。得到医生准许后，姚贝娜在化疗过程的休养期走进了录音棚，花了一个下午录完了这首歌。

2015年1月16日16:55，姚贝娜的生命时钟静止在了这一刻，年仅33岁。她总是那么坚强，正如她一直给大家所呈现的样子。过世前，她决定捐出身体唯一健康的眼角膜，留下的最后的话是：和妈妈说，妈，我挺好的；和爸爸说，爸，你劝劝妈，不要难过。晚上7:35，姚贝娜成为深圳第694位眼角膜捐献者。按照姚峰夫妇的意思，接受角膜捐献的人是和姚贝娜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深圳，希望这两个年轻人借助贝娜的眼睛能够看得更清，走得更远。这是姚贝娜当时为冯小刚电影《1942》演唱的主题曲《生命的河》。生命若果真如河，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抵达怎样的彼岸。愿姚贝娜在没有痛苦的天堂，仍可以快乐的歌唱。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建筑大师贝聿铭和夫人卢爱玲的故事。
1: 1981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提出要改建和扩建卢浮宫。为此，密特朗总统特意邀请了15位博物馆馆长举荐设计师，最后竟然有13位馆长都推荐了同一个人，他就是刚完成华盛顿艺术馆东馆而在美国名声大噪的贝聿铭。
2: 然而法国人并不赞同由一个出生在东方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华裔建筑师来改造他们的国宝。质疑声如潮水一般涌向贝聿铭。
1: 面对反对的浪潮，贝聿铭打出了历史牌，他说自己来自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一定会尊重法国的传统。然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因此减少。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贝聿铭拿出了改建工程的设计图。设计图中，他将 U 型卢浮宫中庭拿破仑亭底下挖空，在卢浮宫古老的内部结构中增加了82,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它的核心是兴建一个玻璃金字塔入口，作为博物馆的入口大厅。
2: 然而，这个看似精妙的设计方案刚一公布，在法国就掀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许多法国人高呼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甚至有人称它为一颗寒碜的钻石。但是贝聿铭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设计，他认为以简约而富有现代感的金字塔作为卢浮宫的主要入口，就像人们由古埃及文明开始一直探索到近代艺术，具有极好的象征意义。
0: 贝聿铭最出名的作品是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那推荐听众朋友可以读一本书，叫《贝聿铭：卢浮宫、金字塔》。那这本书就讲述了贝聿铭参与巴黎大卢浮宫项目建筑设计的故事，详细描绘了各种细节。贝聿铭曾经回忆，整个设计过程中，他和同事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卢浮宫的设计案是一生中难得再有的挑战，从头到尾卢浮宫的设计共花了13年的时间，我是不想再设计一座卢浮宫了。这个设计案一开始就很坎坷，抨击没有停过。我猜想90%的巴黎人起初是反对这个工程的，这并不奇怪。卢浮宫是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人们自然希望它保持原样。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之后的1984年到1985年之间，争论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在巴黎街头遭到不少白眼。
3: 我在巴黎做这个罗浮宫14年，可以说在舆论方面跟这个巴黎的民众、法国的民众方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差不多费了2年。免不了，因为这个罗浮宫的问题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国宝啊。很多人说是第一的国宝，我是中国人，所以他们这一方面他们不大了解。我们法国自己可以做嘛，

0: 一旦变成是建筑方面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也在连在一起。
1: 当然，最后这个作品被贝聿铭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巴黎人也接受了卢浮宫，对贝聿铭是另眼相看。
2: 在一片反对与质疑声中，贝聿铭始终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他深入民众，耐心地解释自己的金字塔方案，在电视上展开游说。为了说服法国人，贝聿铭甚至在拿破仑广场上建造了一座1:1的实体模型，接受法国民众检验。
3: 最终，总计60,000巴黎的民众参观了这个实体模型，贝聿铭的金字塔方案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经过4年的施工，1989年，当金字塔真正矗立在巴黎卢浮宫广场时，整个法国都是一片惊叹。人们看到贝聿铭设计的这个透明的塔身，不仅映照出卢浮宫蜜褐色的石块，更是和这个古老的建筑交相辉映。很快，贝聿铭的金字塔也被法国媒体称为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宝石。
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金字塔的狂热甚至让埃菲尔铁塔都黯然失色。
3: 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加入了浓厚的现代气息，让卢浮宫这座历经了8个多世纪的古老宫殿迎来了新生，成为了巴黎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法国政府为此授予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人们赞扬这位东方民族的建筑师，说他的独到设计征服了整个巴黎。
1: 1983年，贝聿铭被授予普利兹克奖，这个奖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评审团对这位善用光线、空间和几何图形的大师的评价是，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卢爱玲不仅在工作上是贝聿铭最好的助手、顾问，在生活上，她包揽了家务和教育孩子的重任，是最好的贤内助。贝聿铭、卢爱玲夫妇两人虽然身在美国，但心里时时想念着祖国。回国无望，为了慰藉贝聿铭的乡愁，卢爱玲变着花样给他做家乡菜，大闸蟹、鸡头米，每个月给他包一次饺子。贝聿铭爱听京戏，爱读古书，卢爱玲就想方设法弄到上百张京剧唱片，四处托朋友找来四书五经的线装书，缝制中国长袍，年三十儿还按故乡的习俗剪窗花、贴灶神。作为景观设计师，卢爱玲将家布置成了故乡风格的凉棚、假山、亭台，院子里种满了从老家寄来的花草，到处充满着浓浓的中国气息。1946年，二儿子建中出世，之后小儿子李中出世，女儿取名为莲，几个孩子的名字都蕴含着贝聿铭夫妇对祖国的情愫，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美国建筑师协会向中国建筑协会发出访问函，但是首批出访中国的建筑师名单里没有贝聿铭的名字，贝聿铭倍感失落。这次又是卢爱玲，她拿着贝聿铭的作品名单和获奖证书四处游说，甚至独闯美国建筑工会，被恶犬扑上来咬坏了裙子，她脱下鞋子敲断了狗的腿，经历各种波折，最后为贝聿铭争取到这次回国机会。1974年，将近60岁的贝聿铭重新踏上这片他朝思暮想的土地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那之后，贝聿铭频访祖国，妻子一直伴随他的左右。贝聿铭怀着报恩的心情，为中国设计了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北京中银总部大楼，还为家乡设计了苏州博物馆。
1: 最重要就是中王府跟出征游，大家记住这里面呢，可以做新的东西，这同时啊，不能破坏环境。中国的园林啊，跟中国的建筑不能分的，其是连起来的。在国外就不同了，国外你像到巴黎去看，这个是个建筑，那个是大花园，那个花园是圆的，很大的。我们中国花园跟中国的建筑连起来，花园很重要，这个传统。所以这一点在苏州有这个机会做了，我真是觉得这个中国这条根还在。白泉灰瓦是苏州的特色，所以这个瓦是非常重要。这一点呢，几位远视都跟我说，一定要用瓦。我觉得我不同意这字典是不用瓦，我说我不用瓦，瓦有瓦的问题，
2: 因为它的密实度不够，雨天时容易吸收水分，经过太阳暴晒后还会产生裂痕，这就是贝聿铭坚持不用小青瓦的原因。
3: 贝聿铭考察了各种各样的石头，最终一种叫做中国黑的花岗石被他选中。这种石头材质坚硬，颜色是黑中带灰，淋雨时是黑色，日晒后是灰色，江南建筑中诠释一种新的粉墙黛瓦。
0: 当时贝聿铭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卢爱玲陪着他走访数千里，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寻找素材和灵感。贝聿铭最懂建筑，而最懂他的人无疑就是卢爱玲。贝聿铭让建筑有了生命，而给了他艺术生命并支撑这个生命的还是卢爱玲。两人从青年时代的一见钟情到白发苍苍时的相依相守，一路走来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曾被欧洲媒体评为最令人羡慕的世界十大名人神仙眷侣。有人羡慕卢爱玲嫁了个世界级的大师，却不知道大师最幸运的是娶了她。就像是舒婷在诗歌《致橡树》里说的那样，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那我们来看看孩子们眼中的贝聿铭和卢爱玲吧。卢爱玲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著名女性建筑师，比如林徽因那样成就自己的一份事业，但她成就了贝聿铭，成就了贝家。女儿贝莲这样评价父母说，爸爸特别精明，他有着迷人的魅力，使他比我母亲更令人费解。母亲的思维方式比较西化，他对觉得顺眼的人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而爸爸很会看人，他的思想总是领先于谈话内容，他从不显山露水，他总是不露声色的思考。美国给了爸爸发挥才能的条件，使他有机会成名，而他考虑个人和家庭方面问题时仍然非常中国化。我的爸爸妈妈认为我们几个孩子已经彻底美国化，可他们没有看到我们仍然保留着一定的中国特性。儿子贝里中说，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覆盖，在我们的家庭中，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介入。我父亲老是在外忙碌，那时候我们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母亲也经常将我们聚在一起，夏天我们会在郊外一起度假。我的母亲是异常优雅、异常知性的一位女性，她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我父亲的工作很有帮助的。她有极好的品味，也总能将自身的好恶传达给父亲，她给了父亲极大的信念和支撑。我父亲异常信赖我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敬，十分恩爱，同时也都很有幽默感。我敢说，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您可以了解

0: 的建筑作品。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贝聿铭建筑背后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法设计。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就和您一起分享一段贝聿铭先生的文字：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有人说，一个设计师的命运75%来自他招揽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筑师不能对人说请我吧，自己的实力是最好的说服工具。怎么表现你的实力？那么就要敢于选择，敢于放弃，决定了的事情就要有信心进行下去。64岁，我被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参加卢浮宫重建，并为卢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非常不满，说我会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不满，翻译都吓倒了，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总而言之，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后来金字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建之后参观人数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国人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我也被总统授予了法国最高荣誉奖章。那天记者采访我，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我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人生并不长，我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创造出有震惊效果的美感。在我的几十件作品当中，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感。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是开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我一直尽力保持活力，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赶着回家。没有人能永远风光，但建筑是悠久的。最要紧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后，100年以后。任何名分都会随时间流逝，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0: 妈，看我这儿。
1: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0: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0: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5: 赛来到最后的五点八秒，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五四三，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
6: 进了，
5: 我们赢了，
6: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7: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8: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9: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4: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0: 在乐坛有很多夫妻档，而有一对非常特别，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张宇和十一郎。这都不是两个人的真名，十一郎原名叫萧慧文，他从小崇拜狄龙，因为最喜欢狄龙演的萧十一郎，又因为他也姓萧，所以张宇帮他取名叫十一郎。而张宇这个名字却是十一郎取的，因为那个时候张宇在歌厅唱歌时还是学生，怕被家里人骂，所以用了假名，十一郎就帮他取名叫张宇。1993年，他们合力创作出《用心良苦》，震惊歌坛，张宇的情歌也由此开始走红。

十一郎给张宇写过很多感人广为传唱的情歌，因此两人也成为圈中一对公认的最佳夫妻档。张宇曾描述过他们的感情经历，我们17岁开始谈恋爱，一直到现在，一般恋人会碰到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我也曾年少轻狂过，也曾放荡不羁过，该欺骗的该伤害的都给过他，所以他可以很深刻地把这些感觉描写出来。我们跟一般夫妻一样，会为了挤牙膏的事情吵架，也会为了开车的事情吵架，有时候甚至为了政治理念不同而吵架，但这些都

0: 张宇有许多歌曲是他和十一郎婚姻生活比较暗潮汹涌时写下的，比如说《不像你》《对折》。张宇曾说，十一郎一直很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生活，他不喜欢非常忙碌的我，也不喜欢回家倒头就睡的我。因为办演唱会，我没有太多时间和他沟通，他又因为怕影响我的工作，不能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一直闷着。那个时候我觉得，原来十一郎和我在一起是这么痛苦的事情。如今他们已走过30年一起拿着吉他哼哼唱唱的日子，合作过将近150首歌，两人不但是夫妻，更是工作上的好搭档。有一种爱情叫张宇十一郎，就像人们的那句玩笑话，张宇的好十一郎最知道。
1: 你对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

0: 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啊，金兵灭宋，俘虏了北宋两位亡国之君，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康王赵构灰头土脸的从河北就逃到了杭州，建立南宋。赵构之后又有哪些地方来到河北，又留下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北宋王朝一天天衰落下去，北边的辽国呢也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就在这时候，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慢慢的成了记号。女真族呢，就是现在的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他们的前身。他们长期被辽国欺压，忍气吞声的过日子。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阿骨达建立了金朝，开始反抗辽国。宋徽宗借助金兵从辽国那里收复了燕云十六州，这完颜阿骨达呢就成了第一个踏上燕赵大地的金朝皇帝。按照和宋朝约定的条件，这金朝呢要把燕京六州要交给宋朝。这完颜阿骨达获胜而归，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在回去的路上得了重病，一命归西了。金太祖死了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完颜晟继位了，就是那金太宗。1125年，金朝灭了辽国，更加春风得意，根本不把日落西山的北宋王朝放在眼里。不久之后，这完颜晟派兵就攻打北宋，金兵呢长驱直入，灭了北宋，对宋徽宗和宋钦宗是百般折磨。正所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北宋名将岳飞抗金的对手，那就是完颜晟手下的大将们。靖康之耻北宋灭亡之后的23年，1149年的冬天，金朝皇室发生了政变。

0: 这场政变的主角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两个亲孙子，他们俩为了争夺皇权展开窝里斗，掐的是你死我活。最后呢，完颜亮杀死了自己的堂兄完颜胆，当了皇帝，史称是海陵王。当了皇帝之后，他觉得呀，原来的这个都城上京实在是太偏远，就想迁都。那么他想把都城迁到什么地方呢？
1: 金朝的都城原本在上京，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阿城的南白城。如今海陵王完颜亮决定把都城迁到燕京。燕京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北京城西。完颜亮很有战略眼光，他认为燕京是个要塞之地，要把这都城迁到那儿，才能保证金朝统治万年。在东北黑土地上待久了，他羡慕别处的山山水水、桃红柳绿，想着燕京为自己打造一个高标准的宫殿园林。那么他把这个担子交给谁呢？那就是大臣张浩。张浩是东北辽宁人，金朝重要的汉族大臣。完颜亮统治时期，张浩官至宰相。这海陵王为什么要选择张浩呢？因为这张浩他有经验，当年金太宗在位的时候，张浩就曾经奉命修建东京，也就是现在辽宁省辽阳市那堵京城。一回生二回熟嘛，这次负责修建燕京城，这张浩那也是信心满满。为了缩短工时啊，他派人到附近的真定府，也就是我们现在石家庄市正定，伐木取材。说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因为这里有一座充满了珍奇木材的大富矿，那就是谭园。这谭园来头不小，它是唐末五代赵王王戎创建的一座园林。这座园林风景独好，台阁亭榭，林木葱茏，有潭水清澈碧天，得名谭园。北宋的时候，宋太祖、宋太宗都把这儿当成了行宫，闲来无事就在这儿小住几天。那大文豪欧阳修等人也曾经在这里做官、观光旅游、吟诗作赋。宋代的学者吕一浩曾经在《燕魏杂记》当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他说这谭园啊，为九里，古木参天，台照相望。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当中也盛赞这处园林冠宇助阵，差不多那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只可惜这张浩为了修建燕京的宫殿，不但把这里的树给砍了，还把这楼阁给拆了，把这座珍贵的园林毁的是面貌全非，不像样子。史书记载说呀，这燕京宫殿十分奢华，运一根大木头的费用大约2000万，装一车用的人力就有500人，宫殿的内外装修那是极其奢华，到处是黄金装饰，五彩描画，金粉飞飞扬扬，像下雪一样。稍有不满，海陵王就下令让他们拆了重建。一处宫殿花的钱那就没了数，海陵王是不差钱，大把大把的银子花出去。2年之后，燕京城建好了，海陵王离开了白山黑水之间的上京，兴高采烈地住进了新的都城燕京。从此之后，河北那就成了京畿之地。
0: 深谋远虑，完颜亮迁都燕京为何掀起风浪？多行不义，海陵王穷兵黩武怎样自取灭亡？
1: 海陵王完颜亮定都燕京之后，他担心啊，山高皇帝远，那些女真的贵族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搞小动作，就设法把那些人从东北的黑土地弄到了燕京，摆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可那些皇亲国戚在东北老家那有基业有祖坟，让他们背井离乡，心里是老大的不情愿。这个不配合的态度就把这完颜亮惹恼了，心里话说，我让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就命令把金太祖在内的金朝皇帝的陵墓全部迁定了燕京的大方山营。这还不解气，又派人放了一把火，把上京烧了个片瓦不留，把那些贵族的豪宅全都给毁了。 彻底断了那些贵族回东北老家的念头，他们没办法，只好跟着这位完颜亮就到了燕京来。这么一来，形成了女真族又一次大规模的南迁。这些人来到了河北，是分田分地真王。这海陵王完颜亮派了11名要员，分别管理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和四贯土地分给南迁的这些女真人。完颜亮本来也是有宏图大志，想大刀阔斧的搞改革，可一屁股坐上了龙椅，脑子就不听使唤了。阴险残暴，贪图美色，穷兵黩武，这些不招人喜欢的德行和动作他一样也不少。他说，我有3个志向，一是掌握国家政权，二是兴师动众讨伐他国，三是网络天下美女为妻。这第一个志向已经完成，第三个志向相对也比较容易，只有这第二个志向他需要时间呢。完颜亮把消灭南宋当作他的基本国策，多次经过我们河北出兵南下。完颜亮当了皇帝的第10年，下令征兵，在河间、真定路到处抓壮丁，还调遣大量的民夫到了开封给他修建宫殿。又是兵役又是徭役，把河北老百姓泡在苦水里。第二年，完颜亮增加军费开支，开始增收菜园、房税、养马钱等等名目的杂税。为了造兵器，他还把老百姓的耕牛杀了取牛筋，甚至活生生的把牛角拔下来。这日子咋过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完颜亮当了12年的皇帝，终于迎来了他的末日。1161年的秋天，他发兵进攻南宋，在瓜州渡江作战的时候，手下发生了叛乱。这叛兵冲进来，乱箭齐发，举刀乱砍，最后用绳子套住了他的脖子，活活把他勒死了，死得很惨。这年他40岁。海陵王被杀以后，这金朝的龙椅上又会迎来哪一位新主人呢？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1: 海陵王死了之后啊，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了，他有海陵王血的教训在先，开始温和的内政外交。首先宣布停战，解散了河北、山东等地的军队，让这些士兵们回家种地，恢复农业生产。此外呢，他也废除了海陵王时期的苛捐杂税，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他比较重视农桑，在位期间经常到河北等地走基层，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金世宗当皇帝的第10年，巡猎来到了河北的霸州，当时霸州的官员纷纷献媚皇帝，陪同狩猎，因为他们接待有功，还晋升了一级。但是明着是巡猎游玩，金世宗也暗地里微服私访。他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固安的县令身为父母官，根本不办正事，老百姓整天是上访告状。金世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以示惩戒。金世宗当皇帝的那年，他已经38岁了，他感觉到时间紧迫，要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还需要广泛的招揽人才。在这干部的任用上呢，他坚持自己的原则，重视年轻干部的发掘培养，力求干部队伍年轻化。金世宗当皇帝的第18年，也就是他56岁的那一年，他到唐山东北的石城和玉田县去视察工作，发现这2个县的县令啊，年老体弱，胡子一大把，腿脚都不灵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这金世宗就摇摇头，叹口气说，哎，就连这京畿之内的县令都是些老弱病残，偏远地区的县令那就更甭提了，你说这样的人还怎么给朝廷效力呀？于是他就下诏选贤任能，大范围的招聘年轻干部。又过了一年，金世宗呢从燕京出发到河南视察，经过河北的州县， 看到沿途的桑树都被那些贵族家的牲畜啃咬，遭到了破坏，于是就颁布了紧急的法令，命令所有的亲王、公主、皇亲国戚必须管好自己家的畜生，不许伤害农民的桑树，如果有人违背，严惩不贷。那些贵族听到了这些法令，飞扬跋扈的就少了很多，再也不敢随意破坏老百姓的桑树和庄稼了。后来呢，金世宗到河间府去狩猎，沿途视察河北的土地开垦情况，这一查他又发现了不少问题。
0: 原来在山后啊，也就是河北及山西内长城和外长城之间的地区，有些皇亲国戚抢占官田的情况十分严重。金世宗下令，凡是占官田十顷以上的全部没收，分给老百姓。这个政策很好啊，可执行起来有难度，查出来的案子呀基本上都打了法律白条，这该怎么办呢？
1: 金世宗早料到了这项措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在第二年的三月，他亲自带着文武大臣到山后巡视，震慑那些骄横的皇亲国戚。经过调查呢，金世宗发现金、赵王等四位亲王冒占了大量的官田，所以他不徇私情，当即责令这些亲戚们把土地还给相应的官府，再分配到贫困百姓的手中。另外，对包庇纵容皇亲国戚侵占官田的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个县的县令给予处罚，以儆效尤。看到这皇帝动了真格的，当地老百姓心里热乎敞亮，皇亲国戚也就收敛了许多。河北地区啊，当时有很多的女真人，时间长了，这些女真人逐步贵族化，他们不再亲自耕种土地，而是把那些土地呢租给汉民去耕种，他们收取租金，成为新型的地主。当时的大兴府的少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他上奏金世宗，建议要严惩这种行为，如果自己不亲自耕种，杖责六十，责令他们自己耕种土地，发展农业生产。金世宗当皇帝的第27年，河北发生了水灾，卢沟河水泛滥，把两岸的农田全都给淹了。金世宗就下令让燕京300里内的农夫修复河堤，还免了受灾地区的农业税。金世宗这辈子始终坚持女真皇帝这弓马戎装的传统，每年都要带领他的子孙后代要狩猎练兵。有这么一年的8月，65岁的金世宗秋猎就来到了蓟县，纵马驰骋，英姿飒爽，雄风不减当年啊！他在秋风中健步登上了蓟县境内的盘山，走访了山中所有的寺院，跟那些寺院的和尚们合诗施礼，赠送银两。在回京的途中，他还视察了夏季受水患侵害的那些州县。可以说金世宗这辈子兢兢业业，为老百姓谋了很多的福利，他是金王朝最有作为的一代帝王。
0: 一代明君金世宗实施仁政，赢得何种美名？一代天骄铁木真所向披靡，如何夺取江山？
1: 金世宗在位期间跟南宋讲和，两国之间平息了战争，百姓们呢过上了安定的日子。他也很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使得金朝的国库充盈，粮仓里还有余粮，造就了金王朝最为繁盛的时期。我们河北地区也是气象一新，之前流浪在外的那些人纷纷回到了故乡，开荒种地，养蚕织布，人口慢慢的增多，家家户户开始奔小康，呈现出一副富庶的景象。所以金世宗的政绩啊，使他赢得了小尧舜的美誉。公元1189年，67岁的金世宗病逝了，这金章宗继位。可这个皇帝没什么能耐，2年之后这金王朝就开始走向衰败。这时候蒙古族就开始崛起了，对金王朝发起进攻。1213年的农历7月，一位 蒙古帝国的可汗率领他的蒙古铁骑踏上了河北的土地。他是谁呢？就是成吉思汗铁木真。成吉思汗带着蒙古大军攻克了河北的宣化，紧接着又攻下了现在的张家口的涿鹿，他就来到了怀来，在这里给这金兵大战三天三夜，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呢开始改变了战略，他就转战北京市延庆东北的旧县村，大败金兵。他看着金兵固守着居庸关，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就带领他的骑兵绕到河北的紫荆关。金兵没想到啊，蒙古人会从这里杀过来，匆匆上阵，结果被蒙古大军打的是晕头转向，血流成河。成吉思汗呢乘胜就进攻了涿州、益州，不久之后占领了居庸关和古北口。第二年的五月，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南下攻入了中都燕京。金朝的皇帝一看蒙古军来势汹汹，就落荒而逃，经过我们河北一路南下，就逃到了河南的开封。第三年，金朝的都城燕京失守，这蒙古军就攻进城内，豪华的宫殿就被乱兵焚烧，金朝的皇室的嫔妃还有那些无数的金银财宝就都成了蒙古大军的囊中之物。这正是金朝迁都燕京城，基辅要地重农耕，世宗巡视狩猎处，蒙古大军马蹄京。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上头盔，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1: 带货可是现在流行的网络热词，指的是公众人物对购买商品的带动作用。像那些带货能力强的女明星，就被称为时尚圈的带货女王。其实早在40多年前，中国电影圈就已经出了一位带货鼻祖，谁呢？当年饰演《庐山恋》一炮走红的张瑜。张瑜在电影中呢，扮演的是一位海外归来的华侨，他穿的衣服色彩鲜艳，款式多变，让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眼前一亮。可以说庐山恋是吹入中国的第一缕时尚微风。那么这样一部当时走在时尚前沿的电影是怎么拍摄完成的？轰动全国的银幕第一吻有着哪些幕后花絮？张瑜郭凯敏这对俊男靓女，银幕上谈恋爱，银幕下动心，可为什么没能走到一起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12: 每当佳节来到的时候，
13: 庐山恋主要讲述了美国华侨周云回国旅游时，在庐山与青年才俊耿化相遇，并擦出爱情火花，几经波折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14: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云雾缠绕的庐山，自然风光秀甲天下，并且它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名胜古迹遍布。毛舜写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就生动描绘了吕洞宾在庐山修仙而居的仙人洞。唐代诗人李白观赏庐山瀑布，有感而发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极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而国内首播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庐山恋》横空出世以后，又再一次刷新了人们对庐山的印象。从此，庐山 成了无数青年男女向往的爱情圣地，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爱情的无尽想象。
15: 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喏。
16: 是吗？啊，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冲拍一张吧。
15: 你把沈流石挡住了。
16: 啊。哦，我又挡你镜头了。
15: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16: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15: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16: 小姐，我这是想象
15: 啊。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14: 1980年庐山恋公映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为之疯狂着迷，渴望着恋人那深情的一吻能落在自己的脸上。直到今天，若是70后80后向父母询问起当年恋爱的经历，十有八九故事都会说到庐山恋。转眼间30多个春夏秋冬已经过去，当时的少男少女们如今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了，昔日青春的面容早已写满了成熟和沧桑，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周云和耿化是最为经典的荧幕情侣。那么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究竟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
13: 当年选男女主角时，男主角很快就确定下了郭凯敏，因为他的气质和耿化特别契合，但选女主角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据说一开始选中的女主角是年届30却依然美艳动人的龚雪花，她保养得有多好呢？庐山恋上映15年后，龚雪花已经47岁，是不折不扣的熟女，但她仍然杀入了亚洲小

0: 界评选的决赛。这么一位傲视群芳的女明星，却没能拿下周云这个角色。原来当时上影厂厂长徐桑楚认为，龚雪花虽然洋气，但气质上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徐桑楚大胆决定继续寻找最适合的周云。
1: 我们现在都知道，周云这个角色最后是落到了章鱼的身上。那么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章鱼又是如何打动着导演，获得了如此好的一个表演机会的呢？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徐桑楚去阿瑶兰这个摄制组探班，正好看到了章鱼的一场戏。他在影片里扮演一位带有小资气息的军武工团员，在这个场景中他有一个上马的动作，但是那匹马不听他使唤，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章鱼在镜头前的表演非常的投入，但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谢晋老是不满意，站在一边哇啦哇啦的大叫，章鱼被吓得不轻，但表演的却更加卖力了。当时老厂长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个小姑娘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单纯和率真，于是决定让章鱼担当了庐山恋的女主角。
0: 据说郭凯敏和章鱼在出演这部电影之前都是没有谈过恋爱的懵懂少年，郭凯敏扮演一个年轻上进的优秀男青年，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但面对爱情却表现得像一个木讷的孔夫子。相对郭凯敏来说，章鱼面对的困难就更大了，他从没有过海外生活的经验，却要扮演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女孩，热情而又充满活力，勇敢而又主动地去表达自己的感情，追求理想的爱情。
2: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3: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1: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即便是热恋中的男女青年，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相当含蓄的。而庐山恋中的男女主角却是在银幕上风风火火地爱了一回。电影放映之后，无数影迷都希望这对金童玉女在现实生活中能真的走到一起。那么戏外的郭凯敏和章鱼当时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激发出了一点什么呢？
3: 孔夫子，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2: 你说什么？我
1: 拍戏时日夜相对，公映后万众瞩目，郭凯敏慢慢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章鱼了。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郭凯敏后来回忆时曾无奈地说，那时的章鱼太傻，还是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根本就忽视我的暗示。我当时就喜欢上她，认真敬业和爱读书，觉得她的眼里特别有东西。不过我们都是很传统的人，章鱼又太迟钝，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章鱼后来在提到这一段时也说，小郭对我有意思，但我那时候对感情懵懵懂懂的，总是慢半拍的，缺少回应，让喜欢这对情侣的观众扼腕不已。章鱼也笑着感叹自己当时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电影《庐山恋》在国内首屈一指的风景胜地取景拍摄，秀丽的山水成为主人翁美好爱情的衬托。景美，故事美，故事里的人更美。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在电影《庐山恋》里，年轻漂亮的章鱼换了43套服装，远远超过《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3套旗袍。章鱼清新亮丽的形象在大街上刮起了新潮的旋风。

0: 她成了无数男孩梦中的女神，无数女孩效仿的对象。可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服装从哪儿来呢？荧幕上的惊天一吻又有着怎样的拍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1: 因为周云的身份是归国华侨，影片刻意要营造出那种海外归来的时尚气息，于是服装师专程去香港采购了一麻袋的衣服回来。张宇每次出场都会换一身，从睡衣到泳装，从牛仔裤到超短裙，绚烂夺目，令人眼花缭乱。
2: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街上行人的服装也终于不再是灰蓝搭配的中山装了。当时在上海，许多年轻人手里拿着衣料和电影画报、大众电影这样一些杂志，跑到裁缝店里，让师傅们照着《庐山恋》剧照里的服装款式量身定制。张宇使用的快速成像照相机也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时髦用品，但那个时候国内市场上还没有这种相机卖，于是不少人便托亲戚朋友从香港、日本带回来。

0: 当年拍摄男女主角游泳的这场戏，章鱼穿着连体泳衣，郭凯敏则只穿着一件泳裤，两人在水中嬉戏，在湖边含情脉脉地对视。实际上当时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正值冬天，庐山的温度本来就比山下要低得多，冬天那更是寒彻谷底，况且当时有很多人对拍泳装戏也感到非常新鲜，很多群众在围观，章鱼和郭凯敏不仅要对付寒彻的湖水，还要面对群众和游客炙热的目光，为此反复了多次才拍摄完毕。
1: 然而更大的困难在于晚期，虽然说是晚期，事实上当时的镜头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般的嘴对脸一碰而已，但在当时却是莫大的突破。大家一定都很好奇，在当时那种环境背景下是怎么拍的呢？
0: 那天拍戏的时候，剧组特意把围观的人都赶走了，只剩下几名少数工作人员在场。知道要拍吻戏，章鱼反复说道，我没有恋爱经验，不知道怎么拍啊。导演对章鱼说，没有经验不要紧，你甭管那么多，反正到时候吻他就行了。为避免章鱼紧张，导演还宽慰他说，没事啊，摄影机我暂时不开，你先试试。于是章鱼懵懵懂懂的以试戏的心态在郭凯敏的脸上吻了一口。毫无准备的郭凯敏这下彻底懵了，他像触电短路一般的茫然地看着章鱼，章鱼也不知所措地低下了头。而这一切被暗中打开的摄影机全部都拍摄了下来，就这样我们看到了中国银幕的第一吻。
2: 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男女主人翁在这部电影中的拥抱亲吻都显得那么的美好，令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无限的向往。而影片中男女主人翁对理想的探讨，对生活的激情，也让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的更多的可能性。
1: 当年周云和耿化站在庐山顶上眺望着浩瀚云海，大声呼喊着
3: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1: 伴随着庐山恋的迅速蹿红，国人的情感生活也终于开始苏醒了，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而今天我们终于能够不再拐弯抹角，而是敞开心扉，毫不犹豫地喊出 I love you。
0: 庐山管理局宣传部副部长崔小毅回忆说，电影《庐山恋》上映时他还是个高中生，那个年代的许多人对恋爱依然停留在原始的阶段，写信不敢写爱这个字，在马路上更不敢牵手，没有结婚更是不敢拥抱和接吻。看到电影中竟然有拥抱和接吻，几乎是感到震惊。那惊天的一吻更是成了活灵活现的恋爱宝典，教会一代人怎样谈恋爱。
4: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殷殷于怀。
1: 影片中一开始就讲到周家人对祖国的向往，当得知中美联合公报时，周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祖国了。电影中不断通过周云的语言将祖国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庐山，突出父亲周振武对庐山秀丽风景和传统文化的热爱。
2: 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这部电影的主题虽然是展现男女青年的美好爱情，但是从一些细节中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些文化符号的深层含义。周云到庐山旅游的原因，这是因为他的爸爸周振武对庐山的深厚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源于身居海外华侨的思乡之情。影片中，周云在游览庐山时不断穿插着他爸爸对庐山传统文化的介绍，
1: 比如白鹿洞书院花镜等等。影片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位侨居海外的国民党将军心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白居易诗歌的两次出现。
4: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北雁南飞，胡思守秋。随着年岁渐长，在外漂泊的海外华侨对故土的思念越发的浓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父辈往往将难以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在这部片子中，男女主角都有着建筑学的专业背景，这就让这部片子注入了建设祖国的意义，也表现了华侨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5: 你学什么专业？
6: 建筑学。
5: 建筑学？
6: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5: 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1: 两人从不同的角度都表达出一个心愿，建设祖国。片中男主角耿化所做的钢笔画庐山下面的现代化建筑组成的城市，通过电影中的男女主人翁的对白，我们知道这代表着他们未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出力的心愿。
0: 一个是高校才子，一个是归国侨属，在庐山相遇又产生了爱情，耿化和周云堪称神仙眷侣。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庐山恋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杨林和吴慧天天负责放映庐山恋，时间一久，同事们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两人的性格，女的泼辣能干，男的憨厚本分，多像庐山恋中的耿化和周云呢，你们干脆也来个影院恋吧。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多久，两人真的谈起了恋爱，并结婚生子，这一时传为美谈。
1: 庐山恋还在不断演绎新的故事，新的传说。如今你若登上庐山，来到黄龙潭溪流，导游定会告诉你，当年张瑜拍摄庐山恋

0: 就是在此嬉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由此深深感染了观众，一举而成名。
1: 庐山恋的一炮而红，捧红了张瑜和郭海敏，两个人成了当时最红的青春偶像。庐山恋不仅在国外频频获奖，还获得了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影片奖，张瑜还获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双料影后。他在百花奖评选中获得了1260万张选票的记录，至今无人能够打破。庐山恋的影响还直接推动了整个庐山旅游业的发展。在影片放映之前，真正去过庐山的人还很少，影片上映以后，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0: 上山的游客大多是慕庐山恋之名而来，凡是影片中涉及的场景都成为他们争相前往的名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处，就是影片中张瑜教郭海敏说英语的那片小树林，原本名不见经传，一下子变得大红大紫起来。
2: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1: 庐山是古今风水宝地，现在又因庐山恋的远播，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爱情之山。民间甚至流传起了恋人不到庐山就找不到真正爱情的说法。
3: 庐山恋一炮而红，捧红了张瑜和郭凯敏。而因为庐山恋，当时的体育界与电影界还闹出了一件绯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1: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载誉归来，张瑜参加了女排姑娘聚会，并且此后也经常参与此类的活动。但是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张瑜就觉得怎么全部女排姑娘们对他都非常冷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当年的男排国手汪家伟曾经收到过一封冒名张瑜写的示爱信，汪家伟不光将自己祖传的戒指作为信物送给了这位假张瑜，更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这让整个女排怨恨起了真张瑜。尽管后来这个假张瑜被抓获了，但这段误会成为当时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张瑜更笑称，这件事也许就是中国最早的明星绯闻吧。
1: 纵观新中国的电影史，可以说80年代掀起了一场席卷电影界的风暴。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基本格局、美学特征乃至文化特征，在当时就已经埋下了根基。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全国公映，一毛钱票价却创下了1元票房神话。演员打斗全部真刀真枪，少林功夫从此风靡全球。传奇影片是怎么诞生的？一夜爆红，李连杰多年之后为什么却表示后悔出演了这部电影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少林寺》。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是啊，
5: 说好普通话，
6: 就业空间大。
7: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一提起苏轼，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古人。人们喜爱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世所罕见，那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洒脱，对生活的情趣和热爱，以及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璀璨又漂泊的一生。苏轼，眉州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在诗词赋散文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和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不仅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还以行云流水的散文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并列唐宋八大家。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往南行驶不到100公里，就是苏轼的故乡眉山。眉山古称眉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在这样一个诗学浓郁的地域之中，苏轼一家也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学渊源。对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人，就是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的父亲苏洵。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27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起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当然，假如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数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了。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21岁的苏轼

0: 和19岁的苏哲自偏远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行赏忠厚之治论。苏轼的论文得到了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且推荐给了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呢，也是十分的赞赏，想要评为第一，但是又怕这个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所作，那为了避嫌就把它列为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那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弈取为第一。
1: 嘉佑二年的这个礼部的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和梅尧臣，那么当这也都是北宋的很重要的这个文学家和这个有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人物，当时就是名气已经很大了，对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都评价很高，都非常的看好。欧阳修就说你们等着瞧吧，再过30年世上就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了，那就是东坡，他认为东坡可以取代他了。
0: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之下，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他一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兄弟二人跟随父亲回乡奔丧。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受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古院。英宗至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哲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他也将被席卷其中。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王安石，支持他变法革新。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等人，都因为和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为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因此很不赞同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2: 他和王安石之间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变法方面还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变法的目的不同。苏轼是主张富民，就是老百姓包包里面有钱，而王安石主张富国，就是国库里面要充实，这样的话可以用于这个比如说收复失地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就由于这个观点不同啊，他们就多次发生这个争执嘛。
0: 公元1069年，苏轼厌倦了京城的朝野之争，于是自请外放至杭州，开始了他四海为官的生涯。远离了京城开封的烟沙风尘，江南的温柔浸润了苏轼抑郁不乐的心。西湖之美是造物者对这位才子最好的抚慰，而苏轼也没有辜负这番美意，为西湖留下了不少不朽的名句。
3: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

0: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苏轼将西湖比作了美人西施，不论是素颜相对或是盛装出席，都不会影响她卓越淡雅的风姿。由此可见苏轼对西湖真挚的喜爱之情。在杭州为官数年之后，苏轼因为思念自己在齐州做官的弟弟苏辙，申请调往山东任职，以盼兄弟能够早日团聚。可是到了密州两年，仍然未能和苏辙相见。时逢中秋佳节，苏轼独自举杯赏月，遥望亲人，深思飘逸，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无以伦比的中秋颂歌。

换诸葛，低气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人？人有悲欢离合，月请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往湖州任知州。调任湖州时，苏轼已经43岁了。上任之后，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常会带有感情，即使是官样的文章也会加入个人色彩，说自己余不适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不忠，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当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刚刚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借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从名震京师的才子到外放各地的官员，如今成为锒铛入狱的阶下之囚，狱中的苏轼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与折磨。苏轼坐牢100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生死关头，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求情，就连退居金陵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也上书。

0: 如说道：“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也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了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最后苏轼被从轻发落，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1: 吴太善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哈，他当时受到这个诬陷，哈，一下从那个一个朝廷大臣嘛，一个地方一把手，哈，一下被从阶下囚，对他的那个折磨打击非常之大。不过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些挫折，那么他可能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哈，也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诗都是要讲，这个不是有很有名的一个话叫做“穷而后功”嘛，啊，你如果仕途不就是自己的仕途太，这个顺利了哈，就，那么你太生活太惬意了，你写不出好东西来。
0: 苏轼经此一事之后，心灰意冷，身心疲惫，那他又将如何保持出世之旷达与入世之初心呢？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苏轼逃脱了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后，就被贬到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俸禄极低，也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最终在几位好友的资助之下，他总算在城东为自己谋了一块荒芜的坡地，闲暇时就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起的。空怀治国的理想，却被束缚于寂寥贫瘠的黄州。苏轼也曾经感到困惑和惶恐，在清风竹林之间，苏轼骤然梦醒，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这首词的起源只不过是一场小雨。有多少顶级的名作会从一场小雨写起？比如说杜甫遇到了一场小雨，他就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牧呢，也是因为一场小雨写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这每一场熟悉的小雨的背后，都是诗人可能用了一生的积累才领悟出来的千古名篇。苏轼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经历贬谪，可能也不会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也不会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更不可能有那样的自信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5: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0: 入朝、外任、贬谪、赴任。苏轼的一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簸，但是他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积极豁达地面对着各种人生波折。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可他刚正不阿的秉性令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他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了阔别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元佑6年，公元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之后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元佑8年，公元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以讥刺先朝罪名，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小城儋州。如今的海南岛可以说是度假胜地，但是在千年之前，琼州岛屿被视为是穷凶极恶的荒蛮之地，古称南荒。宋朝不杀文官，放逐岭南，是让所有官员最为忌惮的重罚。苏轼的命运真的就要在这样一个寂寥边地默默而终吗？连苏轼自己都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他的文运，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意外的华丽转身。
1: 他在儋州不同于他在惠州，在惠州是大江东去，他那阵儿还是气魄豪大，但是到这儿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我要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在儋州，把他从一个儒家变成了一个儒释道结合的一个伟大的圆融，从执着的入世到做坦然的出世，在如是与出世，在有为和有不为当中，苏轼成了一个集大成者。
0: 背酒独行，便至紫云、微、灰、仙绝四离之舍三首，宋·苏轼。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豕觅归路，驾载牛栏惜复惜。总教离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余风。扶老风情耐老和，朱颜拣尽鬓丝多。投缩每困东林女，涣扇为逢春孟婆。
1: 写得非常的简朴，非常的通俗易懂，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有老百姓才能和他唱和。他说晚上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看到路上有一泡一泡的牛屎，啊，牛知道拉着屎回家，我顺着牛屎我就找到家了嘛。像这样几乎是大白话，好像不是一个伟大的苏东坡的诗，但是在儋州他写的正是这样的诗。他的诗风，他的诗的内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另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蜕变以后变成了一个我们农民的诗人，一个老百姓的诗人，这最了不起。他还不像李白高高在上，李白有一首诗叫《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我在天上啊，有仙女啊，有仙车呀，天上对我多好啊。但是苏东坡到儋州没有这些， 农民跟我多好，农村的老百姓，农村的牛跟我多好。
0: 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在海南谪居3年的苏轼再次受命重返朝野。复归朝廷后不久的苏轼，终于在历经了一生劳顿之后，走到了人生尽头。林语堂曾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让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能够在苏东坡的诗里看到。苏东坡是全才，他的诗文书画，他的性格都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责备后世。对他的解读和诠释不胜枚举，比如作家林语堂曾经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被翻译成中文版，在华语世界影响甚大。今天节目里要为您推荐的是另外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传记，《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李一冰并不是有名的作家或大名鼎鼎的名校学者，但是他写的《苏东坡新传》对多位后辈学者影响至深。余秋雨收录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直接引用了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原文，并且高度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跟林语堂写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新传以苏东坡诗词为主线，兼及苏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以坚实的考定和热情的笔触，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形象。李一冰看到的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更多的是狱中狼狈至极的苏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苏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苏东坡。他既看到了苏东坡身上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也看到了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尤其是他重点描写了苏东坡贬谪黄州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也是苏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苏东坡新传全新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寻找李一冰》和《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让读者能够追寻谜一样的作者和出版的缘由，并附录了苏轼及宋朝大事年表。

0: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1: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0: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1: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0: 嗨，我说呢。
1: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0: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1: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乐天派的大唐诗豪刘禹锡的沉浮人生。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磊落刚健。他少年成名，却瞬间跌入政治泥潭，一生被贬23年，始终傲视忧患，笑看人生。刘禹锡，字孟德，唐代宗大历7年，公元772年出生于嘉禾，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这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在安史之乱之后，有大量的文人墨客为了避乱而迁居江南。刘禹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在作诗方面受到了熏陶指点。这一早年经历对刘禹锡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跟着名家学诗，结交文人雅士，可以说学习环境相当的优越，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刘禹锡呢，他在22岁啊，他就考中了进士了。那么接着呢，刘禹锡呢又考了这个博学鸿词科，他在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吏部取士科，所以说他是连登三科，这种情况在唐代不多。刘禹锡在他的科举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从24岁受太子教书，到32岁为监察御史，刘禹锡早年的仕途可以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了顺宗信任，进入中书。刘禹锡与王叔文结识，其才华志向备受王叔文器重，于是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生逢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刘禹锡眼见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政治腐败、人民衣食无着，革除弊政、力挽国运，正是他的抱负和使命。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王叔文、王丕、

0: 刘禹锡、柳宗元等主导的永贞革新，随着唐顺宗即位拉开帷幕。
1: 永贞革新呢，就提出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怎么来抑制这个宦官的专权。永贞的改革呢，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动了他们的奶酪。这个反对派很强大，革新派很弱小，再加上呢，革新派呢，他们这些官员呢，地位都非常低，这个反对派呢都是高官，革新派呢这是官职非常小，在朝廷里边呢根基非常浅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政治上呢，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这样一种较量。
0: 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革新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这场中唐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如同百日维新一样，昙花一现，黯然凋零，很快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参与这场革新的核心人员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自此以后，刘禹锡开始长达23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9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10月再贬朗州司马。第二年，唐宪宗改国号，大赦天下。可唐宪宗还是觉得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就唯独对刘禹锡等八人诏令，特意加上了一条：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考虑重新任用。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刘禹锡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面对如此打击，他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我竭尽真诚，就可以杜绝嫌疑猜忌；只要我一心为公，就可以止息谗言谤语。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可是在唐朝时，这里是东南蛮夷之地。被贬于此的刘禹锡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他饱尝放逐的痛苦与孤独。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时，朝中政敌那些腐朽官僚趁机对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大肆进行造谣重伤，不断排挤打击，掀起了一阵阵鼓噪。刘禹锡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有感于腐朽官僚的狠毒，于是写了《聚文谣》这首诗：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曹然虚起出害听，隐隐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利兹盈人着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恶，为尔设卧前筐床。青商以来秋日小，休尔微行似丹鸟。这首诗采用比喻的手法，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官僚比作在昏暗中喧嚣害人的蚊子，生动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并且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消灭。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斗争中的铮铮铁骨，以及对腐朽官僚的鄙视憎恨。诗篇语言虽然较为质朴，但其中有些语句又富有文采，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

0: 现了刘禹锡的诗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刘禹锡的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傲气和不屈。公元815年，元和九年12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到了长安。回到长安后，刘禹锡和几位朋友相约到玄都观赏花。诗人看花又怎会不写诗呢？刘禹锡在桃花面前诗兴大发。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1: 所以回到长安以后呢，他写了这个游玄都观。那么玄都观是唐代长安的崇业坊的附近的一个道教的这样一个场所，是一个道观，在现在西安市的南门外边。这首诗呢，它实际上呢是写的呢，他对当时的那些这一个永贞事变之后朝廷里边的那些权贵他们这个得志，我们就说小人得志的愤懑的批评、讽刺、挖苦。
0: 此诗一出，人们竞相传颂。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刘禹锡被人告发他讽刺朝廷新贵之后，又一道圣旨下来，因羽射鸡刺，刘禹锡第二次被贬远地。这次刘禹锡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皇帝盛怒之下要将他发配到播州。因与刘禹锡私交甚好的柳宗元受到了株连，同时被贬柳州。柳宗元不忍刘禹锡带着年迈的母亲长途奔波，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上书自请同他交换被贬地点。二人一路同行到湖南衡阳，才歧路分别。面对茫茫未知的前程，二人无限感慨，赠诗惜别。重别孟德，唐，柳宗元。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万岁当为邻舍翁。
2: 20年来万事同，就我们两个人啊，20年当中啊，大大小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同的，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浮沉，一样的打击，一样的磨难。所以呢他很感慨，然后呢又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年当为邻舍翁。就如果说皇上啊以后都同意我们解甲归田，可以做一个自由人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哪怕老了晚年了，我们还像邻居。所以很感动的。
0: 在朗州时，柳宗元母亲病逝，刘禹锡写下了《秋词》，用自己的旷达乐观安抚了柳宗元惨败零落的心。
3: 《秋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月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4: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秋色总悲凉，不过在刘禹锡的笔下，秋天非但不悲凉，反而天高气爽，晴空万里，拥有一种冲天的豪情。正所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秋光比春光看上去似乎更明媚，更有了生机。然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刘禹锡啊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身居陋室，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难怪他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这股子豪气豪情，其实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不弯腰的一股子精神。不仅刘禹锡如此啊，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都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文士的风骨，也是中国文化的可贵的精神。

新唐书中记载，刘禹锡常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为天下少事，而不知养才之道，非天不生才也，育阴不养也，是不耕而叹林雨之无余，可乎？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刘禹锡在连州的五年间，对连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教化。建书院，设讲坛，刘禹锡开启了连州一代文风。在他的亲自教导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了第一位进士刘景。据记载，刘景之后，连州共出现了138位进士，刘景的儿子刘瞻后来还官至宰相。连州从文化荒蛮之处成了科第甲通省之地。远离京城的纷扰，岭南纵使蛮荒，却也不失生趣，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刘禹锡一生被放逐，他却从未曾放逐过自己。在连州的五年，他和这里的山水、田地、百姓生活在了一起。岭南的春天，田间的竹枝歌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插田歌》中描写道：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城望如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著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应著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

0: 四壁香潮痴，水瓶描墨墨，烟火生虚落。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和浓郁的南方水乡景色。公元819年，元和14年冬天，与刘禹锡相依为命、年近90的老母亲去世，他扶柩返洛阳守丧。得知此事的柳宗元相约刘禹锡在路过湖南衡阳时吊祭。11月，当刘禹锡途经4年前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收到了好友病逝的消息。初闻噩耗的刘禹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至极，竟惊嚎大叫，如得狂病。无法平复心情的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以吊唁好友。重至衡阳伤柳遗槽，唐·刘禹锡。一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应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寻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柳宗元生前在《宋元昊诗序》当中曾经夸赞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柳宗元在临终之前留下嘱托，希望刘禹锡能够帮助他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在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将他的长子抚养成人，视同己出，又花了余生20多年的时间为他整理遗稿，编纂成《柳河东全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由刘禹锡代他转请韩愈所撰。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子嗣和文章，刘禹锡全都一力承担。友谊有很多种，有锦上添花的喜悦之情，也有雪中送炭的相助之情，但最可贵的莫过于生死可托的信任之情。刘柳二人不愧为挚友，刘禹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被任命为夔州刺史。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去的还多是边远荒僻之地。换作旁人，可能早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许会放浪形骸，也许会寄情山水，但刘禹锡却很少自怨自艾，在他的诗篇中尽是力透纸背、深刻有力的坚定。公元824年，长庆4年夏，刘禹锡调任河州刺史。公元826年，唐宝历2年冬，在刘禹锡56岁时，终于奉令由河州返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此时距离刘禹锡初次被贬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青丝三千时离开，白发苍苍时归来，放逐半生归来已成白头的刘禹锡，此后锋芒依然不减。当他故地重游，再度游览玄都观时，借着自己当年的诗句再作桃花诗， 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可以说勇猛豪放，不减当年。
2: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0: 在这一阶段，历经劫难无改贞操的刘禹锡诗意喷涌，最终为自己留下了诗豪的美名。而给予他这一美名的，正是和他唱和多年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说他的诗奇风森然，少敢当者，以剑气与文风，足见刘禹锡所写诗歌的力度和气度。
3: 刘禹锡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更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作为励志的典型了，就是越挫越勇。所以他从那个四川贬谪回来，回到南方以后，见到白居易的时候，还有一首诗歌嘛，诗里这样讲到的：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被闲置了23年以后，到暮年的刘禹锡依然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这个状态他是一以贯之的，是很励志的。
0: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71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刘禹锡的话，那我们为您推荐一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传》，作者孙晴安，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刘禹锡传》可以说是作者孙晴安在刘禹锡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作者对刘禹锡研究新的里程碑，聚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全书共分8章，以文学和诗意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刘禹锡成长、读书、入世、终老的一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交友游历、诗文成就，他坎坷动荡而又不平凡、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都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一一呈现。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唐代文坛大家的深厚交谊，使得读者还能够通过这本书全方位地了解中唐诗坛景象。读者还能够从刘禹锡的身上了解到唐代中期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永贞革新、宪宗削藩、武元衡之死、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唐代的历史氛围。作者对刘禹锡生平考证严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使得该书既具有很强的可

0: 共同举杯。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要说到宋词豪放派最具代表的人物，那当然就是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首创豪放派，而辛弃疾却是将豪放词风演绎到了巅峰。如果说苏东坡的词是豪放旷达，那么辛弃疾的词就是狂放激昂，充满了热血之气，读起来令人豪气顿生。但是文人的身份远远不能够概括出辛弃疾的人生，他是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的将才。和您一起来了解辛弃疾波澜起伏的人生。在整个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文武双全，文能挥笔天词，武能上马杀敌，被称为词中之龙。从创作上来说，辛弃疾流传至今的620多首新词，不仅其数量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居第一位，而且其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成就之高，在全部的宋词当中也是无可置疑的属于第一流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辛弃疾是一位悲剧词人，他一生立志抗金，恢复河山，却屡受打压。自从青年时代率义军归宋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上马杀敌。因此辛弃疾的词虽然激昂慷慨，却总是有一份激愤的悲情。公元1140年，北宋的时候，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一家姓辛的住户新添了一个男孩，长辈们为他取名为弃疾。弃疾远离疾病，这个名字寄托的是家长对于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够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弃又可以解释为去，疾也可以解释为病，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那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汉代大将军冠军侯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名字和霍去病相呼应，其实寄托的也是家国愿景。公元1127年，北宋的都城汴京被攻破，皇帝被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也是宋人刻骨铭心的靖康耻。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先后被伪齐、金国统治了13年。山东在宋人眼里是要收复回来的国土，是沦陷区。辛弃疾自幼丧父，时由祖父亲自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个饱学之士，金兵打来的时候，因为家族的拖累，辛赞没能南下逃难，不得不接受了金朝的官位，先后在宿州、亳州、宜州、海州等地做官。但辛赞内心仍忠于大

0: 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把辛弃疾带在身边。辛赞非常注意培养族中子弟的爱国意志和军事才能，他经常带着儿孙们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家仇国恨。辛弃疾在15岁、18岁时，辛赞两次让他借去燕京科考的机会，沿途观察地势，打探军情。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地走访对地形的勘察，为辛弃疾以后的一鸣惊人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祖父去世以后，辛弃疾回到了家乡。1161年，金国首领完颜亮迁都开封，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发动战争攻打南宋。为了筹措军资，在金国统治区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反抗金国的起义蜂拥而起。辛弃疾也变卖家产，安顿好族人，聚集了2000多人，拉起了一支义军。为了更好地抗击金兵，他审时度势，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奔义军领袖耿京。耿京对他非常的欣赏，任命他担任义军的长书记，执掌军中印信、机密文件等。金国为了遏制义军的势头，一方面开始收买民心，施行怀柔政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一方面集中力量，准备对义军实行猛烈打击。在金人日益施加的压力下，义军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敌人步步紧逼，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众人都没有了主意，唯有辛弃疾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面对强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意图。起义军本为抗金而生，只有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失地。耿京立马赞同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辛弃疾去江南面圣。1162年，辛弃疾赴建康拜见宋高宗，联系南归事宜。面对从北方主动来归的辛弃疾，高宗嘉奖了一番，给耿京和辛弃疾都封了官，让他回去召耿京一起南归。然而当辛弃疾带着接洽成功的喜讯回来之时，形势却风云突变，耿京被害，大军四散。原来就在辛弃疾南下的这段时间里，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而张安国则拿着耿京的首级到金人那里换得了高官厚禄。
1: 于是全军挑选50个精干的骑兵，每个士兵肉205个人，依次延续到张安国的军营里面。张安国正在饮酒，听了以后去问他们有多少人，带着多少人来，他们只有2-3个人，张安国就放心了，求求来见他。一见面，辛弃疾的力大，人家把他跟牛一样的力气，所以没有二话可说，一把就抓到马上去了。拿了马上，他们3个人就冲出去，当时金兵是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对待，因为部队里面没有命令是不能行动的，所以是走了五里路的时候，又遇到辛弃疾安排的兵围杀一城，10次，到了50里，50人都汇齐了，这个金兵呢，大队人马也赶不上了。
0: 万军营中知守擒叛逆的英雄壮举，展现了辛弃疾过人的机敏、果敢和胆略，使他名重一时，声震朝野。这一年辛弃疾不过23岁，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战场杀敌、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辛弃疾踏上了南归的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率领大军打回来，解救异族铁蹄下的家乡父老。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去 他就再也没能够重返故乡山东。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北宋时，南京叫做江宁府，1128年改江宁府为健康府，恢复为六朝时它作为国都的名称。此时，大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丢失。长江南岸的南京因此成为了南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南京既有长江之天险，又有富庶的江南腹地，不但是中原百姓避难的第一立足点，也是军队集结北伐的兵家要地，因而有志于收复中原的政权都会优先考虑在南京定都。健康对于辛弃疾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他曾经带着满腔的赤诚来到健康投奔朝廷，受到了皇帝的两次接见。1168年，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健康府通判。辛弃疾那个时候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健康也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
3: 健康在南宋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当时朝廷里面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主和，一派是主战。辛弃疾他是属于主战派的。主战派有一种观点，就是北伐啊，要以健康作为一个根据地，从健康渡过长江，然后再渡过淮河，这样就可以北伐，就可以收复北方的沦陷河山。所以健康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0: 在任职健康之前，辛弃疾在江阴和广德先后做了6年的地方官。1162年5月，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孝宗即位。第二年1163年，以张俊为统帅的北伐开始了。这场北伐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且前敌的将帅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北伐是先打了胜仗，然后金人反击。这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和金签订了第二个和平协议，就是隆兴合约。草草收兵的隆兴元年北伐，让原本满怀期待的辛弃疾深感失望。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南宋不得不和金人议和，收复故土遥遥无望。辛弃疾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写下了17000多字的《美秦十论》。1165年，辛弃疾不顾自己官低职微，越级上书，将《美秦十论》直接上呈给了宋孝宗。
4: 《美秦十论》呢，“美秦”两个字实际上是用了典故的，因为《列子》的《杨朱》里面说，他说有一个乡人自己家里面种了芹菜，觉得特别美味，就要送给他的乡里的其他的豪强啊。可是那个人吃了以后呢，他却嘴巴都肿了，而且还拉肚子，特别不喜欢。那么用美琴来给他的这个奏议命名，当然辛弃疾他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奏章是很好的，这个芹菜是很好的，但是皇帝未必会喜欢。美琴十论呢，是辛弃疾这个对于宋金形势以及对将来核战问题如何用兵问题最全面最详细而且是最突出的最鲜明的一个这个方案。可惜的就是这个十论呈给孝宗皇帝以后呢，并没有获得采纳，最终呢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0: 美琴十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却让朝廷看到了辛弃疾的才干。广德军通判任满后，他被调任健康通判。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的小官，辛弃疾的胆略、见识、才华、品格深受史正志、叶恒的赏识。 在叶恒出任宰相之后，辛弃疾被召至临安，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成为负责一省的方面大员。任职健康对辛弃疾日后的仕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而且对于辛弃疾的诗词创作来说，健康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辛弃疾在健康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上司文友，大家常在一起交友往来，诗词唱和。最有名的是他不同时期登赏心亭写的三首词。
4: 第一首是《念奴娇》，登健康赏心亭，臣使之道留守。那第二首呢，是《蒲扇蛮》，金陵赏心亭，为叶城上赋。第三首呢，是登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那在这三首词的词题名，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写在南京，题目有健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还有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地方是赏心亭，那赏心亭呢是当时宋真宗时期建造的一个登临揽胜的地方。
0: 1174年，辛弃疾再次来到健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此时距离他南归投奔朝廷已经过去了12年。想当年他跨马驰骋，快意恩仇，何等的意气风发。而12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伐中原的梦想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思前想后，悲愤难当，辛弃疾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
5: 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公恨，玉山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快，尽西风，既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有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3: 这首词它很能体现辛弃疾词的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用典故，也就是吊书袋。你看他的下阙，他用了三个典故，一个是张继英，也就是张翰的典故，一个是许四的典故，还有一个桓温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首词的词风也是慷慨陈雄，也是能够体现辛弃疾的这样一种主流词风的。
0: 世人熟知的《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写于在临安任职期间，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佳节的满城灯火、万家狂欢，实际上是写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寂寞。看着眼前的花灯、烟火、笙笛、龙舞，还有满街的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人们，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诗人默默地想着，热闹是他们的。
6: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
7: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 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投奔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辗转多地为官，劝农兴商，平道镇匪，跳米救灾，建军练兵，在每一任上他都干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是北伐抗金，他向皇帝进言，他向宰相上书，但却总是石沉大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处处阻挠，给他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是专断的酷吏。1181年冬天，辛弃疾被弹劾罢官，此时恰好他在江西上饶的带湖新居落成。43岁的辛弃疾从此定居上饶。江西上饶，南宋时称信州。辛弃疾一生中有22年都生活在这里。当年的英姿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还能够跨马提刀点兵沙场吗？他还有机会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吗？辛弃疾为了让自己的热血别那么沸腾，让自己的心别那么激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稼轩居士。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以陶渊明自比。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

0: 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轻松的生活给了他安定的创作环境。在信州期间，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在现存的600多首词当中，超过一半是写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向来不以诗词自得。但现在他开始安心要做一个词人了。在带湖，他收了一个跟他学习诗词的学生范开。1188年，范开搜集整理了辛弃疾的词作，编定成集，名曰《稼轩词》，这也是辛弃疾作品的最早刊本。

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发生。
1: 这首《破阵子》是辛弃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时隔千年，当人们重读时，仍能够感受到一种金戈之声和凛然杀气。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给一位好友的，这位好友就是题目当中提到的陈同甫、陈亮。陈亮也是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曾几次上书皇帝，要求迁都建康，北伐中原。当陈亮被人陷害入狱500天，辛弃疾为了鼓励和安慰好友，写了这首《破阵子》。辛弃疾南归投奔朝廷时，是从瓜州古渡口过的长江，自古这里就是过江的要道，一水之隔就是镇江。辛弃疾和镇江颇有渊源，南归之后，他和范氏夫人就是在镇江成婚。1204年，65岁的辛弃疾再一次来到了镇江，任镇江知府，这也是他在南宋朝廷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宰相韩托胄启用主战派人士，已64岁的辛弃疾也被征召。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欣然应召，再度出山。他先是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他一到任就马上筹备北伐之事，准备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敢死队，作为北伐御敌之用。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北伐开始，1205年秋，他在镇江知府任上刚刚过了一年，他就因谏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就这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北伐机会和他擦肩而过，北伐梦再次破碎。
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首写于镇江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既缅怀43年前的少年英姿，又自视廉颇未老仍能领兵杀敌。他感慨当年北伐两

0: 击的措施，又为此次发兵的前景隐隐担忧。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城职，但诏令到盐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9月初10，10月3日夜里，辛弃疾病情加重，他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古剑，口中大喊数声杀贼，随即郁郁而终。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辛弃疾一生怀着赤子之心，想要恢复旧山河，却一生未能如愿，死前依然含恨，令人可悲可叹。斯人已逝，唯有他的词作依然流传，诉说着他的梦想与悲伤。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1000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

0: 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住了10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18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3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了一个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原因是孤帆的原因，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站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首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 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2: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寄住乡愁。寄住乡愁其实就是寄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他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他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0: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净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 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矣。千百年来，他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听耳听，终不转欲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今夕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天照。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这里是文旅类专属访谈节目《对话文旅》的现场，我是静月。正定石家庄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历史和现代的交流，是美食和美景的聚集地。没错，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正定县副县长兼文旅局党组书记王素刚。王县长，欢迎您。
2: 哎，主持人好。
1: 一开始我想就是想让您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个文旅工作开展的感受。
2: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正定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文明县城、全国园林县城、全国卫生县城，也是全国双优模范县啊。那个国字头的这个名号很多，还是中国的书法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啊，可以说是文化很深厚，文物很众多。我们倾力打造我们古城古韵、自在正经这样的特色旅游品牌。我们正定的文旅工作呢，如一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始终地践行了我们的旅游兴县这样的发展思路，坚持中国旅游正定模式，啊，要把我们正定啊建成是一座优雅古朴、风格独特、清新宜人这样的旅游城，这是我们的目标，啊，也是全县人民的向往。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正定模式哈，我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咱们这个正定的这个旅游的模式、文旅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2: 应当这样说啊，说起正定的旅游，我们还得说是文化大头，啊，我们正定县是文物大县，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素来啊就有三山不见山，九桥不流水。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这样的美城，被那个梁思成先生啊，著名的古建学家，称之为古建艺术宝库。我们古城内啊，现在存有的文物啊，达到了38处之多，其中国家级的就有10处，省级的有5处，那么县级以上的达到了27处，啊。还有我们的馆藏文物很多，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就有7672件，另外还有10000多件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啊，正在整理之中。或者是我们城内啊坐落的龙兴寺、开元寺、广惠寺、临济寺、千宁寺这样诸多的寺庙，以及我们的须弥塔、华塔、成宁塔、凌霄塔这样的诸多的宝塔，还有我们的县文庙、府文庙、丰洞碑、梁氏宗祠，还有我们的正定的大城墙，这样诸多的文物，所有的这些一通啊，一起啊，构建起了我们正定旅游文化旅游的一个基本的格局。那么我们正定目前来说是拥有多处的 A 级景区，4A 级以上景区啊就有2处啊，我们的龙兴寺和我们的荣国府，另外啊还有几处3A、2A 以上的景区。尤其是近两年，我们啊集合了众多的旅游资源，我们倾力的打造，整城打造我们的5A级景区，啊，目前已经通过了国家文旅部的初审，啊，现在正在提档升级当中，假以时日啊，我们5A景区会呈现给大家，会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更加具有丰富多彩旅游项目的这样一个旅游城啊。另外，我们还有省级、市级、县级，这样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为数不少，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走一走的地方。那同时啊，说到正定的文化，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园曲
1: 啊，
2: 园曲对。大家都知道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瑰宝，其中啊这个元曲就是发源于我们正定啊。

0: 可以说是我们正定是元曲的发祥地，那么也是中国戏曲的发祥地。我们的文化资源多种多样，全县啊，我们一共目前啊分八批，公布了有15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包括国家级的2项，大家都知道那个常山战鼓，还有我们的正定高照。常山战鼓啊，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敲到了北京，另外还有省级、市级以上的这个非遗项目，有几十项。目前我们有这个博物馆，有正定博物馆，有正定县史馆，还有我们的城墙博物馆、元曲博物馆，还有我们的酒厂博物馆，还有我们的城市书房，这样，各类人文场所，十几处，同时啊，我们还达到了古王争霸赛，还有彩色周末这样的文化活动，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朗朗上口的，乐意参与的这样的文化品牌。
1: 咱们这个彩色周末是什么样的？
0: 每个周末啊，我们集合了正经地方的一些富有特色的这样的文化，深入到乡村，深入到学校，深入到街道，同老百姓啊这个互动互享。我们正经啊还是名人辈出的地方，其中包括我们的南越王赵佗啊，还有我们的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啊，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著名的大文豪欧阳修等等吧，这样的历史名人都曾经在正定工作和生活过。尤其是欧阳修啊，他还发现了我们著名的那个隋碑第一，就是楷书之祖隋碑第一，楷书向隶书转化的时候，隋代的有一块大碑啊，这是欧阳修在街道上发现的，现在就矗立在我们正定的隆兴寺啊，非常宝贵的一块碑刻，
1: 人杰辈出。
0: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另外我们的一代名相叫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也是出生在正定。那么这样的历史人物人文就极大的构建起了我们正定的人文内涵啊，为我们今天的旅游事业也奠定了很大的这个人文基础。
1: 是的，这个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
0: 对，
1: 那也想请您给大家就是分享两个啊，这个正定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景点。
0: 好，说到正定的旅游景点啊，虽然很多，但是我不得不首推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隆兴寺，一个是我们的荣国府啊，这两个。那么隆兴寺啊，可以说是中国目前来说是十大名寺之一啊，这个被梁思成先生称为叫京外名刹之首啊。它是在1961年全国公布的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有它啊，目前是四 A 级景区，始建于隋代啊，但是它现在的主要的建筑是宋代，可以称为寺庙中最大的一个宋代建筑群的一个代表啊，也是我们目前现存较早、规模较大，还有它的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座宋代建筑群。说到正定的旅游，我们不得不提到我们坐落在正定古城内还有一个叫荣国府，也是国家级，目前是四 A 级旅游景区，
1: 拍摄取景。
0: 对对对啊，它也是我们应该来说，严格来说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就影视拍摄基地啊。它是在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我们的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时候，寻找地方政府啊一起共建这样一个临时的外景基地。有幸的是，我们当时我们正定县委县政府啊敏锐的看到了商机，迅速的联系这个剧组，并达成了协议啊。中间啊肯定也费过很多波折，但是啊我们克服了一切困难啊，最终呢我们无偿的提供这些场地进行了兴建，一直到1986年7月啊，历时1年零8个月的时间啊，可以说是占地55亩， 耗资啊，那个时间的钱很珍贵，耗资350多万元，转到荣国府顺利的竣工。当时我们的全县财政是1200多万，我们可以说是倾巨资建了这么多的园林啊。非常有幸的是啊，八七版《红楼梦》热播以后，荣国府立即成了世人瞩目的这么一个场所。当时大姑娘小媳妇赶着马车啊，开着三轮车
1: 都来打卡，
0: 哎，络绎不绝，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到这里打卡，可以说是掀起了中国旅游的正经模式。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就收回了全部的投资。荣国府这个以红楼为主题的这样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啊，我们不断的推出，包括白天可以在这里啊身着古装汉服进行打卡，那么晚上呢，我们还推出了荣国府夜游
1: 啊，
0: 哎，夜游这样的生活啊。而且呢，夜游的档次和它的品质，我们在不断的提升当中，真正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红楼文化经典，触摸到我们中华文化这样一个它的脉搏，在这个心旷神怡当中，感受我们中华文化，这是一个好去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提高荣国府的这个档次和它的品质。那我想知道咱们当地的这个文旅工作哈，它在这个政策和这个措施上有推出哪些有利于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
0: 说到这个政策措施啊，我们可以说是始终沿着旅游兴县这么一个战略部署啊进行推动。那这近些年啊，我们也采取了相当的措施。首先呢，我敢说是可以说是古城更新啊，延伸我们的文旅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可以说正经我们将恢复我们古城风貌与旅游开发可以说是有序的结合。当然我们这种恢复啊是修旧如旧，而不是那种破坏式的。我们对文物进行了有效的保护的同时，我们把周边的环境啊打造的越发的古朴典雅啊，可以说是将历史文物保护、历史文化整理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和我们的旅游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我们不断的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新的空间，我们高质量的推出了24项古城保护工程，这个大概是在2019年12月份全部完工，可以说是目前是古城记忆可见可触，历史文化可感可知，百姓生活呢也是可上可居。第二点啊，我们可以说是创新引进，我们培育我们文旅场景这样的一个业态吧。这里边我想说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呢，我们建设提升了我们旅游场景啊这个业态，旅游场景啊很关键，我们精准聚焦了古城烟火气儿啊，因为我们这座古城啊不是有的那个景点式的那个单纯的景点，我们可以说是有效的实现了产城融合啊，文旅交融。
1: 而且我们这做了很多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的措施，便民的这种服务的设施，
0: 对，
1: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每个来的游客都想留下来
0: 啊。对，
1: 然后呢，希望第一次来的游客呢还会有第二次有回头客出现哈。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也想问你啊，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之后，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实际上的成果？
0: 成果还是。比较客观的
1: 有提升啊，然后这个整体的这种经济的情况，
0: 对，那么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这些文旅事业的不断的发展吧，也不断的深入，我们周边的客源啊可以说快速的涌入到了我们正定啊，可以说我们的综合效益、社会效益不断的显著提升。举个例子说，我们的镇定故事康阳文旅小镇，还有我们的深国际正定智慧港啊，真悦天地

0: 热血奇迹。热血奇迹就是啊，我们夏季滑雪的一个好去处。还有我们红楼宴啊，大道红楼宴啊，把红楼梦里边这个红楼梦里边美食美文美篇，哎，包括的这个美女，是不是啊，哎，很美的地方，其中美食啊很关键，里边好多美食，我们把它提炼出来，做成我们真正的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吃得上这样的珍馐美味，大道红楼宴，所以所有的这些大型的旅游项目的这个建成啊，也为我们正经这个旅游产业提供了不小的这样的发展的这么个实地的这样一个观展体验效果。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东关文旅小镇项目，现在正在积极的筹措当中啊。那么说到我们的旅游发展的这个成就，还有一组数据我给您分享一下啊。最近三年吧，在前年，也就是2022年，我们的旅游人数大数据，很准确的大数据，是达到了1200万。那么到去年，我们达到了1600万啊，我指的是旅游人数啊。那么今年上半年啊，6月底我们进行了统计，我们居然突破了3500万啊。那么按照这样一个发展下去，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说啊，我们到今年年底正经的旅游人口突破5000万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旅游县城啊，面积不大的地方啊，虽然景点众多，但是毕竟面积不是特别大，那么旅游收入呢也是呈几何数字的增长啊，真正实现了旅游兴县这样一个战略。下一步我们会沿着这个道路啊继续的阔步向前走啊，文创产品我们都在不断的打造啊。那么由初端多向高端多转化，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所谓的初端啊，我们旅游不能只停留在 1.0 时代，我们甚至现在应该达到 3.0 的时代，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景点不能仅限于让游客在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导游要讲很丰厚，导游要不讲这个很干很枯燥，是吧，没有味道啊，这就需要我们用一些比较高端的我们现在提倡的我们的心智生产力赋能景区啊，比如说我们的 AR,VR,MR, 是吧，还有我们裸眼 3D, 全息透影啊，这样的一些技术不断的融入景区，这也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方向啊，现在啊都在逐步的实施啊。另外还有我们商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商品多，商业显得单薄。我们现在可以上讲的是有三条主要的商业街啊，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啊，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更多的打造我们的商业街区，让老百姓在这里去生活的同时啊，还能做买卖挣钱养家，让商业也成为我们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受益啊。同时呢，有观看多转这个向这个观赏多转化啊，以前啊就是走马观花看一看，品味品味，什么叫观赏啊，赏心悦目才叫观赏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年我有效的引进了演艺，包括你的5·11节假日大巡游啊，还有我们诸多的这些通过一些体育品牌的创建啊，比如说我们的马拉松比赛，我们的射箭比赛，我们的击剑比赛，还有最近我们还有举办我们的新青年文化节啊，这样大的这个活动的举办，让它有效的使我们的旅游啊更上一个新的范畴。
1: 那咱们正定文旅未来的这3到5年有什么样的规划？
0: 要说到规划啊，我感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大力的推进我们的5A景区的创建啊，我们不是把一个单纯的景点打造成5A景区， 我们是将我们整城打造成文景区，也就是整个现在正定城的南半部分多三分之二部分全部打造成文景区，包括诸多的旅游景点，也包括我们老百姓这个代代生活的地方。可以说是这个景这个文景区啊，是有烟火味的景区啊，有人情味的景区，是主客共享的景区，是让大家让本地的老百姓在这里通过五爱景区的创建能够真正获得益处啊，真正的融入进去啊，通过五爱景区的创建实现美好生活，这样一个景区，希望我们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尽快的创建成功，为全国乃至海内外啊这样的游客提供一个更加特色鲜明、类型更多、产品更丰富、服务更周到这样的高质量的这个文旅盛宴吧。啊，这是我们下一步文旅产业，就是创建五 A 级景区大头，随之而来的就是住的一些服务设施，旅游新产品的推出。啊，我感觉只要我们抓住这样一根主线，我们正经的文旅产业，包括我们的演绎，包括我们的巡游，包括我们的互动，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科技的项目融入进去，也包括我们的交通，包括我们的游客的体验感，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1: 我们也相信正定的文旅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位网友向您提出了一个问题哈，对于很多有着旅游特种兵、夜猫子属性的年轻人来说，在集中的小长假里，夜游的需求爆发了。那么咱们当地在这个夜经济上有什么特色的活动吗？
0: 好，这一点正是我想向大家隆重的推荐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正定的夜游，或者叫夜游正定服务啊。那个可以说夜幕降临以后啊，我们正定古城又是一番景象，是灯火璀璨啊。欣赏完啊我们白天这样的古城古韵，你就可以在这里继续享受我们的美食的韵味，或者呢你乘坐着穿梭在我们古城内的这种摆渡车啊，我们的摆渡车啊免费啊，来到我们的南关古镇，啊，望泉古街，历史文化街，这样的街区里边，在这里啊，摆上一桌这个荤素搭配的这样的八大碗，吃一碗我们热气腾腾的这个饸饹面，再点上一份我们软糯幽香的那种热气丸子，还有我们的那边说到的马家卤鸡、焖肝、烧麦。等地方特色美食你可以随便选择，或者到我们的小商品夜市啊，那有800多家商铺啊，各种美食特色都在等你，一辆辆这个美食小车上好多的广告牌匾告诉你它的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产地啊，来自全国各地啊800多家这样的美食摊位，能让您吃到我们当下最解馋最心仪的美食小吃。在这样那个饕餮盛宴之后啊，你可以穿上一身汉服啊，由南向北尽享我们古城的夜间魅力，登上南城墙啊，在徐徐的微风当中欣赏我们古城广阔的田地，那一眼看上去万家灯火啊，这个璀璨的灯光在这个和这个古老的建筑当中相映成辉，历史让我们有一种穿越感，可以说品历史悠久这样的绵长啊，品我们绵长悠久的历史吧。到了城墙下边，再登上我们的小车或者步行，就可以顺着我们古城的中轴线一路慢行，在路上可以和众多的游客，这个。居民相互打卡啊，相互沉浸式的这种在这烟火繁华当中进行游玩。然后呢我还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的荣国府。

0: 服夜游，这是我们现在倾力打造的一个项目啊。白天有白天的味道，夜晚有夜晚的韵味啊。我们华灯初上时身着汉服，进到我们的荣国府里边，是吧？那更是又一番感受。我们现在对荣国府的夜游不断的提档升级，让游客呢在这里这个灯火通明，人迹穿梭啊，可以说是里边有沉浸式的这种舞蹈演绎，还有我们的惊喜互动啊，在这里你可以把白天看不到的事儿啊，在这里得到一种游园的体现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楼宴，夜晚来正定吧，我们可以穿汉服登古城看演绎，夜游园品美食畅消费，这里有远离都市的古城古韵啊，远离都市喧嚣的古城古韵，这里有这个值得品味的人间烟火。
1: 吃美食穿汉服夜游园，那夜晚的活动也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最后呢，您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在这里呢，我向您隆重推出我的家乡正定啊。正定呢是一座开放包容自在宠粉的城市，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城市。在这里旅游，你可以身着汉服啊，逛古街，游民巷，住民宿，品美食，也想想我们自己的发展。我相信在正定您肯定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的一大梦想。欢迎来正定，我们在正定殷切的期盼您的到来，谢谢。
1: 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厅，那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到正定游玩啊。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的，我们下期再见。
0: 好，谢谢。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问您个问题啊。
19: 哦，什么问题啊？
18: 你要脸吗？
19: 对。
20: 您富裕吗？
21: 不富裕。
18: 就我也就一张。
19: 是。
18: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19: 地上？
18: 嗯。
19: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18: 双面人。
19: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8: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19: 好啊。
18: 您也别闲着。
19: 我跟

0: 吗？
1: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2: 一会儿看。
1: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3: 对，
1: 怎么了呢？
2: 上来就骂人。
1: 没有啊，
2: 大伙儿都听见了。
1: 我刚才说这种人神什么特点
4: 啊？
1: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2: 对呀、啊，
1: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心里话没说出来
2: 哦，心里藏着。
1: 对
2: 哦，实际没说出来。
1: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2: 明白了，
1: 好不好？
2: 好，
1: 见着您就不这样
2: 啊。是是，
1: 再来啊。
4: 来，
1: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2: 哎，
1: 我可想死你了。
3: 这孙子变脸真快。
1: 哎，
2: 干嘛呀？
1: 你怎么也骂人啊？
2: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1: 哦，咱俩都藏着呀。
2: 啊，
1: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2: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出来。
2: 行，
1: 好不好？
2: 可以。
1: 凯哥，
2: 哎，
1: 我可想死你了。
2: 梁子，我也想你。
1: 哎呀，怎么样？
2: 嗯，
1: 最近挺好的。
2: 我挺好的呀。
1: 这孙子居然挺好、
2: 哎。
1: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2: 我、哦、还可以、啊。
1: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2: 不像话。
1: 嗯，
2: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1: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2: 嗯，
1: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2: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 嗯，
2: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1: 行
2: 啊，
1: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2: 哎，对，
1: 在这个台上老，我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2: 不文明。
1: 我克制一下，
2: 是不是？
1: 您挺好的，
3: 我挺好的啊。
2: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1: 挺好的，
2: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1: 啊，
2: 我呀不好。
1: 哎呦，怎么不好？
2: 给他这么高
1: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2: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1: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3: 这哪是难过、
1: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2: 嗯
1: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2: 什么工作？
1: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2: 您还说演出呢？
1: 啊，
2: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1: 哎呦，什么情况？
2: 这不是，
1: 嗯，
2: 领导找我谈话。
1: 京都领导
2: 说先不让我演了。
1: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2: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1: 啊
2: 啊！
1: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2: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1: 凯。啊，没事，不要有负担。
2: 我没负担
1: 啊，一个演出
2: 是
1: 领导不让你演，
2: 嗯，
1: 我带你玩。
2: 你带我，
1: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
2: 哦、
1: 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2: 是
1: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2: 谢谢。
1: 我就不能让你饿着。
2: 心里话差点说出
1: 来、啊。
2: 嗯，
1: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2: 状
1: 态？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
2: 我
1: 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2: 啊。没有啊。
1: 你看，呆头呆脑。
2: 我
1: 一脸傻气。
2: 是吗？
1: 眼圈发黑。
2: 啊，
1: 四肢无力，
2: 没有，
1: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2: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
1: 情？您大伙看看，这毛都呛了，
2: 狗的才叫毛呢，知道吗？
1: 你这个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2: 行啊，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1: 我分析什么？
2: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1: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2: 是有原因。
1: 你反思一下。
2: 领导找我谈话了，
1: 嗯，
2: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1: 嗯，
2: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1: 是
2: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
1: 嗯、
2: 对我也比较认可、
1: 啊、就混个好人缘，
2: 所以呢、嗯、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1: 等
2: 啊，
1: 文联
2: 啊，文联呢？
1: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2: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1: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3: 这才改杨老师了。
0: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1: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2: 我差远了，
1: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啊。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2: 不是谈
1: 不到。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嗯，多半师，少半友。
2: 那更不敢当了。
1: 不，您就是全师。
3: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尸。
1: 不是我
2: 全尸
1: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2: 啊！气色，
1: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看这
3: 气色最不好了。
1: 怎么不好？
2: 我呆头呆脑啊！
1: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1: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2: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1: 嗯，忠厚稳重。
2: 眼圈发黑，
1: 您为工作所累啊！
2: 我四肢无力、
1: 啊，您头脑清晰呀、啊！
2: 我毛都呛了，
1: 毛发茂盛、嗯，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2: 嘿，这位真有
1: 您还得升啊！
2: 我给他升，
1: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3: 你这演出挺好，
1: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2: 这不演出，大伙儿
1: 这。谁乐意演出啊？啊，早就不打算干了。
2: 哦，不想干。
1: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3: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1: 我干什么都。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稍等。
2: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
1: 了。别！
2: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杨老师，嗯，我可得批评您呐。
2: 批评我什么？
1: 您这个身份，嗯，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2: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1: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2: 怎么办了？
1: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2: 是
1: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可以
2: 坐着说着，
1: 您客气多余，您这。
3: 哎呀，这
1: 我这、啊、你看，你镜头对着我们，你看，啊、你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3: 汇报工作，啊、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 没有，嗯、啊，跟您我不敢客气。
3: 哎呦，
1: 杨老，
3: 杨老，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 杨老，啊，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哎，
3: 不用。我有儿子，
1: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3: 管人，
1: 尤其是管演员。
3: 哦，
1: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2: 是吗？
1: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2: 没有这个爱好，
1: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3: 怎么？
1: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我让他消失。
3: 对，这位是杀手。
1: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给你
3: 们去啊。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3: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 是是是，
3: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 好演员呐，
3: 离不开这个，
1: 特别理解。
3: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 是您打一个电话，
3: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 对您。
3: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 您先等一下，等一下。
3: 干嘛？
1: 就是说了半天，啊，你没去，
2: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呀？
1: 站起来！
3: 干嘛去？
1: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3: 怎么了？
1: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3: 谁废话
1: 了？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3: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1: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2: 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
3: 哎呀，
1: 啊，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褂国事换，
2: 哪儿来这么两句？
1: 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2: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1: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1: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2: 你跟我干
1: 嘛？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2: 咱俩谁像汉奸？
1: 你这人有问题。
2: 我什么问题？
1: 你冒充领导。
2: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1: 搬把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2: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1: 我那是考验你嘞。
2: 你考验我？
1: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2: 你露二，
1: 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2: 啊。
1: 这个人趁势。
2: 讨厌。

0: 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1: 什么嘴脸这是？
0: 你站好了，
1: 你管我呢？
0: 端正你的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0: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1: 您说，
0: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1: 什么原因？
0: 就你的原因。
1: 哦，
0: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1: 还我不中用？
0: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1: 我怎么干不了？
0: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
1: 哦，
0: 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1: 您别说，
0: 有机会把握不住。
1: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0: 是不是啊？
1: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0: 出不来。
1: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0: 您
1: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他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过，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0: 你。
1: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这干嘛你绕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0: 爸爸
1: 别介，干嘛你这是？
0: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1: 咱没有那么大辈分。我不想
0: 做。
1: 愣
0: 那个喝水不喝？
1: 不喝。
0: 我给你拿根烟。
1: 不抽烟。
0: 床没有，搬一箱。
1: 要床的。
0: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哎呀！
1: 好嘛，各位您看看，这就叫抱大腿。
0: 我这不松开了。
1: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0: 您只是啊，
1: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0: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1: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0: 您说什么？
1: 我说你、不要脸，
0: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1: 怎么呢？
0: 地上还一张了。
1: 哎，就别说了。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

0: 门奉田，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2: 说得好啊。
1: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2: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 对了，
2: 那还用说吗？
1: 什么呀？
2: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3: 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 说实话，
2: 多挣点钱。
1: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
2: 啊！
1: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2: 治病啊！
3: 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1: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2: 啊，
1: 在家还开空调？
3: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 开也行啊。
2: 啊，
1: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2: 是啊，
1: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3: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1: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3: 一点不凉快。
1: 时间长，体内受寒
2: 啊。
1: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2: 啊。是，
1: 罐里都是水，
2: 也叫寒气。
1: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2: 嗯，
1: 拔在脑门，
2: 嗯，
1: 嘬出一罐子水来。
3: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 我没这么说啊。
3: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1: 美少女战士。
3: 没事。
2: 啊。
3: 美少女战士。
1: 对了，
3: 水冰月
1: 啊，
3: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它好看吗？
1: 不是。
3: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3: 就是
1: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3: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1: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3: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1: 老不注意啊。
2: 啊，
1: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2: 什么意思？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2: 哦，
1: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3: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3: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我让你引起重视。
3: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1: 最直观的，
2: 嗯，
1: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2: 我器官都成精了。
3: 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1: 他只要一出门
3: 啊，
1: 必须戴个耳机。
3: 这你不能怪我。
1: 怎么了？
3: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1: 他那耳机啊，
3: 啊，
1: 个儿比较大
3: 啊。对，
1: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3: 啊。
1: 还夸的吗？
3: 夸什么呀？
4: 我这个耳机用的好。
3: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1: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3: 怎么了？
1: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
3: 嗯，
1: 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3: 不是，
1: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2: 谁说的？
1: 你就是唱歌跑调。
3: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3: 是吗？
1: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得摘了吧。
3: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 只要一到家
3: 啊，
1: 屁股不离沙发。
3: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3: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3: 哎，
1: 往里一坐啊，
3: 噗呲，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3: 哎呀，
1: 还夸呢吗？
3: 啊，
4: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3: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
1: 这
3: 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1: 不，不用
3: 啊，
1: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3: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3: 不是，你听我，
1: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3: 你别
1: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3: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1: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3: 啊，都算呢。
1: 沙发少坐，
5: 那行行行，我少做不就完了吗？
1: 当然了，
5: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1: 还用说吗？
5: 怎么了？
1: 每天晚上躺床上
5: 啊，
1: 关了灯
5: 啊，
1: 不都得来一盘
5: 蚊香，
1: 打一阵儿
5: 蚊子，
1: 刷一会儿
5: 电蚊拍，
1: 弄一把
5: 鲜血，
1: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5: 不是，那又
1: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5: 哎？
1: 就拿这手机啊，
5: 是
1: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5: 哎、
1: 还夸呢吗？
4: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 我没这么说你，我
5: 不是你这么说，
1: 有没有？
5: 你不懂
1: 啊！
5: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啊？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1: 啊，
5: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1: 哎呦，
5: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 那还行。
5: 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
1: 那个玩一宿，
5: 就玩一会儿，
1: 那也不成啊。
5: 怎么了？
1: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
5: 啊，
1: 现在还有吗？
5: 现在没工夫做，
1: 咱现在就来啊！
5: 现在就做。
1: 对呀、啊，
5: 行。
1: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5: 跟着做吧。
1: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5: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1: 几按清明节，
5: 那按揉重阳节呢？
1: 那得等两天。
5: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1: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5: 哎，对，
1: 按揉太阳穴
5: 啊，旁边
1: 风池穴，
5: 后面
1: 四白穴，
5: 这儿
1: 干洗脸。
5: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1: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5: 嗯、
1: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5: 哦。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1: 我不
5: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1: 哎，你
5: 我脸没了。
1: 永志，永志，
5: 脸呢？
1: 哎，
5: 脸呢？
1: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5: 你
1: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5: 哎，我说
1: 玩这手机，
5: 你别说，
1: 走路步履蹒跚。
5: 不是李涵，
1: 你再放个音乐，
5: 你等一会儿。
1: 哒哒哒哒哒哒。
5: 不是李涵。
1: 哒哒哒哒哒。
4: 去，去，去，
1: 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嘛呢你？
5: 怎么了？
1: 啊？
5: 不是你不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1: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5: 啊，
1: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5: 耽误什么了
1: 啊？
5: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1: 说实话，
5: 耽误挣钱了。
1: 你就这套收拾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5: 谁说？
1: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5: 哪有风景？
1: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5: 什么？
1: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5: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1: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5: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1: 改不改？
5: 我改。
1: 还是的，今儿回去
5: 啊，
1: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5: 不是，我有原因。
1: 怎么了？
5: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1: 找我呀？
5: 你有办法呀？
1: 睡觉之前
5: 啊，
1: 先洗个热水澡。
5: 好啊，
1: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5: 没事，我不怕烫。
1: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5: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1: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5: 啊。行，
1: 没问题，
5: 没问题
1: 啊。
5: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1: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5: 睡不着，
1: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5: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1: 还睡不着
5: 啊？
1: 也行啊，
5: 嗯，
1: 天就该亮了。
5: 哎，我跟你逗了吗？
1: 那是。
5: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1: 有啊。
5: 什么办法？
1: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5: 这听着不错、啊、
1: 往里躺
5: 啊，
1: 肯定特别舒服。
5: 哎，
1: 还得夸呢吗？
5: 夸什么呀？
4: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5: 别说了。
0: 大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 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5: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5: 你长没长脑子吗？
1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7: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8: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9: 我今年80了，
8: 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

0: 从我做起。
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5: 跟车再远一些，
16: 转弯慢一些，
1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3: 可不是吗？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其实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华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 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 回顾合作成果， 探索合作模式，启动，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026年8月6日 夏日分享会， 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 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

0: 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北宋王朝一天天衰落下去，北边的辽国呢也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就在这时候，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慢慢的成了记号。女真族呢，就是现在的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他们的前身。他们长期被辽国欺压，忍气吞声的过日子。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开始反抗辽国。宋徽宗借助金兵从辽国那里收复了燕云十六州，这完颜阿骨打呢就成了第一个踏上燕赵大地的金朝皇帝。按照和宋朝约定的条件，这金朝呢要把燕京六州要交给宋朝。这完颜阿骨打获胜而归，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在回去的路上得了重病，一命归西了。金太祖死了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完颜晟继位了，就是那金太宗。1125年，金朝灭了辽国，更加春风得意，根本不把日落西山的北宋王朝放在眼里。不久之后，这完颜晟派兵就攻打北宋，金兵呢长驱直入，灭了北宋，对宋徽宗和宋钦宗是百般折磨。正所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北宋名将岳飞抗金的对手，那就是完颜晟手下的大将们。靖康之耻北宋灭亡之后的23年，1149年的冬天，金朝皇室发生了政变。
0: 这场政变的主角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两个亲孙子，他们俩为了争夺皇权展开窝里斗，掐的是你死我活。最后呢，完颜亮杀死了自己的堂兄完颜胆，当了皇帝，史称是海陵王。当了皇帝之后，他觉得呀，原来的这个都城上京实在是太偏远，就想迁都。那么他想把都城迁到什么地方呢？
1: 金朝的都城原本在上京，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阿城的南白城。如今海陵王完颜亮决定把都城迁到燕京。燕京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北京城西。完颜亮很有战略眼光，他认为燕京是个要塞之地，要把这都城迁到那儿，才能保证金朝统治万年。在东北黑土地上待久了，他羡慕别处的山山水水、桃红柳绿，想着燕京为自己打造一个高标准的宫殿园林。那么他把这个担子交给谁呢？那就是大臣张浩。张浩是东北辽宁人，金朝重要的汉族大臣。完颜亮统治时期，张浩官至宰相。这海陵王为什么要选择张浩呢？因为这张浩他有经验，当年金太宗在位的时候，张浩就曾经奉命修建东京，也就是现在辽宁省辽阳市那堵京城。一回生二回熟嘛，这次负责修建燕京城，这张浩那也是信心满满。为了缩短工时啊，他派人到附近的真定府，也就是我们现在石家庄市正定，伐木取材。说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因为这里有一座充满了珍奇木材的大富矿，那就是谭园。这谭园来头不小，它是唐末五代赵王王戎创建的一座园林。这座园林风景独好，台阁亭榭，林木葱茏，有潭水清澈碧天，得名谭园。北宋的时候，宋太祖、宋太宗都把这儿当成了行宫，闲来无事就在这儿小住几天。那大文豪欧阳修等人也曾经在这里做官、观光旅游、吟诗作赋。宋代的学者吕一浩曾经在《燕魏杂记》当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他说：“这谭园啊，为九里，古木参天，台照相望。”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当中也盛赞这处园林冠宇助阵，差不多那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只可惜，这张浩为了修建燕京的宫殿，不但把这里的树给砍了，还把这楼阁给拆了，把这座珍贵的园林毁得是面貌全非，不像样子。史书记载说呀，这燕京宫殿十分奢华，运一根大木头的费用大约2000万， 装一车用的人力就有500人。

0: 宫殿的内外装修那是极其奢华，到处是黄金装饰，五彩描画，金粉飞飞扬扬，像下雪一样。稍有不满，海陵王就下令让他们拆了重建。一处宫殿花的钱那就没了数，海陵王是不差钱，大把大把的银子花出去。两年之后，燕京城建好了，海陵王离开了白山黑水之间的上京，兴高采烈地住进了新的都城燕京。从此之后，河北那就成了京畿之地。
1: 深谋远虑，完颜亮迁都燕京为何掀起风浪？多行不义，海陵王穷兵黩武怎样自取灭亡？
0: 海陵王完颜亮定都燕京之后，他担心啊，山高皇帝远，那些女真的贵族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搞小动作，就设法把那些人从东北的黑土地弄到了燕京，摆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可那些皇亲国戚在东北老家那有基业有祖坟，让他们背井离乡，心里是老大的不情愿。这个不配合的态度就把这完颜亮惹恼了，心里话说，我让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就命令把金太祖在内的金朝皇帝的陵墓全部迁进了燕京的大方山营。这还不解气，又派人放了一把火，把上京烧了个片瓦不留，把那些贵族的豪宅全都给毁了，彻底断了那些贵族回东北老家的念头。他们没办法，只好跟着这位完颜亮就到了燕京来。这么一来，形成了女真族又一次大规模的南迁。这些人来到了河北，是分田分地真忙。这海陵王完颜亮派了11名要员，分别管理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和四贯土地分给南迁的这些女真人。完颜亮本来也是有宏图大志，想大刀阔斧的搞改革，可一屁股坐上了龙椅，脑子就不听使唤了。阴险残暴，贪图美色，穷兵黩武，这些不招人喜欢的德行和动作他一样也不少。他说，我有3个志向，一是掌握国家政权，二是兴师动众讨伐他国，三是网络天下美女为妻。这第一个志向已经完成，第三个志向相对也比较容易，只有这第二个志向他需要时间呢。完颜亮把消灭南宋当作他的基本国策，多次经过我们河北出兵南下。完颜亮当了皇帝的第10年，下令征兵，在河间真定路到处抓壮丁，还调遣大量的民夫到了开封给他修建宫殿。又是兵役又是徭役，把河北老百姓泡在苦水里。第二年，完颜亮增加军费开支，开始增收菜园、房税、养马钱等等名目的杂税。为了造兵器，他还把老百姓的耕牛杀了取牛筋，甚至活生生的把牛角拔下来。这日子咋过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完颜亮当了12年的皇帝，终于迎来了他的末日。1161年的秋天，他发兵进攻南宋，在瓜州渡江作战的时候，手下发生了叛乱。这叛兵冲进来，乱箭齐发，举刀乱砍，最后用绳子套住了他的脖子，活活把他勒死了，死得很惨。这年他40岁。海陵王被杀以后，这金朝的龙椅上又会迎来哪一位新主人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海陵王死了之后啊，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了，他有海陵王血的教训在先，开始温和的内政外交。首先宣布停战，解散了河北、山东等地的军队，让这些士兵们回家种地，恢复农业生产。此外呢，他也废除了海陵王时期的苛捐杂税，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他比较重视农桑， 在位期间经常到河北等地走基层，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金世宗当皇帝的第十年，荀烈来到了河北的霸州，当时霸州的官员纷纷献媚皇帝，陪同狩猎，因为他们接待有功，还晋升了一级。但是明着是荀烈游玩，金世宗也暗地里微服私访，他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固安的县令身为父母官，根本不办正事，老百姓整天是上访告状，金世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一事惩戒。金世宗当皇帝的那年，他已经38岁了，他感觉到时间紧迫，要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还需要广泛的招揽人才。在这干部的任用上呢，他坚持自己的原则，重视年轻干部的发掘培养，力求干部队伍年轻化。金世宗当皇帝的第18年，也就是他56岁的那一年，他到唐山东北的石城和玉田县去视察工作，发现这两个县的县令啊，年老体弱，胡子一大把，腿脚都不灵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这金世宗就摇摇头，叹口气说：“哎，就连这京畿之内的县令都是些老弱病残，偏远地区的县令那就更甭提了。你说这样的人还怎么给朝廷效力呀？”于是，他就下诏选贤任能，大范围的招聘年轻干部。又过了一年，金世宗呢从燕京出发，到河南视察，经过河北的州县，看到沿途的桑树都被那些贵族家的牲畜啃咬，遭到了破坏，于是就颁布了紧急的法令，命令所有的亲王、公主、皇亲国戚必须管好自己家的畜生，不许伤害农民的桑树，如果有人违背，严惩不贷。那些贵族听到了这些法令，飞扬跋扈的就少了很多，再也不敢随意破坏老百姓的桑树和庄稼了。后来呢，金世宗到河间府去狩猎，沿途视察河北的土地开垦情况，这一查他又发现了不少问题。
1: 原来在山后啊，也就是河北及山西内长城和外长城之间的地区，有些皇亲国戚抢占官田的情况十分严重。金世宗下令，凡是占官田10顷以上的全部没收，分给老百姓。这个政策很好啊，可执行起来有难度，查出来的案子呀基本上都打了法律白条，这该怎么办呢？
0: 金世宗早料到了这项措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在第二年的3月，他亲自带着文武大臣到山后巡视，震慑那些骄横的皇亲国戚。经过调查呢，金世宗发现金、赵王等4位亲王冒占了大量的官田，所以他不徇私情，当即责令这些亲戚们把土地还给相应的官府，再分配到贫困百姓的手中。另外对包庇纵容皇亲国戚侵占官田的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6个县的县令给予处罚，一径效优。看到这皇帝动了真格的，当地老百姓心里热乎敞亮，皇亲国戚也就收敛了许多。河北地区啊，当时有很多的女真人，时间长了，这些女真人逐步贵族化，他们不再亲自耕种土地，而是把那些土地呢租给汉民去耕种，他们收取租金，成为新型的地主。当时的大兴府的少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他上奏金世宗，建议要严惩这种行为，如果自己不亲自耕种，杖责60，责令他们自己耕种土地，发展农业生产。金世宗当皇帝的第27年，河北发生了水灾，卢沟河水泛滥，把两岸的农田全都给淹了。金世宗就下令让燕京300里内的农夫修复河堤，还免了受灾地区的农业税。金世宗这辈子始终坚持女真皇帝这弓马戎装的传统，每年都要带领他的子孙后代要狩猎练兵。有这么一年的8月，65岁的金世宗秋猎就来到了蓟县，纵马驰骋，英姿飒爽，雄风不减当年啊。他在秋风中 箭步登上了

0: 蓟县境内的盘山，走访了山中所有的寺院，跟那些寺院的和尚们合诗施礼，赠送银两。在回京的途中，他还视察了夏季受水患侵害的那些州县。可以说金世宗这辈子兢兢业业，为老百姓谋了很多的福利，他是金王朝最有作为的一代帝王。
1: 一代明君金世宗实施仁政，赢得何种美名？一代天骄铁木真所向披靡，如何夺取江山？
0: 金世宗在位期间，跟南宋讲和，两国之间平息了战争，百姓们呢过上了安定的日子。他也很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使得金朝的国库充盈，粮仓里还有余粮，造就了金王朝最为繁盛的时期。我们河北地区也是气象一新，之前流浪在外的那些人纷纷回到了故乡，开荒种地，养蚕织布，人口慢慢的增多，家家户户开始奔小康，呈现出一副富庶的景象。所以金世宗的政绩啊，使他赢得了小尧舜的美誉。公元1189年，67岁的金世宗病逝了，这金章宗继位。可这个皇帝没什么能耐，两年之后这金王朝就开始走向衰败。这时候蒙古族就开始崛起了，对金王朝发起进攻。1213年的农历7月，一位蒙古帝国的可汗率领他的蒙古铁骑踏上了河北的土地。他是谁呢？就是成吉思汗铁木真。成吉思汗带着蒙古大军攻克了河北的宣化，紧接着又攻下了现在的张家口的涿鹿，他就来到了怀来，在这里给这金兵大战3天3夜，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呢开始改变了战略，他就转战北京市延庆东北的旧县村，大败金兵。他看着金兵固守着居庸关，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就带领他的骑兵绕到河北的紫荆关。金兵没想到啊，蒙古人会从这里杀过来，匆匆上阵，结果被蒙古大军打的是晕头转向，血流成河。成吉思汗呢乘胜就进攻了涿州、益州，不久之后占领了居庸关和古北口。第二年的5月，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南下，攻入了中都燕京。金朝的皇帝一看蒙古军来势汹汹，就落荒而逃，经过我们河北，一路南下就逃到了河南的开封。第三年，金朝的都城燕京失守，这蒙古军就攻进城内，豪华的宫殿就被乱兵焚烧，金朝的皇室的嫔妃，还有那些无数的金银财宝，就都成了蒙古大军的囊中之物。这正是金朝迁都燕京城，基辅要地种农耕，世宗巡视狩猎处，蒙古大军马蹄京。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

0: 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带货可是现在流行的网络热词，指的是公众人物对购买商品的带动作用。像那些带货能力强的女明星，就被称为时尚圈的带货女王。其实早在40多年前，中国电影圈就已经出了一位带货鼻祖，谁呢？当年饰演《庐山恋》一炮走红的张瑜。张瑜在电影中呢，扮演的是一位海外归来的华侨，她穿的衣服色彩鲜艳，款式多变，让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眼前一亮。可以说，《庐山恋》是吹入中国的第一缕时尚微风。那么这样一部当时走在时尚前沿的电影是怎么拍摄完成的？轰动全国的银幕第一吻有着哪些幕后花絮？张瑜郭凯敏这对俊男靓女，银幕上谈恋爱，银幕下动心，可为什么没能走到一起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1: 电影《庐山恋》主要讲述了美国华侨周云回国旅游时，在庐山与青年才俊耿化相遇，并擦出爱情火花，几经波折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2: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云雾缠绕的庐山自然风光秀甲天下，并且它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名胜古迹遍布。毛春写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就生动描绘了吕洞宾在庐山修仙而居的仙人洞。唐代诗人李白观赏庐山瀑布，有感而发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极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而国内首播以爱情为题材的电影《庐山恋》横空出世以后，又再一次刷新了人们对庐山的印象。从此，庐山成了无数青年男女向往的爱情圣地，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爱情的无尽想象。
3: 是吗？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重拍一张吧。
4: 你把沈流石挡住了。
3: 我又挡你镜头了。
4: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3: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4: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3: 小姐，我这是想象。
4: 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2: 1980年《庐山恋》公映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为之疯狂着迷，渴望着恋人那深情的一吻能落在自己的脸上。直到今天，若是70后、80后向父母询问起当年恋爱的经历，10有8 9故事都会说到庐山恋。转眼间30多个春夏秋冬已经过去，当时的少男少女们如今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了，昔日青春的面容早已写满了成熟和沧桑，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周云和耿化是最为经典的荧幕情侣。那么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究竟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
1: 当年选男女主角时，男主角很快就确定下了郭凯敏，因为他的气质和耿化特别契合，但选女主角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据说一开始选中的女主角是年届30却依然美艳动人的龚雪花，她保养得有多好呢？《庐山恋》上映15年后，龚雪花已经47岁，是不折不扣的熟女，但她仍然杀入了亚洲小姐评选的决赛。 这么一位傲视群芳的女明星，却没能拿下周云这个角色。原来当时上影厂厂长徐桑楚认为，宫雪花虽然洋气，但气质上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徐桑楚大胆决定继续寻找最适合的周云。
2: 我们现在都知道，周云这个角色最后是落到了章鱼的身上。那么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章鱼又是如何打动着导演，获得了如此好的一个表演机会的呢？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徐桑楚去阿瑶兰这个摄制组探班，正好看到了章鱼的一场戏。他在影片里扮演一位带有小资气息的军武工团员，在这个场景中他有一个上马的动作，但是那匹马不听他使唤，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章鱼在镜头前的表演非常的投入，但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谢晋老是不满意，站在一边哇啦哇啦的大叫，章鱼被吓得不轻，但表演的却更加卖力了。当时老厂长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个小姑娘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单纯和率真，于是决定让章鱼担当了《庐山恋》的女主角。
1: 据说郭凯敏和章鱼在出演这部电影之前都是没有谈过恋爱的懵懂少年，郭凯敏扮演一个年轻上进的优秀男青年，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但面对爱情却表现得像一个木讷的孔夫子。相对郭凯敏来说，章鱼面对的困难就更大了，他从没有过海外生活的经验，却要扮演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女孩，热情而又充满活力，勇敢而又主动地去表达自己的感情，追求理想的爱情。
3: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4: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2: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即便是热恋中的男女青年，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相当含蓄的，而《庐山恋》中的男女主角却是在银幕上风风火火地爱了一回。电影放映之后，无数影迷都希望这对金童玉女在现实生活中能真的走到一起。那么戏外的郭凯敏和章鱼当时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激发出了一点什么呢？
4: 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3: 你说什么？我
2: 拍戏时日夜相对，公映后万众瞩目，郭凯敏慢慢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章鱼了。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郭凯敏后来回忆时曾无奈地说，那时的章鱼太傻，还是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根本就忽视我的暗示。我当时就喜欢上她，认真敬业和爱读书，觉得她的眼里特别有东西。不过我们都是很传统的人，章鱼又太迟钝，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章鱼后来在提到这一段时也说，小郭对我有意思，但我那时候对感情懵懵懂懂的，总是慢半拍的，缺少回应，让喜欢这对情侣的观众扼腕不已。章鱼也笑着感叹自己当时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电影《庐山恋》在国内首屈一指的风景胜地取景拍摄，秀丽的山水成为主人翁美好爱情的衬托。景美，故事美，故事里的人更美。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在电影《庐山恋》里，年轻漂亮的章鱼换了43套服装，远远超过《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3套旗袍。章鱼清新亮丽的形象在大街上刮起了新潮的旋风， 她成了无数男孩梦中的女神，无数女孩效仿的对象。可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服装从哪儿来呢？荧幕上的惊天一吻又有着怎样的拍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1: 因为周云的身份是归国华侨，影片刻意要营造出那种海外归来的时尚气息，于是服装师专程去香港采购了一麻袋的衣服回来。张宇每次出场都会换一身，从睡衣到泳装，从牛仔裤到超短裙，绚烂夺目，令人眼花缭乱。
2: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街上行人的服装也终于不再是灰蓝搭配的中山装了。当时在上海，许多年轻人手里拿着衣料和电影画报、大众电影这样一些杂志，跑到裁缝店里，让师傅们照着《庐山恋》剧照里的服装款式量身定制。张宇使用的快速成像照相机也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时髦用品，但那个时候国内市场上还没有这种相机卖，于是不少人便托亲戚朋友从香港、日本带回来。

当年拍摄男女主角游泳的这场戏，章鱼穿着连体泳衣，顾凯敏则只穿着一件泳裤，两人在水中嬉戏，在湖边含情脉脉地对视。实际上当时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正值冬天，庐山的温度本来就比山下要低得多，冬天那更是寒彻谷底，况且当时有很多人对拍泳装戏也感到非常新鲜，很多群

0: 困难在于晚期。虽然说是晚期，事实上当时的镜头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般的嘴对脸一碰而已，但在当时却是莫大的突破。大家一定都很好奇，在当时那种环境背景下是怎么拍的呢？
1: 那天拍戏的时候，剧组特意把围观的人都赶走了，只剩下几名少数工作人员在场。知道要拍吻戏，张宇反复说道：“我没有恋爱经验，不知道怎么拍啊。”导演对张宇说：“没有经验不要紧，你甭管那么多，反正到时候吻他就行了。”为避免张宇紧张，导演还宽慰他说：“没事儿啊，摄影机我暂时不开，你先试试。”于是张宇懵懵懂懂的以试戏的心态在郭凯敏的脸上吻了一口。毫无准备的郭凯敏这下彻底懵了，他像触电短路一般的茫然的看着张宇，张宇也不知所措的低下了头。而这一切被暗中打开的摄影机全部都拍摄了下来。就这样，我们看到了中国银幕的第一吻。
2: 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1: 男女主人翁在这部电影中的拥抱亲吻都显得那么的美好，令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无限的向往。而影片中男女主人翁对理想的探讨，对生活的激情，也让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的更多的可能性。
0: 当年周云和耿化站在庐山顶上眺望着浩瀚云海，大声呼喊着
3: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伴随着庐山恋的迅速蹿红，国人的情感生活也终于开始苏醒了，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而今天我们终于能够不再拐弯抹角，而是敞开心扉，毫不犹豫地喊出 I love you。
1: 庐山管理局宣传部副部长崔小毅回忆说，电影《庐山恋》上映时他还是个高中生，那个年代的许多人对恋爱依然停留在原始的阶段，写信不敢写爱这个字，在马路上更不敢牵手，没有结婚更是不敢拥抱和接吻。看到电影中竟然有拥抱和接吻，几乎是感到震惊。那惊天的一吻更是成了活灵活现的恋爱宝典，教会一代人怎样谈恋爱。
4: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应应于怀。
0: 影片中一开始就讲到周家人对祖国的向往，当得知中美联合公报时，周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祖国了。”电影中不断通过周云的语言将祖国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庐山，突出父亲周振武对庐山秀丽风景和传统文化的热爱。
2: 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1: 这部电影的主题虽然是展现男女青年的美好爱情，但是从一些细节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些文化符号的深层含义。周云到庐山旅游的原因，这是因为他的爸爸周振武对庐山的深厚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源于身居海外华侨的思乡之情。影片中周云在游览庐山时不断穿插着他爸爸对庐山传统文化的介绍，
0: 比如白鹿洞书院花镜等等。影片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位侨居海外的国民党将军心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白居易诗歌的两次出现。
4: 人间四月芳菲尽，

0: 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1: 北雁南飞，胡思守秋。随着年岁渐长，在外漂泊的海外华侨对故土的思念越发的浓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父辈往往将难以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在这部片子中，男女主角都有着建筑学的专业背景，这就让这部片子注入了建设祖国的意义，也表现了华侨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2: 你学什么专业？
3: 建筑学。
2: 建筑学？
3: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2: 我也是我爸爸要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4: 两人从不同的角度都表达出一个心愿，建设祖国。片中男主角耿化所做的钢笔画庐山下面的现代化建筑组成的城市，通过电影中的男女主人翁的对白，我们知道这代表着他们未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出力的心愿。
1: 一个是高校才子，一个是归国侨属，在庐山相遇又产生了爱情，耿化和周云堪称神仙眷。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庐山恋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杨凌和吴慧天天负责放映庐山恋，时间一久，同事们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两人的性格，女的泼辣能干，男的憨厚本分，多像庐山恋中的耿化和周云呢，你们干脆也来个影院恋吧。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多久，两人真的谈起了恋爱，并结婚生子，这一时传为美谈。
4: 庐山恋还在不断演绎新的故事，新的传说。如今你若登上庐山，来到黄龙潭溪流，导游定会告诉你，当年张瑜拍摄庐山恋就是在此嬉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由此深深感染了观众，一举而成名。
1: 庐山恋的一炮而红，捧红了张瑜和郭海敏，两个人成了当时最红的青春偶像。庐山恋不仅在国外频频获奖，还获得了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影片奖，张瑜还获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双料影后。他在百花奖评选中获得了1260万张选票的记录，至今无人能够打破。庐山恋的影响还直接推动了整个庐山旅游业的发展，在影片放映之前，真正去过庐山的人还很少，影片上映以后，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4: 上山的游客大多是慕庐山恋之名而来，凡是影片中涉及的场景都成为他们争相前往的名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处，就是影片中张瑜教郭凯敏说英语的那片小树林，原本名不见经传，一下子变得大红大紫起来。
5: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1: 庐山是古今风水宝地，现在又因庐山恋的远播，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爱情之山。民间甚至流传起了恋人不到庐山就找不到真正爱情的说法。
6: 庐山恋一炮而红，捧红了张瑜和郭凯敏，而因为庐山恋，当时的体育界与电影界还闹出了一件绯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庐山恋》。
1: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载誉归来，张瑜参加了女排姑娘聚会，并且此后也经常参与此类的活动。但是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张瑜就觉得怎么全部女排姑娘们对他都非常冷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原来当年的男排国手汪家伟曾经收到过一封冒名张宇写的示爱信，汪家伟不光将自己祖传的戒指作为信物送给了这位假章鱼，更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这让整个女排怨恨起了真章鱼。尽管后来这个假章鱼被抓获了，但这段误会成为当时人们皆谈笑意的话题。章鱼更笑称，这件事也许就是中国最早的明星绯闻吧。
1: 纵观新中国的电影史，可以说80年代掀起了一场席卷电影界的风暴。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基本格局、美学特征乃至文化特征，在当时就已经埋下了根基。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全国公映，一毛钱票价却创下了1元票房神话。演员打斗全部真刀真枪，少林功夫从此风靡全球。传奇影片是怎么诞生的？一夜爆红，李连杰多年之后为什么却表示后悔出演了这部电影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少林寺》。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砸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0: 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鸭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了，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那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0: 脑子快。
1: 为什么你不行呢？
0: 原因
1: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0: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0: 嗯，
1: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

0: 像话吗？
1: 哎，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好、哦、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
0: 这
2: 这多好，这
0: 这

0: 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怎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才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5: 洗沙沙洗沙沙。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
2: 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0: 80。这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2: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啊，人是这意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把老师书包放

0: 下。
1: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3: 好，
2: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1: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2: 倒茶。
0: 不用客气。
2: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
0: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3: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
2: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2: 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2: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0: 这是我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1: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
3: 屁。

0: 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3: 世界无限大，
4: 世界无限大，
3: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

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3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带来的《昨天》。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也随之攀升。我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了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被激活的凉资源正在撬动热消费。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了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着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相互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尽情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笑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些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了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了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亲子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了多种避暑体验，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成为了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了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地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呢，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也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7:22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毛不易带来的《十七》。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一到了夏天啊，难挨的不仅有这个天气闷热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蚊子。蚊子不仅叮人，还会携带传染病。想要做到可防可治可控，关键啊要做好灭虫蚊、清积水、防叮咬。那么夏天该如何科学的驱蚊防蚊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专家介绍，蚊子只能看到眼前十米左右的距离，它头顶上的两个化学感受器能帮蚊子感受周边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说爱出汗、新陈代谢快、汗腺发达的人呢，相对来说更容易被蚊子咬。比如说呼出气体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人群，还有运动后或者说较胖的人群，还有皮肤表面菌群二氧化碳浓度高的人群。有些人的皮肤表面有纤毛菌、放线菌和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呢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出二氧化碳吸引蚊子，还有饮酒后的人群和孕妇以及穿深色衣服的人群。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招蚊体质也是有遗传因素的。爱招蚊子的朋友，您可以观察一下家人是否有相同的烦恼。另外蚊子的种类啊有很多，不同蚊子的活跃时间也有差异。比如说像是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黑蚊子，其白天吸血，吸血高峰呢为6到8点和晚上的5到7点。酷蚊主要是在夜间活动，尤其啊是在晚上7点到11点和凌晨的2到4点是最为活跃的。暗蚊呢在傍晚后到黎明前的时间段是最为活跃的，尤其是在气温较高且有月光的夜晚。此外，降雨后呢，积水增多，蚊子有了更多的繁殖场所，数量也会增多。那么夏日炎炎，应该如何防蚊驱蚊呢？以下这几件事啊，您一定要做好。首先是个人的防护，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上呢，可以喷点这个驱蚊剂，还有按照说明书哈，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第二点呢，就是环境治理，比如说清除积水、翻盆倒罐、清理房屋前后各类垃圾，定期对重要的水生植物换水，还有管理好饮用水和功能性容器积水，要加盖严密。家中的盆景养的这个水生植物的容器啊，需要5到7天换一次水，换水过程中要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防止蚊虫滋生。第三个呢，就是物理防治哈，居住场所可以加装纱门、纱窗，室内可以使用蚊帐。需要注意的是，纱门、纱窗与蚊帐的网眼儿都需要足够小，防止蚊虫进入。第四点就是，对于居民家庭或者宾馆等居室内呢，可以使用市售的有合格证、登记证的气雾剂、蚊香等卫生杀虫剂用品进行防蚊灭蚊。最后呢，给您支个招，专家介绍，被蚊虫叮咬后呢，可以用这个清凉软膏或者花露水来止痒。出现严重瘙痒或者起大包的人群呢，可以口服或者局部擦涂抗过敏药物来止痒。被蚊子叮咬之后呢，也不要乱挠，在蚊子包上掐井字或者十字止痒也不科学，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瘙痒感，指甲里的细菌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末日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6: 好的，来听节目吧。
5: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四和九。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3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来自汪苏泷。